现在是早上9点钟，我是小雨宋念雨，准备出门了吗？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陪你展开美好的一天。

0: 我的妈，你竟然买黑色的。
1: 黑色好看啊，
0: 还会震动哎。好了，我妈取个名字好了。
2: 什么？
0: 叫她Naomi。
1: Naomi，
2: 让我浴火焚身吧。
0: OK， 让我来满足你吧。
1: 来呀、啊！哎，
0: 怎么不会发光啊？
3: 你们接的话，要不要？
2: 你会不会要像 Naomi 啊？
4: 我爱 Spencer。
3: 有你在身边的话，他也会比较开心啊。
2: 为什么？
4: 因为 Naomi 太硬了，我只爱 Spencer。
1: 我是 Summer， 我要去结婚了。Spencer， 你要等我10年，一言为定，打勾勾。

早上十一点，我是徐佳莹，还在睡吗？赶快起床，动动身子，来一顿美味的早午餐，用好精神迎接忙碌的一天。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very gray, and the bodies between us. But you promised.

기념생일불고나면반짝이며흩날려그기억들이내키보다

转身之前，你会看见了你眼眶中的泪水。知道我曾经存在在你的心里，我想

to the

下午一点，大家吃饱了吗？准备好要迎接新的挑战了吗？赶快转开正大之声 FM88.7，让好听的音乐陪你拼一把。我是四分卫主唱阿三。

0: 下节目由 IC 之音制作，政大之声协助联合播出。
1: 探索台湾新力量，开拓未来新视野。
2: 春风华语聚焦台湾，沈春华主持。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春风华语聚焦台湾，我是节目主持人沈春华。提到了这个女子天团，不知道各位会想到什么呢？ Blackpink 还是我们台湾的 SHE？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女子天团啊，一定会超乎各位的想象。今天在我们的录音室现场的是女子天团的团长，她也是台湾绿能公益发展协会的创会理事长陈慧平博士。哎，团长你好。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慧平。
3: 你们这个女子天团就很不一样哈、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叫做永续女子天团，对不对？要不要一开始就请这个陈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怎么会想要创办这个永续女子天团？那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4: 好，其实这个故事说来话长，但其实还是跟我这一路走来在绿能领域跟永续领域的参与跟实践是有关的。那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女性社会学的学者，那同时也是一个绿能的社会企业家。其实我成立这个女子天团的原因，很大的目的是因为一路走来我在能源的领域跟产业会常常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
3: 为什么呢？
4: 因为其实在能源产业大家可能还是可以看到比较多的是以男性为主的，特别是我们参加一些政策的会议啊，或是一些企业的领袖的一些论坛等等，其实女性还是在能源领域里面是相对的少数。那我认为说能源的领域里面需要同时落实性别平等这件事是重要的。那也因为我自己一路走来会觉得能不能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虽然是念社会学的背景，虽然是一个女性，但我们还是可以参与在能源跟永续的议题上面来一起推进这件事情。所以就在2024年我们就成立了台湾净零性别网络，希望把净零转型跟性别平等可以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就开始培训很多的女性的能源鉴检师，或是女性在社区可以做电厂的一个规划的种子，以及我们这几年其实就发现我不能等她长大再培训她，所以我们也有气候少女的培训。对，所以我们培训了这么多人之后，就想说我们也不能放过她，就觉得那怎么样让这些已经参与在我们培力行动的人可以再继续一起来创造改变。所以我们在2024年到2025年经过这样的培训之后，我们把这些人再招募起来，就成为我们的永续女子天团。所以我现在的秘密的身份就是我是永续女子天团的团长。
3: OK， 好，这样子一说明呢，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大概有个了解。不过我个人还是有点好奇，就是说您一开始在投入这个不管是环境啦永续的议题的时候，你自己是承受到了什么样的，比如你刚才说可能它还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一个产业吗？我还以为说在永续或者是环境的讨论这个议题上面，女性可能会更占有优势，因为女性可能比较纤细，我们可以对很多的议题做比较细腻的这个描述。那您一开始在进入这个产业的时候有感受到什么样的现状，所以你会把所谓的性别平等加入了你的公益组织里面？
4: 其实最大的原因其实也是看到国际上的一些数据的支持，包含我们会知道净零转型，大家可能知道这是全球跟台湾的政策都在努力的方向。在净零转型之下，其实可以为全球带来将近3000万个绿色工作的机会，不管是能源的、节能的，甚至是永续的，这些都把它统称为绿色工作。但是呢，另外一份研究报告让我讶异的是，这么多的绿色工作里面，大概男性是女性的3倍之多，
3: 3倍，
4: 对，而且每10位女性只有一个女性，她会觉得我拥有所谓的绿色技能，我可以成为这个所谓的绿色人才，这是国际上的一个数据。但我回到我们的台湾社会，我自己来讲，我一路走来都是念社会学，其实我也从来不觉得我跟能源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是到了博士研究的阶段，我们社会学都在关注人嘛，人跟人组成的社会。可是到了博士研究阶段，我开始接触科技与社会这个领域， 其实你会发现到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使用能源跟电力，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在能源的议题上做出更永续的选择呢？我觉得这是我自己过去也没有想过的，我就是那个缴电费的人，然后可能缴完电费你也不知道哎，我的每天的电力的来源组成成分是什么，好像没有意识到我也可以作为一个消费者，也可以作为一个行动者，或是参与在这个能源转型的过程。所以后来我自己把这个变成我的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就是研究台湾太阳光电的在地使用跟民众的参与。毕竟我还是社会学的脉络出发，但我的结论就是台湾太阳光电在地不使用，民众也不参与嘛，所以我就决定创业了。后来我再回来思考我自己的人生成长的足迹，其实我并没有被鼓励走到勇敢创业或是创新的道路，但是我的所学就是社会学的背景跟学思的历程慢慢的把我带到了这条道路。
3: 那刚才那个陈博士有提到一个，就是说哎，你们也有做这个所谓的女性能源鉴检师，为什么在这里也要强调女性呢？女性能源鉴检师跟一般或者是男性的能源鉴检师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4: 应该就是我们希望在绿色工作的机会的这样的一个风潮里面可以让更多人加入嘛。可是一样看到就是理工跟社会人文的这个教育背景的分道，就会让很多的男性可能比较容易进到绿能的产业，可是相对的女性，那我常常就会站出来说不是念社会人文就无法进入绿能产业。事实上现在的绿能产业非常需要社会沟通，所以这个部分反而是社会人文或是我们在讲可能女性比较多的这些研究者或是这些人才更应该要加入到能源转型的过程。是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只看技术的转型，其实会遇到我们现在台湾社会面临的非常多的困境，就是技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社会有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绿能的发展，在我的家乡，在我的屋顶上，在我的土地上，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缺乏的其实是社会的沟通的过程，以及怎么让更多的公民参与的过程。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一直在前面第一段的创业道路上看到的困境。所以回来我觉得女性其实是家庭里面使用能源很重要的那个关键的使用者，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也可能是能够去改变能源使用的那个人。但我自己会觉得很多的妈妈在家里她就要使用能源去烹饪也好，照顾家里，其实都会使用到能源跟电力。如果他们能够拥有能源提升效率或是节电的相关的知能，那他也能够在家里去做这样的落实。所以这几年就开始去培训女性的能源鉴检师，因为我们希望她得到这个能力，不只是回家可以检查自己家里的能源的问题，也可以去帮助，像我们会带着他们去社福单位去做这样的一个能源鉴检的服务，也帮助弱势的团体，也可以改善能源效率。我觉得这些种种的行动都可以一起创造台湾能源转型更好的发展。
3: 那么当我们谈到女性能源鉴检师的时候，第一个她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去参加这样的鉴检，然后目前女性能源鉴检师成长的速度大概怎么样？
4: 因为这是我们这几年才刚开始，所以我们在2024年有第一批的女性能源鉴检师的培训，其实不会排除男性，但是我们会以女性优先。
3: 这个是公家部门来做鉴检的吗？还是你们的单位自己来做？
4: 我们单位应该说大家不要把它想成是一个专业的证照，可能是还不到那个阶段。但是我们的女性能源鉴检师比较像是一个新的绿领工作的角色跟技能，那我们让更多的女性可以参与在这样的一个能源的效率提升的一些能力的培训活动。譬如说我们会带着他们去做电器的盘点，去了解说譬如说这个场域里面有哪些是重大的耗能的电器设备，然后我们也去带大家辨识它有没有节能的一些标章啊，或是一些规格是不是更好的有节能的效果。像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的家庭里面都可以看到的。那当然我们把这个服务带到社福单位是不一样的，是因为社福单位照顾的可能是精神障碍或是长辈或是小朋友，那这些机构有一些特殊的电器的设备，譬如说维生系统， 呼吸器，这些可能都是不能停止电力的。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在现在气候变迁或是我们在讲能源的转型的过程，他们其实是更需要给予支持跟帮助的。所以我们是带着这些能源经理师，我们也有培力企业的志工跟青年，也可以就是一般人都可以人人都可以上手的能源见解的技能的培训，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5: OK， 好，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要继续请教陈慧平博士哈，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协会呢推出一个所谓的出资协力的平台哈，一个绿电平台，这是怎么样的运作的？那么它最后的这个意义哈，以及它未来的方向是什么？马上再回到春风华语聚焦台湾。欢迎回到春风华语聚焦台湾，继续请教陈博士哈，就是我知道你们有一个所谓绿能公益的一个平台，你要不要说明一下这个是怎么样来操作的，它的执行方法以及它最后的目的跟目标？
4: 其实绿能公益是我们协会成立的最初的一个服务的模式，也是一个非常创新的绿能结合公益的一个行动方案。简单说呢，就是绿能加公益，那听起来很简单，做起来是有点复杂。我们会去结合企业跟民众的爱心的捐款，其实很多企业本来就很有爱心，或是本来就有现在我们称为 ESG 的这些资源，那我们就把这个资源聚集起来，然后去建制太阳能电厂。
5: 如何建制太阳能电厂？
4: 我们会去找屋顶，譬如说找社福单位，或是我们有在偏乡部落或是学校的屋顶，他有屋顶但是没有资金，我们就会帮他找企业的赞助。那企业赞助之后，我们就拥有一座太阳能电厂，那结合政府的再生能源的政策，我们可以把电卖给台电，得到20年的这个我们称为趸售的一个收益。那你的爱心不只会变成20年，更重要的是这个爱心还可以同时为地球环境减碳，所以它创造了多元的价值。那这个模式我们又同时可以帮助到这些本来没有资源的这些脆弱的族群弱势的对象，那跟社福团体也能够得到绿能的好处，那我想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不遗落任何人的这个能源转型的目标。那这几年我们的模式除了捐太阳能板这个模式，其实这几年我们还做了像是绿电公益的模式，我们捐赠绿电给社福单位的庇护工厂，像是大家可能有知道像新路基金会或是唐氏镇基金会，这就是我们的绿电庇护工厂的一个案例。我们找企业帮他支持他的买绿电的这个资金，甚至就捐太阳能板，太阳能板的钱再把他发电的钱再拿来让他买绿电，就是你可以发现我们就在创造多重的循环。那这些庇护工厂生产的产品就是用绿电生产的绿色的产品，那我们就鼓励企业鼓励民众来购买这个产品，那绿色的消费跟生产就可以串联起来。那我还记得我们有一年就是那个唐氏镇基金会还有出一个绿电的中秋节礼盒，很可惜我也没有买到，因为是限量的。对，此外呢，我们有发现另外一个困境是社福单位专注的在照顾人群，可是他们的能源往往会是脆弱的，意思是他们的能源效率往往会比较有问题，而且他们比较没有资源能力去改善。那台湾民众也常常很有爱心，就是会捐二手的家电等等，但这其实可能会加剧了他们使用那些能源效率比较不好的产品跟设备来做服务，所以我们就帮这些机构去改善，就是透过刚刚讲能源渐减的服务，我去盘点他们的能源的问题，然后再把耗能的设备汰换掉。那这样的模式下，我们就可以产生这个我们把它称为节电的供应的模式。那这个过程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参与进来，譬如说他们的企业志工，或是我们刚刚讲的女性的能源建设是我们自己培力的，还有很多的青年跟民众，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做更多的能源建设，去改善这些能源效率的场域。
5: 我觉得这一点听起来就比较特别了哈，就是说我们当然会关注到需要帮助的这些弱势团体啊，或者说我们想要做各种的公益行动，但是可能有人捐钱，有人捐物资，有人帮他们倡议，但是让他们使用绿电，这个倒是比较特别一点。那如何让他们可以顺利的使用到绿电呢？这个跟电网的连接，还是说怎么样让他们使用绿电？那帮助他们使用绿电，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这些唐氏镇的宝宝们，他们做出来的 bakery 可能就是用绿电生产的，那就是他们也站在一个 ESG 的这个路上啊，这点是很有意义的。但是使用会有什么困难跟限制吗？
4: 基本上导入绿电这就是专业服务的范畴，因为我们每个家庭或是这些工厂或是这些场域，其实它本来就有一个电表，对吧？
5: 对，
4: 但它这个电表是跟台电买电。 那台电买电其实是灰电，也就是说它的电力来自于它整个电网各种的能源的组合。所以在过去其实我没有办法做出我的电表送来的电我可不可以选择我只想要再生能源，是没有办法。但是2017年的电业法我们有了一个修正，在那之后开启了绿电市场，所以绿电是可以去让消费者或是用户去做选择。那现在也有所谓的绿电的售电业的业者，他专门就是卖再生能源的绿电。
5: 是，
4: 对，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做出这个选择，但现在谁在做这个选择？其实是企业。现在很多企业为了回应国际的供应链减碳的趋势，或是我们在讲现在有 C-band 的压力，那或是现在有碳费的这些压力，其实他要努力的就是要在他的整个生产的流程里面去降低他的碳排。那最大的碳排往往会来自于使用电力，所以使用绿电这件事就会是这些企业需要优先采取的减碳的行动。那现在台湾已经买得到绿电，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将近100家的绿能的售电业的业者，那我们也推广了能源转型，所以已经有非常多的再生能源的发电。只是过去我们就比较多会把电卖给台电，就是走趸售。那电业法修法之后，我们就可以选择我把它卖给需要使用绿电的企业跟用户，那它就一样会有一个我们在讲的商业模式。对，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的企业都已经在做这件事，但我们看到的是社福团体的庇护工厂也很害怕说这个近零减碳的风潮下会不会让他们的产品也失去竞争力，虽然他们有社会价值，但是如果又有减碳的价值的时候，对这些企业的采购来讲，哎，如果我采购你的产品做到社会价值，又有减碳的价值，
5: 对，
4: 那我是不是更
5: 对企业是加分的？OK， 好，那因为你们有一个永续女子天团嘛，对不对？当然希望用一种相对的比较让年轻女性或许可以加入的这样子的一个 image 来让他们投入这个永续的事业。好像你们还有一个练习生的培训活动啊，不是教他们唱歌跳舞，但是也叫练习生培训，这个内容要不要介绍一下？
4: 基本上我们想要就是一直在思考怎么让更多的女性参与到绿能相关的产业，并且获得绿色跟永续的技能，但这件事情怎么做其实就是这几年我们在努力的。那我们当然做了非常多的培训，但是这件事情有点像我今年有资源我可能就做了这件事情，那这些人培训起来之后，其实我们希望能够慢慢的陪伴他走到真的往绿能的市场跟产业。但是这中间我们也需要资源，毕竟我们是非营利组织。
5: 对，
4: 但这中间怎么办？我们自己在做的努力就是我们让这些人有机会参与协会的一些相关的推动，譬如说我们可能办一些相关的论坛，那我们就会邀请这些永续女子天团的练习生们来担任这个报道者，他可以当小记者帮忙做记录，那做记录的过程他也在学习跟成长。
5: 对对对，
4: 再来就是我们其实后面也会在办理更多的能源健检或是我们刚刚讲这些社区的太阳能电厂的一些培训的课程，那我们过去培训过的女性学员，她们也可以再回来担任助教，其实有点像就是学姐带学姐带学弟妹，就是他们也慢慢的在这中间可以找到自己的成就感或是他的自信，甚至也帮助到协会，因为我们也需要人才。 对，所以我们其实这几年就一直在开发这种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实际的行动。那像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对不
5: 对，
4: 我们也培训那个今年要做的是酷凉魔法师，对，就是让大家学会降温调试的能力，
5: 不必要这个使用冷气，对不
4: 对，搭配能源的效率的改善，让大家在越来越热的地球上可以找到生存之道。对，
5: 所以最后我请教一下这个陈慧平博士，就是一般的民众或者是年轻人也好，到底要如何参与绿能公益的这个发展呢？他们可以怎么样做？然后你们的网站有没有提供什么样的讯息？
4: 基本上我们的台湾净零性别网络就是针对性别回应功能转型的议题，我们有一个 IG， 所以欢迎大家就是追踪我们的 IG， 就会得到更多相关的资讯。但是我觉得针对青年，我的建议就是在你现在的求学的过程，或是你在家里、学校，或是进到社区这些不同的场域，其实都有你可以找到。

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因为想要凉点。没错，现在是下午两点了，很热吧 ？Hello， 我是蔡哥啦。好，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拜拜。

0: 下节目由 IC 之音制作，政大之声协助联合播出。
1: 分享经验，
2: 找寻力量。
1: NGU 俱乐部陪您一起 Never Give Up。
2: 蒙利集团赞助播出。
3: 永不放弃，就会看见奇迹。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欢迎大家来到每周一次的 NGU 俱乐部。我们每周四呢，固定在 FM97.5 IC 之音啊，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好，那要鼓励大家的就是呢，只要永不放弃，就可能会看到奇迹出现。啊，今天来的这一位，我觉得太特别的来宾啊，因为他平常在做的事情，他的专业就是整理。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来宾，收纳整理师廖星云。 Hello，
4: 大家好，我是收纳幸福廖星云，然后大家都叫我廖哥。
3: 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廖哥啊？因为我在看你的书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帮你写推荐序的人都会称你廖哥。
4: 哦，
3: 因为是一个个头很娇小的女生
4: 啊。因为虽然我看起来就小小的，可是我真的中气十足，然后就是声音很豪迈，所以大家都叫我廖哥。
3: 那你是不是为人也很洒脱？
4: 对，就
3: 是很爽朗这样子。
4: 没错，就是感觉很接地气这样。
3: OK。那你觉得这个个性哈，跟你现在在做的整理师，有没有一些相关联呢、啊？或者
4: 我觉得有很大的帮助原因是因为其实我是南投人，我平常都讲台语，然后又很豪迈，就很豪爽这样，所以能教长辈整理的时候用台语，然后跟他讲说你这不累用吼，你真正当上把郎，然后他们就会觉得丢吼，安内我在上把郎了、啊，
3: 就你说服力很强，
4: 对，然后突然就会觉得很有亲和力，然后很愿意听我说这样。
3: 所以廖哥的称号是这样来的，
4: 对，
3: 够阿萨里哈，
4: 对，没错。
3: 不过我知道星云之前在整理师这个专业以前其实在百货业非常多年，
4: 对，
3: 做柜姐，是做什么样的专柜？
4: 哦，我是卖衣服的。然后只是因为我家境不好，所以我19岁就去当柜姐，然后因为业绩也不好，就是太没说服力了，所以都在做别人不想做的事，例如整理仓库啊、烫衣服啊。然后结果后来突然发现，哎，我超厉害，我整理过的仓库就是哪一个东西在哪里，有几件过目不忘，所以大家都叫我人肉盘点机。
3: 你后来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有这方面的，我们讲说 skift， 这是一个恩赐或者是才华？
4: 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有可能是天赋。
3: 过目不忘很
4: 对，
3: 很了不起耶！什么东西放什么地方，你都清楚。
4: 对，我发现我整理过的东西有点像一个 Excel 表格这样，就是那个东西在哪里，然后有什么，我可以马上记得。假设我今天休假，我同事打电话给我，他说你有看到9023吗？他讲一个货号，我可以马上跟他讲，哦，在我们仓库第三排中间下面有三件紫色，然后他就觉得为什么？
3: 太神奇了吧？
4: 对，为什么？然后其实这些都是有迹可循的，其实是你看哦，货号它是从9开头的，就代表它会在比较下面，然后因为它数字比较大，所以呢9023它有可能就会在中间的这个位置。总而言之，我是用这个东西去记它的相对位置，那我就把这一套后来当了整理师之后都交给我所有的客户，所以即便他们不在家，我问他说那你知道你的某一个东西在哪里，他说知道，在我们家的衣橱的右手边第一个抽屉那个黄色袋子里面。
3: 我觉得其实这个对记忆力的训练也蛮有帮助的。
4: 对，小朋友也可以哦。
3: 那你记人也是这样子吗？
4: 没有，记人超弱。
3: 人过目就忘。你只对东西
4: 对
3: 收纳整理这方面你是特别厉害。
4: 没错，就是对物品有很强的能力。
3: 之前都没有接受过训练，或者是
4: 没有，
3: 就是在柜姐的那一个职涯当中养成这样的技能。
4: 对，没错。
3: 然后后来发现说，其实这套非常厉害的，其实大概没几个人，就是应该说很少人有这样子的 这种能力，你把它用在管理整理上面。
4: 对，然后我发现我会这个联想性收纳法之后，我开始教我的客户，然后教我的朋友用联想性收纳法之后，他们找东西变得容易，然后就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人都希望我可以去教他们收纳整理，所以我就从柜姐兼职，然后做整理师，一直到后来正职直接创业当整理师。
3: 所以本来整理师是你的副业，
4: 对，我就上班前
3: 不但做出兴趣，而且也做得比正业还要好。
4: 没错，因为我上班前、下班后，甚至就是我睡梦中都还在跟客人讲说：“客人，你要断舍离快一点，因为我快要醒来了。
3: 嗯”
4: 就是我非常有兴趣。
3: 可是讲到断舍离啊，其实这几年就是大家都在讲说，在整理上面真的要让自己有一个断舍离的心态，就是该丢就丢
4: 啊。对，
3: 虽然会舍不得，但是你必须要做一些切割。
4: 对。
3: 所以你在做整理师的这些年，你发现啊，通常在接到个案，最难的部分，特别是断舍离的部分，最难的是什么？
4: 人，物品根本不重要，人最难。你要说服这个人，让他突然觉得这些东西没这么重要，因为你知道，当一个人很执着的时候，哪怕是一个塑胶袋，对啦，现在战争塑胶袋可能蛮重要，但哪怕是一张纸片，一个可能坏掉的拖鞋，在他眼中这都是有故事的，那他就会很难去放下。所以其实真正要让他处理的不是这些物品，而是从他内在开始，让他知道我是怎么了，我为什么会对这个东西很执着。那很有趣的事情是，我发现每一个人，也许他说出这个故事，或者是他跟某一个人分享，他突然就可以放下了。像我就曾经遇过一个阿嬷，他有一个很厚的剪贴布，他已经80岁，他剪了很多很多戴安娜王妃的报纸，然后呢，他跟我讲说，我年轻的时候长得有点像戴安娜王妃，所以我收集了很多他的剪报。然后哦，你看看完之后，他突然把那一本合上之后，他说：“你是第一个看过我这个剪报的人。”我觉得。
3: 他之前都没有跟人家分享
4: 过。对，他说：“我觉得谢谢你听完我的故事，我觉得这一本我可以丢掉了。”这样，
3: 哇，好神奇哦！
4: 对，所以我觉得也许我们把心中想要传达的事情，或是这个故事讲出来之后，这一个东西承载这个故事的东西就不一定要存在。
3: 也就是说，我们舍不得丢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不是真的是舍不得那个东西，而是这个东西背后的故事跟，
4: 没错，
3: 我们在这个东西上面所付出的情感。
4: 对，是这样。
3: 所以当解决了这个情感的问题的时候，这个东西其实坦白讲就不一定非留不可了。
4: 对，有时候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载体，不管是你的情绪，然后你的故事，你各种想法的东西的载体，当你的这些情绪被解决的时候，这个载体不一定是要这个东西，因为所有的情感都在你这个人心中，
3: 对，
4: 都在你的身体里，都在你这一生的故事里。
3: 对，你讲到这边，我就想要像我们自己家里面也是这样，小孩从小到大就是累积了非常多的记录就是照片也好，卡片也好，然后有时候搬家也好，或者在家里面整理也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东西舍不得丢，就是因为这些都是他们童年，他们从这种呱呱坠地，然后到开始上幼稚园、小学，一直到念书，到现在长大成人了。可是很多卡片还是舍不得丢、
4: 没关系啊，如果是他做给你
3: 的，
4: 对，真的可以数位化。然后如果说他有一些立体的作品做得特别好，也许你可以用两个箱子，然后就是用空间限制数量，就是让这些东西就放在这箱子里。那如果超过，你就把不那么精致的，或是你真的觉得还好的再拿出来，留下真的是精华中的精华。
3: 对，这就是我想进一步问你啊，你去帮人家整理的时候，你怎么去告诉他们 know how？好，就是什么该留、什么其实你可以，就像刚刚讲的那个阿嬷讲说，这个故事讲完了，其实这个东西就可以丢了。
4: 我有一套我自己的口诀，叫做几雕婚柜、然后几雕婚柜其实是集中挑选分类归位，我们取第一个字集挑分归，
3: 然后
4: 让
3: 分归，
4: 对，让这些阿嬷比较能记得几雕婚柜。这样几雕婚柜的做法就是集中挑选分类归位，第一步是集中，你把所有同类型的东西集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塞，原来我某一样东西特别多。比方说我们有看过一个阿嬷，他把他的雨伞集中之后有50把，然后我们就说你一个人有50把 你可以看一下。然后如果你问阿妈说，阿妈这五十把雨伞你哪一支不要，他会说 don't buy。
3: 不要说长辈，好，通常我们都有一个观念说这个
4: 好好的
3: 先放着，因为以后一定用得到。
4: 对，然后我用的方法非常简单，我说阿妈你喜欢什么颜色，他说深蓝色。于是呢，我们把大概十几把深蓝色拿出来，这样全部拿给他之后，他突然觉得哇，一个人拥有十几把已经够了。他就说好啦，没其他好，你帮我上把啦，就可以直接送给别人。对，所以其实是跟你怎么询问他也有
3: 很大。但是你如果没有集中在一起的话，你真不知道你已经累积了这么多东西。
4: 没错，所以集中的力量比任何人跟你说你什么东西买很多都还有用。比方说可能有300双鞋子的人啊，然后或者是有很多很多橡皮擦的小朋友啊等等，就是你把它集中之后，他那个东西的画面会让他永生难忘。
3: 我在你的书里面也特别看到你特别建议大家，就是重复的东西千万就不要再买。可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怎么会重复，你一定要先把它集中在一起，
4: 对，
3: 你才发现原来某一项物品，
4: 对，
3: 举个例子来讲，剪刀，光是剪刀就已经十几把、几十把的都有可能哈。
4: 对，
3: 好，所以等一下回来要继续请教心宇呢，是进到这个整理业 ，OK。其实你在整理的这么多年的职涯当中，其实也整理了很多人的故事。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聊。
4: 好。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NGO 俱乐部。我们今天邀请的是一位专业的收纳整理师廖星云啊。那刚刚星云特别提到他如何从百货柜姐进到这个整理师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其实整理师在台湾应该算比较新的行业哈。就因为我之前是看像日本，
4: 对，
3: 尤其在日电影里面看到哈，他们有什么收纳师啊，整理空间规划师啦，哈。所以他是从日本这边引进到台湾的吗？还是
4: 像其实日本的房子比较小嘛，然后他们其实从很早很早之前就有收纳整理的这些概念，然后甚至是也有考这些执照之类，
3: 还有证照。
4: 对
3: ，OK， 所以你们也是需要去拿一个执照，就是说要成为一个收纳整理师的话，他是需要去考照的。
4: 对，我自己是有考日本的执照，可是如果以执照的话，台湾目前没有。那我是觉得，就是以执照来说，如果有的人觉得希望更有说服力的话，可以去考执照。但是如果说你一般想要学如何收纳整理的话，像比方说我自己也有开培训课程，也都可以训练你成为一个很棒的整理师。
3: 所以像一般人哈，我们这个如果真的想学收纳整理的话，其实就可以去上课。
4: 对，没错。
3: 然后呢，把这个学到的东西回到家去应用。
4: 对，
3: 可是最难就是刚刚讲说那个要过那个心理那一关。
4: 对，
3: 我虽然学了很多怎么样去整理，怎么样去断舍离，可是回到家以后就发现面对那么多的东西，我要开始断舍离的那一刻又开始想说，哎呀，这个东西舍不得，舍不得丢啊，那个东西其实放在这边，哎，也不会碍眼啊。
4: 对，
3: 我觉得大家的心态就是这样子，不是吗？
4: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断舍离这件事，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
3: 真的很难。
4: 可是你想想看，你所有的东西里面一定有你丢得了的，你先从丢得了的开始。我就是因为这样，我就是做了一个一日一舍日历书，然后那个日历书呢也有一个一日一舍的 FB，
3: 一日一舍，每天丢一样东西。
4: 对，一日一舍的社团，就是他就是在日历上每天都给你一个很小的任务，比方说丢掉一张过期的几点卡，很简单吧，对不对？然后你为了要找出那个几点卡，也许你把其他的不重要几点卡也都清掉了，然后隔天可能是丢掉一支断水的笔，你为了要清掉那一支断水的笔，你把整个笔筒都清了，也有可能。总而言之，一天一点点，然后365天你就做了365样。
3: 对，
4: 而且越来越强，你之后甚至会火眼金睛，一看到就这就是杂物，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断舍离，
3: 就是从原子断舍离开始。
4: 没错没错，就是一天一点点，
3: 慢慢一点点一点点发现说，哎，空间越来越好了。
4: 对，
3: 越来越宽敞了。
4: 没错，
3: 其实心也就越来越宽了。
4: 对，
3: 所以其实你把这么多年在整理师的经验，然后这次集结成书，特别跟专业的精神科医师就是邓慧文医师，你们一起写了一本内在整理。
4: 对，
3: 哦，大家以为说这是一本空间收纳啊，如何整理的像教科书一样工具书，但没有想到你们更深层的是告诉大家，其实空间整理是一回事，可是那个空间反映出的是一个人的心境。
4: 没错，
3: 我觉得这太特别了。所以你知道我在看你们的书的时候，一边看一边笑，因为就会对号入座，其中有一些故事。
4: 没错，
3: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出书的想法？
4: 其实最早就是我，因为我当整理师已经很多年了，14年，然后我发现我整理到最后已经不是在整理表面的东西，而是我觉得环境反映心灵，所以我就在想，我前面出了3本就是有关于收纳整理啊、技巧啊或者是故事的书，我想要把这个收纳整理更上一层楼，所以我找了邓慧文医师跟我一起来探讨我的个案，然后把他们整理背后的心理然后分析给大家知道，然后我就发现哇塞，这样更透彻了。所以你刚刚说看我的书会有一种就是是不是在说我，或者是会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3: 我只是没有他们那么夸张
4: 对，
3: 但是其实也差不了太多
4: 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的个案每一个可能有亲子之间，然后有可能是
3: 还有夫妻的
4: 夫妻啊、母子啊等等，有各式各样的，你可能会在这些关系里面看到一部分的自己，所以你反而会更知道你要怎么做。
3: OK， 我在书里面看到是说你们透过10个个案、10个故事，
4: 对，
3: 然后去归纳这个在整理空间的时候发现说有一些关系上面、心境上面人是必须要内在整理的然后有没有哪一个你觉得特别想跟大家分享？
4: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那是一个奶奶，然后她叫汤妈妈，我们去他们家整理的时候，她的门是没有办法完全打开
3: 你讲我就有画面了，
4: 她都要侧身经过然后所有的东西就是叠到天花板，
3: 因为她门后还有一个很高的，
4: 就是
3: 她一直往把东西往上堆这样子
4: 没错，然后结果我们要整理她家的时候，她是很委屈的，她甚至是哭了，她说她老伴走了之后，她整个家她就只有这个空间，为什么我们还要剥夺她的空间？
3: 因为她是跟儿子媳妇一起住，
4: 对没错，所以我刚刚说没有，我只是想要给你一个安全的环境，就只是安全两个字就打破了他的心房。然后于是呢，他跟我开始把所有东西翻出来之后，我只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他妈妈你退休了你现在都要做什么？他说我现在在爬山。结果呢，他一说到爬山这两个字之后，他突然回头望所有以前上班的套装啦，以前就是那些比较正式的衣服突然都可以不要了然后呢他就断舍离了好几，我忘记好像23包就是所有的衣服然后捐赠出去
3: 已经用不到的，
4: 对，结果他家突然变得很干净很舒服之后，他静下来想，哇，我已经70几岁了，我现在把房间整理好了，我突然有好多事情想要去做。于是呢，他就开始去学唱歌、学跳舞，然后甚至呢还去爬了玉山然后还疯狂的出国，然后甚至呢广邀各个朋友来他家里欣赏一下他的干净的房间，然后就是变成我的宣传大使，然后跟大家讲说你看干净的家会有好事发生。所以我觉得天哪，从一个觉得很委屈的奶奶到现在她是一个从房间然后走出世界，我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
3: 对，就是因为他的整个心态改变了改变了以后就影响到他的行为，
4: 对，
3: 然后他就从一点一点开始断舍离就发现其实有些东西丢掉了以后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4: 没错，
3: 而且最主要是刚刚提到说他是用不到了，
4: 对，
3: 所以他把他就直接送出去丢掉，或者是像我看到
4: 你把他捐赠
3: 结缘，
4: 对，结缘
3: 就反而自己变得更清省的感觉。
4: 对，因为我们不是有一句话是轻装前行吗在他之前有这么多东西的时候他很难轻装前行，可是呢他把他的房间整理好之后，他突然觉得我有好多梦想想要去做我有好多事情还可以去学习，所以也许是这样让他可以轻装前行。
3: 对，因为我在你们书里面啊，我引述一下你们这个有一段我觉得看了很有感你说当家乱了其实是关系乱了，
4: 对，
3: 然后呢这段话是说我常常在整理现场的时候看到一个现象空间的混乱不只是东西太多，而是关系已经失序有些柜子呢堆满杂物是因为家里没有人愿意先跨出那一步，
4: 对，
3: 有些房间积灰13年是因为某段关系卡在那里动不了就是卡在那边13年了，
4: 对，
3: 所以像刚刚提到那个汤妈妈的那个例子其实我看到你们的描述是说因为跟孩子同住，那当然孩子希望其他公共空间都是整齐的像日式和式那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这种比较简约风，
4: 对，
3: 所以唯一留的给妈妈的空间就是妈妈你要在里面怎么乱都没关系，
4: 对，
3: 可是其实他们忽略了一件事，是不是说就是等于说两代同堂或三代同堂那个同住 这个妈妈的感受好像没有被照顾到。
4: 没错没错，因为你看哦，那个其实房子是妈妈的，然后照理来说这个妈妈
3: 空间是妈妈的，
4: 对这个空间是妈妈的，可是你们把她逼到最后面，然后你觉得因为你很乱所以你就在这里就好了，可是你没有想过其实他才是这个家的最原生的居住的人、嗯、可是呢最后他被退到最后，所以他会很委屈，可是我们关注到了他的委屈，我们是先用安全然后让他舒服这件事让他慢慢走出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关注你其他家人的感受，不要是就是觉得把这些事情推脱啊，都是谁害的都是谁害的，也许我们可以先从我们自己开始，我们就不会怪东怪西。
3: 所以其实在解决空间整理的问题之前、嗯、其实要先整理的是人的心理。
4: 对，所以相对的哦，你解决空间也可以解决人的心理、
3: 嗯、
4: 然后还有当你把环境整理好了，对方会直接的感受到你开始重视我了，你觉得就是光是这个环境哦，比方说这个东西很乱然后他都不管，可是呢当我们把自己的环境整理好之后，突然本来不想跟女儿讲话的这个妈妈突然会转过来说不然客厅也整理一下。总而言之就是这些人的关系会因为整理而开始退让、
3: 嗯、
4: 然后就觉得哎、欸，你尊重我那我也尊重你。
3: 我突然想到小时候曾经在课本里面学到的一个故事、嗯、就是有 一朵
4: 小花对不对
3: 对，然后就开始整个房间最后全部都被整理，
4: 对，
3: 就从一个小地方开始。
4: 对，所以我会用一日一舍也是因为这样、
3: 哦、
4: 也许你只是清掉了桌上那个杯子、
3: 嗯、
4: 然后你突然觉得你桌上的水渍也可以擦一擦，好，擦完了之后又突然觉得旁边那一份资料也可以清一清，就会越清越多、
3: 哦、但是最难的就是开始。好，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聊好，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跟今天的来宾廖星云啊，专业的收纳整理师啊，我继续请教星云。刚刚在上一段我们提到说其实最难的是开始、
4: 嗯、
3: 就是你的第一步要怎么做，
4: 嗯，
3: 因为当你一直在那边卡，
4: 对，
3: 到你决定踏出那一步，其实是需要很大的一个怎么讲勇气呢？
4: 对，
3: 或者是决心吧。
4: 对，
3: 那
4: 其实一点都不难呢、欸，
3: 一点都不难。
4: 怎么说？你看哦，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觉得，哎呀，我东西好乱哦。好，我等我有空，或是等我放假我来做。结果你打开房间那一瞬间，又想要再把门关上。其实最简单的跨出第一步的是，你看那些长得像垃圾的东西，比方说
3: 长得像垃圾的
4: 东西，对，长得像垃圾的东西，就比如说已经过期的食物，
3: 嗯，
4: 你绝对不会吃了嘛。然后发霉的，然后或者是比方说底已经掉了的鞋子，反正你不想再修理的，不想再使用的，或是用起来就是不顺手。比方说这个保温杯，我每次喝它就是会漏。出来，我真的心情很不好。只要让你有负面印象的，你都从这些先开始清掉之后，你会突然发现，哎，没有我想象中的困难。光有这样的开始，你就会越做越好。
3: 嗯，
4: 对，
3: 真的就是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难。
4: 对，
3: 哦，
4: 对，
3: 哎，那我问一个实际的问题啊，像其实，在家里面，我光想家里面最多的东西，可能很多人是衣服，
4: 没错。
3: 像我的话，另外一个是书，
4: 嗯、书，对。对，
3: 所以我说，你看我越看越觉得自己在对号入座，
4: 很心虚。
3: 像这种的话，在整理上，或者说你在断舍离上面，你会给什么建议呢？
4: 其实衣服就是空间限制数量嘛，你的衣橱放不下了，或是你的衣架就是不够了，你可以用衣架来限定数量嘛。那如果你衣橱放不下，不是再去买一个衣橱哦，而是你让你开始断舍离、嗯。可是很多人说，我觉得都好好的啊，你试穿看看，你就是把所有衣服拿出来试穿一轮。你会发现，天哪，这样看还好，穿起来超紧。或者是，
3: 我觉得你好像在讲我。
4: 以前穿很好看、
3: 嗯，
4: 现在还穿得下，可是就是缺了点什么，
3: okay.
4: 就是少了点什么、
3: 嗯。
4: 其实是你已经长大了，你的气质跟那个时候的样子不符合了，所以这个东西可以送人。
3: 我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你好有说服力哦。
4: 真的、哦，
3: 我听
4: 你长大
3: 了、嗯，我要丢了。
4: 啊、对对对，然后还有很多人说 S 号我不能丢。因为我要留着再激励我自己，
3: 就以后瘦的时候穿回
4: 来。对，不是激励脑，好你炸的散了，对不对？所以我都会跟所有的就是我的客人讲说，其实你可以试试看， 你把这个 S 号清掉，那件衣服在你最美最瘦的，就是最黄金的那个时期，例如睡鬼的喝啊、嗯，对不对、嗯？然后呢，你现在就算 XL， 你爱你现在的你自己。然后你之后呢，就是真的变瘦了之后，你再来买，
3: 再去买一件
4: 新的
3: S 的就好了。
4: 对，
3: 所以我也听到有一个是说啊，衣服这种是说你买一件就丢一件。
4: 对，可以，
3: 就建议大家这样子、
4: 啊。我比较狠，我就是买一件丢五件，
3: 买一件丢五件、啊。
4: 对对对，
3: 哇，你这个更狠。
4: 对，嗯、还有我教大家一个方法，你不一定要什么换季的时候才断舍离，你每天都可以断舍离、嗯。你只要站在你镜子前面试穿，今天要出门前穿的这件，觉得嗯，怎么觉得好像刺刺的，或者是改又，反正就是任何你觉得不对劲，你会脱下来，你不会穿出门的那一件，请你反面，然后丢进一个篮子里面，然后呢，等到这个篮子满了之后，全部都是反面的衣服，你就算跟你其他衣服一起洗，你就会知道那个反面的都是比较不 OK 的。嗯、好，晒干了，然后干净了之后，你把它捐赠出去。捐赠出去之后，就像这样，你每天365天，你每天都会穿衣服，然后每天在穿的时候，你都已经测试过了啊，这个不行，然后直接淘汰、嗯。小朋友的衣服也是，因为小朋友长大特别快，他一穿他说这个太短了，我说太短了你就换这个烂
3: ，OK， 就捐给别人，
4: 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3: 你不一定要说一定要什么衣物回收箱，嗯、其实也可以捐给别人，
4: 对吧？
3: 有些小朋友可能很需要这样的，
4: 对 对, 對，
3: 所以鞋类啊、包包都是比照办理，
4: 全部都可以、哦，所有东西都可以。但
3: 书请问怎么？
4: 超难，书超难。有一个最大原因就是书，我们都觉得总有一天还会看。对不对？
3: 可是每次这样堆积起来好可怕、啊，那而且重量啦、嗯，有时候你反而把那个家具都压坏了。对
4: 对，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书啊，你在决定的时候千万不要打开来看。嗯，因为你一打开天就黑了对不对？所以呢，你就像点名一样，你就是这样看过去，然后看书的封面、嗯、然后你来决定，就是这本书我有印象吗？然后如果很精彩的书你绝对有印象，
3: 我跟你讲，你的书我一定留
4: 啊，谢谢谢谢就是你一定会有印象、嗯、然后对你有深刻帮助的书你也会有印象，可是那种可有可无的、嗯、没有关系，可有可无它的功能就是可有可无，
3: 对，
4: 所以就是可以淘汰了。而且有一些书甚至是买了之后从来没看过、嗯、那你有两个方法，一就是你放在你床头，今天晚上看一页就好，它的功能就结束了。
3: 对，
4: 因为你从来没看过，你至少看了它一页，它可以寿终正寝，
3: 没错。
4: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3: 曾经拥有就
4: 好，对对对，就是、哦、而且如果我是作者，我也会希望你至少看了一页，你有受到一页的影响，那这样可以了。但是如果你从头到尾都没看，那没有关系，它的功能就是让你买回家没了，就这样，那你就可以、哦、也可以把它捐赠、
3: 欸、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那一句经典、啊嗯、就刚我提到那个、嗯、就是在断舍离之前就要告诉大家、嗯、就告诉自己啦，
4: 对，
3: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4: 的，对、嗯、所有的东西都是就是在你的生命中都只是一个过客，
3: 对，
4: 那只是你想不想要跟他有更长远的关系，想要的话请你好好使用它，我觉得物尽其用才是对这个物品最珍贵的态度。
3: 对，
4: 你看哦，所有的好东西你都觉得它太好了，这双鞋子太漂亮我很舍不得穿，这个包包太厉害我要把它束之高阁，结果最后它脱皮了坏掉了，那它从头到尾没有被你使用，它、嗯、才是最大的浪费、
3: 欸、其实你在讲我就又拉回到刚刚我们讲说、嗯、在整理物品的时候其实有在整理自己内在的一些思绪，
4: 没错、
3: 哦、你自己的自我整理一番，
4: 对啊，你看到、哦、像我刚刚说的，你把这些东西束之高阁，它太好了它太贵了，其实你反向来说你在你的心里就是我配不上它，我不适合当它的主人，我用它的时候我觉得、跟它格格不入，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那里，所以真正要用你就把它用到底，就是把它用到烂也没有关系，这个东西会散发一个很好的能量告诉你、嗯、谢谢你就是把我用尽了这样。
3: 我真的很认同啊，空间反射出的是一个人的内在，嗯，就是内在也是一个空间，
4: 是的，
3: 如果你的空间很乱，其实你的内在应该也整齐不到哪里去哈。
4: 对，
3: 然后我在你的书里面我再引述一段哦，你特别告诉大家说，整理不只是让房间变干净，而是一次选择，选择什么呢？选择不再被过去困住，选择把自己放回人生的正确位置。哇，这
4: 对啊，
3: 金句耶，
4: 真金句。
3: 其实这跟你自己经验也有关。然后我在书里面也有看到你分享，就是从小原生家庭给了我们很多影响。嗯，你特别提到了你的母亲。
4: 对，因为其实像我妈妈，就是我们家是务农，然后以前小时候就是风灾的关系，然后把所有的那个葡萄园都冲走了，然后在那之后，她突然觉得非常的匮乏，她觉得所有拥有的一切都会一夕消失，所以她就开始囤积很多很多东西，因为每个东西都是钱买的，所以她全部都要囤积，然后囤积到最后，我家就是很混乱。那也就是在那时候，我一直在想，我不要过上跟我妈妈一样的生活，因为我觉得
3: 你们家到底混乱到什么
4: 状态？就是混乱到我回家没房间睡。对，然后
3: 那时候家多大？
4: 我们家其实算透天两层楼，算蛮大的哦、喔。可是我们家就是、
3: 东西很多，是不是？
4: 东西非常多。然后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因为毕竟我是收纳高手嘛。每次我要跟他讲说：“妈，我帮你经历。”他就说：“嘿，外面给你卖搞钱哦。”然后就很凶、
3: 哦
4: 啊，对，很凶。然后后来我就想，好，那我等待时机。结果等我生了孩子之后，有一天我跟我妈说：“妈，我带囡仔回来吼，无房间会当困，啊囡仔无所在躺在北，就是说小朋友没有地方可以爬，然后我也没有房间可以睡，那这样我可能会比较少带小孩回来。”结果他一听到孙子会比较少回来，他就说：“
3: 动力来了。”
4: 对。无你搞搞，
3: 所以人是需要有一个驱动力的，
4: 对，
3: 但是要想办法去找到那个可以驱动他愿意改变。
4: 对，哦、没错。那我就在想，我刚刚书上提到都是选择，他之所以会这样，是他不要选择，因为我不要选择就不会有失去，不会有失去我就不会痛苦。可是他忘了，其实我们人在这个空间里，对不对？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心在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空间，好，在这个心在我们的身体的空间里，可是我们这个人也在家的这个空间里面、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是把家弄干净了你会舒服一点、然后他就真的听我的指引，然后跟我爸爸断舍离了12袋黑色垃圾袋的衣服、然后之后又开始清冰箱清柜子，越清越多，就是开始喜欢上干净的生活。
3: 对，所以你在帮家里面帮爸爸妈妈，特别是妈妈在整理环境、整理空间的同时，其实我在书里面也看到你也在自我整理了一番、我等一下回来请教你。好，我们继续跟欣芸聊这个。刚刚特别提到说，在整理家中环境，你自己家帮妈妈，特别是整理恢复整个空间的整齐。其实我在书里面也有看到你讲，你后来也是在一次女儿，她这个校外教学是不是买一个东西回来，你才发现
4: 對對對
3: 哦，原来你自己心里面多年来也有一个可以说是在找寻一个填补的空洞，但其实是你多想了。
4: 对，应该说就是一直以来啊，我都会很希望得到父母的认可，就是希望爸爸妈妈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值得骄傲的对象。
3: 因为书里面你曾经提到说，妈妈跟你讲过一句话嘛，说如果当初不是你的话，她也不会结婚的嘛。
4: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妈妈就是怀了我之后才结婚的，所以很多时候她可能在她的婚姻不顺遂或者是状况不好的时候，她会一直怪我。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可能就会一直跟我说，如果不是生你，我就不会结婚了。
3: 可是没有想到这些话，其实在你的心里面留下了烙印，
4: 很痛苦，所以我就会觉得我是不应该存在的。总之就是我会觉得我好想证明，我好想证明，想让妈妈知道我是有用的，想让妈妈觉得
3: 不是她的负担，
4: 对，不是她的负担，而且生我是可以的这样。但是说实话，我现在长大之后才发现，这是我没有办法决定的。你要不要生我不是我可以决定的，可是我很努力的做到希望可以成为让你觉得没有白生这样。
3: 没错。
4: 然后但是呢，一直到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女儿，然后有一天我女儿去校外教学的时候买了一个，他在电话中问我说：“妈妈你喜欢什么？”我说：“我喜欢鹿港的那个米德，反正就是一种好吃的东西。”然后他就说：“好的。”然后他的零用钱是200元，那个米德就要200元。然后就老板问他说：“你为什么要买这个？”他说：“我妈妈喜欢吃。”他说：“好，我算你190。”然后他就有10元可以去买一杯他喜欢的。
3: 好好孝顺
4: 女儿。对啊。然后他回来之后，他带着那么一大包超级重的米德给我的时候，拿到我手上，然后跟我说：“妈妈，这是你喜欢的。”时候，哇！我那一瞬间我真的是哭出来。哭出来，第一是很感动，第二是就是我一直在我妈妈身上寻找我值得活下来的证明，但是我 我现在在我女儿身上看到的是我就是最棒的妈妈。
3: 对，
4: 因为有我的存在，我可以拥有一个这么棒的女儿，然后我可以拥有一个这么棒的事业、我可以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真的觉得非常感谢我妈妈，就是不管她觉得怎么样，我都谢谢她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
3: 所以人在整理自己，然后说内在整理的过程中，其实也在学习跟练习与自己和解。
4: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帮助了这么多好几千人，可是其实在无形之中我也在内在整理。
3: 嗯，你觉得你在帮助这么多人整理，你自己跟自己和解了，就包括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就是一直渴望是被妈妈肯定，被妈妈真的是认为你的存在是有价值的这件事以外，
4: 没错，没错。
3: 你觉得你还特别从整理的这一段职涯里面，你觉得最大的获得是什么？
4: 哦，其实我觉得整理真的是我一生的志业。我从没有想过，我从一个柜姐，然后到后来因为整理这件事，然后走到现在这条路。我觉得整理是一把钥匙，是一把开启奇迹的钥匙。任何事情都会透过整理而得到改善，就像家人之间的关系啊，然后环境啊，然后甚至是有的人，比方说财运不好啊，然后关系不好，然后总而言之，任何的一切都会因为整理而变好。最大原因就是你从来没有注意过埋藏在这个杂物底下真实的你自己，其实就在这下面。只要你愿意断舍离，就会有那种拨云见雾的感觉。你会知道啊，其实真正的我是什么样子。
3: 所以我们应该要养成一个定期整理，不只是环境空间，还要定期整理自己。
4: 对，我其实不会很刻意要客人就是整理到多整齐，我要要求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找得到东西。
3: 哦，
4: 所以我会，
3: 这个是原则，对不
4: 对？对对对，你乱没有关系，但是你可以跟我说，每次我在咨询的时候，我说你告诉我这一堆是什么，他说哦，最上面那一层啊都是那运动服，然后中间那一层是什么，他就所以他堆成一座山，他还是知道哪一层有什么。那
3: 这样 OK,
4: 给过
3: OK,
4: 可以，对对。然后而且还有很可爱，去老人家家里，我说他们家一团乱，什么都塞在一起，我问他说你找得到那个挖耳朵的耳耙子吗？然后他就从他手伸进去那个沙发的缝里面拉出耳耙子。我说 OK, 给过
3: 、哦。他们真的能够在这么凌乱的环境里面找到你说要找的东西，
4: 这就代表它是有架构的。
3: Okay.
4: 所以不要破坏它的架构。可是怎么样才可以不要破坏它的架构，又让它收得好？最大的就是我刚刚讲的联想性收纳法。你去了解它的架构是什么，也许它就是运动服、休息闲服，然后上班服，这个是它的那一座山的结构。那我们就把它拆分成用一个层架，用它的结构这样放上去，这样就可以了。所以它就不会是一整堆，而是在层架上，然后它就觉得哎，这样很好，也是跟我原本一样，而且我更好找东西了。总之我不会刻意用我的逻辑去把它的东西整理成我要的样子，而是用它原本的习惯，然后让它整理好。因为家是它在住的，它住一辈子，它找东西这样它才方便，所以我是用它的逻辑。
3: 对，因为我刚刚在想这个画面，就是东西多其实不是问题，东西乱其实是个问题。
4: 对，
3: 因为乱可能你就会
4: 找
3: 不到东西。
4: 对，
3: 那东西多，只要你是整齐的，就像我刚刚提到说那个书很多，可是你如果书是很整齐的，把它排列起来，或者说在某一个角落，就是你固定在那个地方找得到的，那就给过，那就 OK 的，对不对？
4: 没错。
3: 但是你就不能说这边一堆，那边一堆，因为你刚刚在前面的时候也讲到说，我们必须要学习一件事，把很多集中在一起，你才会知道原来你这么多。
4: 对，没错。
3: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就是每天那种日复一日的生活，我们其实都忘记了我们曾经有什么东西，对不对？
4: 我还有遇过同样书买了五本，然后在不同角落，然后原来我有五本，
3: 这样子。哇，那真的就是必须要从习惯开始养成。所以你的建议会是怎么样能够养成这个整理的习惯呢？
4: 其实应该说，你要不要先在你们家先走一圈？我从回到家，我在哪里丢外套？比方说，为什么外套永远都在沙发上？也许是沙发附近就是一个很好放外套的地方，所以可以有一个篮子。因为我懒得挂，我懒得用衣架挂上去，甚至连挂在那棵树上我都懒。那你也许有一个藤篮，把你们全家的外套都丢进去，自己去那里捞。但是不要让外套披在沙发上，这样就是一个很好。总而言之，每一个你的动线 都是你放东西的时机点，就是你的那个点就是你放东西的地方，你去观察你整个家之后，你就会知道哎，我的柜子应该怎么放比较适合，然后我是一个懒惰的人还是勤劳的人。比如说我是个懒惰的人，那我却买了一个有门片的鞋柜，结果我再也不打开鞋柜，那其实你适合的是鞋架而不是鞋柜。
3: 哦，所以其实也要透过一些方法或工具啦，
4: 对，
3: 来协助让这个空间更整齐。
4: 对，
3: 其实内在整理也是这样，你必须要知道一些 know how 一些方法，你才知道怎么样能够去好好整理自己。
4: 对，
3: 其实我今天在跟欣盈聊完天之后，我就知道我们这一集的结论就是呢，永远不要放弃整理自己。
4: 对，真的
3: 永不放弃整理自己，就会看见属于自己的奇迹出现。
4: 对，乱中有序。
3: 最后是不是请欣盈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了要永远不放弃做内在整理，但是还是鼓励一下今天听到这一集节目的朋友，有的人觉得对我来讲其实要跨出去好难。那我除了透过专业的协助，可以自己先克服我的心魔，我要怎么样去克服呢？
4: 对，其实像我说的，如果你真的觉得断舍离很困难，你就是用一日一舍的方式，然后或者是你先从看起来像垃圾的东西开始整理，然后真的请你相信整理，因为整理就像一把钥匙，也许你在整理的过程，你把不需要东西清掉了之后，你的判断力、你的抉择力提升了，你会发现你不再会是这样浑浑噩噩，然后好像每天都过得很麻木，而是更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要往哪里去。
3: 对，非常同意。其实我相信所有人都一样，就是当你进到一个整齐干净的空间，你的心情其实是会好的。没有人会进到一个杂乱无章的空间会觉得哇好开心我来到这个地方。大概应该没有应该没有这样的人。所以同样的空间反映出了我们内在的心态，我们怎么样能够透过真的像欣盈这样专业的整理师的协助，或者是刚刚的建议，然后呢好好的找个时间决心定下心来把自己的空间跟自己的内在空间
4: 对
3: 整理一番，你会发现奇迹就会出现了。
4: 是的，
3: 非常谢谢欣盈今天的分享，
4: 好，谢谢
3: 你今天来，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NGO 俱乐部，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分享职场经验，陪你一起找到唯一，成为自己的第一。孔毅老师说过，现在是一个十倍速的时代，甚至变化更快，几乎没有成功的企业是自己从 A 做到 Z 啊，都要借力使力。21世纪，全球有许多闲置的资产、剩余的人力、免费的资讯、便宜的资金，透过网络让创意跟特色更容易发挥。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像是 Uber 透过网络媒合那些需要搭车的人，以及空闲的司机和汽车，打造了全球最大的计程车公司。 Airbnb 媒合空房间、屋主跟旅客，创造全球最大的旅馆。这些都是借力使力的例子。这个时候，企业要反思的就是从过去抄袭、销价竞争这些旧观念，一直做苦工赚不到钱，改为专注于最有创意的5%在哪里，凸显自己的特色。其他部分采取

0: 下午三点喽，
1: 一起度过悠闲的下午时光吧。我是沈之芳，
0: 我是立德慧，
1: 我们是

0: 我觉得张三寺是看夜景的好地方。
1: 张山寺是早起爬山运动的好地方。
2: 我觉得张山寺是适合假日的时候全家大小出游的休闲场所。
3: 张三寺
4: 旅游休闲的好地方，
3: 张三寺爬山关心的好去处，
4: 张山寺
5: 泡茶聊天的最佳选择。
3: 位于政大后山的张山寺是文山区有名的地标，来到这里除了喝茶以外，
5: 我要哈茶，
3: 更可以欣赏绝佳的风景，晚上更是观星的好去处。
5: 妈，有流星，
3: 想将台北盆地尽纳眼帘吗？
5: 哇，好美哦，
3: 不妨来张山寺走一趟吧。
6: 下课的时候，走路上山的时候，转开正大之声 FM88.7， Always Around You。
7: 三十而立，同心小站，陪我看台湾，挖起狂新闻，晕船坦白说，下午六点陪你去看柳星鱼。立法院稍早通过法案，引发正反两极讨论。根据本届第五会期的朝野协商，各党团决定。
6: 为您插播一则最新消息：台湾今日确诊数再创新高。
8: 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请民众提高警觉。累计24小时，降雨量已达到300毫米。
9: 哎、欸，你看这篇文超扯，他说这个竟然是假的、欸。
8: 这是我今天的 OOTD， 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5: 特别企划时间，由你们来决定我的一天，大家快点去我的限时动态投票吧。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想要和大家聊，
3: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6: 嗨，欢迎陪我看台湾。晚安，时间是傍晚6:03，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欢迎你陪我看台湾，我是六零。初次见面的朋友你好，节目名的第一个字其实我把它漏掉了，它是一个井字号，也就是 hashtag， 发想呢是来自于社群媒体。这些平台大多有一个功能叫做注记标签，用户可以为自己发布的内容来标记重点。那对我来说，社会它就是一个巨大的社群媒体，每个人的视角都可以引发不一样的观察。在台湾，个人经验、新闻、媒体上面其他人的观点都建构了我对于台湾的印象。所以我想邀请听众陪我看台湾，除了分享我对台湾社会贴上的标签，我也会邀请对这个主题有观察的伙伴一起来录音室聊聊天。最近这两个礼拜我真的是忙碌到不行，每天就是上课、录音、录影、剪音档、剪影片，周末的时间也大多在开会跟夹角。总之每天都像一个陀螺一样转啊转转啊转。但说真的啊，我觉得是还蛮有认真生活的感觉。像昨天我们就在采访政大金选奖的总副招，我们预计是一个小时就录完了，但是我们过程中就是大聊特聊，开心到不行，整个就是放开了。所以呢，我们最后录了2个多小时吧。那虽然时间比较久，但是我完全没有那种烦躁跟想要离开的感觉，反而会觉得好真情实感，好感性，好有那种我们四目相对就知道彼此有感觉了。那在这种相互倾听的过程，也有收获到疗愈跟满足的成就感。因为其实我这两年都是做比较资讯性的节目嘛，所以这种沉浸式的感性对谈对我来说是个久违的冲击。我最近其实也有一些无奈的感觉啦。大家都知道我来自金门，这个小岛常常会面临很多让人很为难的政治讨论，没有办法在电台聊这么敏感的话题，有点小可惜。但是我还是想要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我觉得大家的意识形态好像都有越来越极端的倾向，很容易因为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打翻和他有连结的一船人。这个世界有太多事情是多数决，所以这种少数的人的声音很常被 被偏激的想法忽略，却又会因为多数决的结果而被狠狠的波及。还记得大学一年级上英文课的时候，我就遇到了好几个就是很容易搞消失啊，然后不负责任的伙伴。我跟教授回应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跟我说 This is the real world。 我当下其实是超级震惊的啊，因为我觉得你该负责什么就负责什么，可是现在看来这就是现实世界的悲情之处。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不容易，像我爸爸也很常忆当年嘛，他出生在战后的婴儿潮，家境非常的清苦，馒头配上豆腐乳就是他们的饮食记忆，说的有点心疼最近的自己和以前的人们。先一起来翻翻我的现象杂记吧。

0: 那你在写什么啊？
1: 今天在路上看到一个超有趣的现象，想要把它记下来。这里是我的现象杂记。现在是现象杂记分享时间，我会聊聊自己观察到当周 hashtag 的原因和个人的看法。那大家也可以回想看看，我是不是有相同的经验或者是感受。刚刚其实有给大家一些线索啦，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不容易，也有羡慕其他年代的时刻。我现在大四，是民国93年出生的小孩，好多网友在社群分享自己羡慕93年生的我们，但是我作为其中的一员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我先把这集的 hashtag 告诉大家好了，93年次的我们是被政策偏爱还是被时代玩坏呢？我想先用几个情境让大家想象一下93年次的我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想象一下，你现在是一位刚刚升上高一的学生，在高一这一年你遇到好棒的同学，大家互相体谅，天天在教室打闹，上课聊天，下课一起去福利社买超浓郁的巧克力面包，中午冲去餐厅抢牛肉面，有篮球比赛、水运会、拔河比赛，就算你是个运动白痴，但是看着好朋友、好同学卖力的投篮、拉绳子、划水，而你也可以带领大家一起在台上唱唱跳跳，这是一件多享受的事情啊。但我们在高中的后面 2.5 年，有很多代表性的活动被取消，像是啦啦队比赛，也没有办法一起坐在餐厅聊天，只可以用塑胶隔板挡着彼此，甚至是隔着荧幕上课，没有办法有很顺畅的小组讨论跟交流。这份友情，这份青春，好像就断在一个很莫名其妙的节点，又或者说你们没有再次圆满的高中记忆了。在你们升上高一这年，108课纲也出现了。如果你的老师很愿意接受新课纲，那你可能更容易去抓住课纲的重点，学习怎么样去成为一个具备全人素养的好学生。但不巧的是，你的老师大多排斥新课纲，觉得好麻烦，跟你说就写写学习单，写写小论文，放到平台上，教授就会看见你的认证。没想到上网查找其他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的示范，发现我之前做的一切都没有办法派上用场。作为一个一边准备八科考试，一边只能自己探索新课纲的高一学生，真的好疲惫，好无助。等你刻苦的升上大学，期待着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没想到现在的同学更喜欢用讯息解决一切，就连打电话开会都会有害怕的感觉。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心力去沟通、去交流。像你这样离乡背景求学的北漂生，也比较难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嘛。没想到这时候出现一个超强大的工具 ，ChatGPT。不管接不接受 AI 的存在，你身边一定会出现思考都不思考，有问题、有作业、有工作，直接丢给人工智慧处理的人。已经有一点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和一个工具相处，还是和滥用工具的人相处，很难去感受到人情味啦。刚刚成为大学生的你，没想到还会在电视上看见2027年以前会发生战争。你很难去想象说你过去所做的一切追梦的努力怎么样去落地，想到两年之后未来有可能是充满恐惧、充满混乱。网络上的人也超级无敌对立，不像是同一个国家的人，各说各话，相互抨击，就像是一盘散沙一样，好像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随时做好最糟糕的打算。 OK， 想象结束，大家现在感觉如何呢？再次看见这个 hashtag，93年次的我们是被政策偏爱还是被时代玩坏？我想邀请大家思考，什么是好命？比较对象是谁？而好命一定会导向好的人生吗？被偏爱就一定是好事吗？确实，这些物质上的帮助真的蛮实际的，像是文化币啊、运动币啊、租屋补助啊、 AI 写作，都是网络上的人最羡慕93年代出生的我们的重点。 理想上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品质有所提升，但是很多好处都是双面的嘛，像是租屋补助，我上一集非正规节目就有分享，因为租补很多房东会哄抬租屋的价格，或者是透过其他有的没有的费用来获取不法的利益。又或者像我和小庆聊投资那一集，为什么现在的投资越来越年轻化呢？就是因为通膨已经高到年轻人觉得生活太不容易了，如果想要有更好的生活品质，就需要学习或者是参与更有风险的行为。虽然这些补助可以安慰一下即将步入社会的我们，但更根本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景气和结构，高通膨，薪水又涨不起来，贫富差距大。当然这些问题是不同的年龄的人都会经历，不过对于刚刚准备成为社会的人，准备去面对这么多现实的时候，突然啊一堆冲击跑出来，当然会需要更多的力气去适应甚至是反抗这些不公平的现象嘛。接下来我就先用过敏症候群的转作为现象杂记的小结。他说看不清眼前的灿烂，发现整个世界都在打转，差一点就要站不稳，差一点就要吐出来。歌曲过后我们来听到一段观点清晰的街访，这次只有访问一位，因为说的太触动人心，太直击内心了，我就想要保留的完整一点，等等就来向神秘的来宾请益吧。

0: 奇怪，这则贴文这么多人分享，啊，留言怎么那么少？
1: 唉，大家都看了，但没有人想说点什么吗？
2: 可能不是没想法吧，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出口。
3: 在这里，放心把疑问说出口，让观点开始流动吧。
4: 你觉得自己在这个年代出生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呢？
5: 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最大的优点是，我们可能是最后一代还知道没有手机的世界长什么样子的人。因为智慧型手机是在2007年出来的嘛，但在我们小时候，它应该还没有那么的普及。所以我觉得，在我们曾经体验过那个时空，还有着那种没有绵密交织的网际网络，那也还没有从这个网际网络诞生出的各种网络上的社群。所以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几乎就是眼前的这个一方一寸。可是，也因为只有这个一方一寸，所以我们知道怎么样好好的看清楚它，包括在其中的人，还有我们自己。但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缺点，也许有人会觉得是战争或是 AI， 但是我觉得最糟糕的是，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意识形态越来越保守的世界，就是我们是走着回头路的。不管是现在很多极右派的思想，不管是爱国爱的你好像是麦卡锡主义一样的，或者是厌女的，还是如何又如何，我觉得好像以前的人流血流汗帮我们打下来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这些东西，好像到了今天却可以因为一些原因轻轻的被放在旁边，不会被看见。
4: 你有没有想过要体验或者想象其他世代的生活？有哪些你羡慕或害怕的问题呢？
5: 我其实会想要回去体验生活在1999年的日子，毕竟那是人类史即将迎来2000年的重大的节点。那个时候的人们有的担心，可能会说，哎，2000年是不是人类要灭绝啊？或者是说上帝要给出什么样的启示？那也有可能说外星人搞不好来收复地球之类的。我想也许会有这样子的烦恼，但是可能也会有很大的期待，就是也许在2000年之后，整个世界会蜕变成什么样的风格呢？会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或者是说大家的意识形态会有怎么样翻天覆地的改变？我觉得这些又都是一些非常新奇的，在当时候的人们的脑海中一定有去想象过的问题。可是那又是一个跟我们刚刚讲到的恐惧也许是并存的时候，所以我还蛮想要回到那个时空看看大家都在想些什么，大家又决定做什么样的行动来去因应这样子的时空背景下才会衍生出来的东西。
3: 欢迎回到陪我看台湾，我是60。我常在社群 Dcard 看到请益这个关键字，意思呢是想要请教有相关经验的人来分享自己的观点。我希望节目对于标签的论述就不只是在自说自话啦，而是和专家教授或者是很有观点的人互动的历程，在我们的对话之间带给我听众还有来宾去反思跟回顾我们日常的生活空间。那本周的 hashtag 是93年次的我们是被政策偏爱还是被时代玩坏？所以呢，我邀请了我的好朋友祖静一起来回顾自己的生命经验。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祖静。那我是民国94年出生，现在在读大三。
3: 为什么我会邀请一个94年生的人来聊93年的出生红利呢？虽然我跟祖静是相差一届啦，但是除了兵役之外，我们生命中所谓的出生红利非常的重合。那有听众可能就会想要推翻我的想法，为什么不邀请9596的伙伴来节目呢？很大的原因是我觉得祖静是一个很可以看见事物正反面的人，就我认识的他不会过度的悲观或者是乐观，处于一个比较中间值的状态，所以我想由他来回应这个标签是再适合不过。而且我觉得假如说我跟来宾相差3年，我们很可能面对到的政策都有一些微调，然后社会氛围也会不太一样。例如说同样是108课纲，第一届和第三届办理的气氛和成熟度一定有差。好， 好，那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93年的出生红利真的存在吗？有人说很羡慕93年出生的人，因为我们刚好碰到了 AI 起飞，做报告做作业可能比以前轻松，也不用拼死拼活的去考公立学校，因为就算是私立学校也可以有学费减免。那如果到外地求学还有租屋补助，还有各种币啦，文化币、运动币等等。那假如说是男生的话，我们刚好处于服役四个月的最后一届，几乎93年生的人把所有的红利都吃到了。好像从我们这一代学生时期开始就一直拿到很多政策资源嘛，但同时也有人在网络上说，或者是我其实也这么认为，我们其实是被疫情、108课纲跟 AI 一路冲击长大的一代，在教育面最直接的影响还是108课纲。很多人都说它让学生可以有更自主的空间，但其实也有很多人反映我们只是更早开始去准备我们的焦虑，更早开始去焦虑我们的未来。你有这种感受吗？
1: 我觉得有耶、欸、也不能说它让我们变得更自主啦，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个人、就是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很自律的人的话，那确实这个课纲可以帮助你去做更多的事情。只是说我觉得在那个年纪的我们大部分都不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像是白老鼠，就是因为可能政策需要更改，那它需要更改的话一定就会需要
3: 有过渡期，
1: 对，有个过渡期，会有一两届或者是甚至三届的人需要来去帮可能政府去试试看这个水温，看这个政策到底合不合理。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其实更像是白老鼠。
3: 哦，确实，在我是108课纲第一届，组织是108课纲第二届，在第一届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同时选择你要使用备审资料还是使用学习历程档案。大家觉得这个改变有点太大太仓促了。在我高中的时候，说实话我一二年级的学习历程档案我几乎是没有用，因为在那个时候连学校的老师都不知道这个政策在干嘛，或者是有些老师他年纪比较大了不愿意学，所以学生可以在学校里面认识到这个课纲的部分我觉得其实没有很深。那我自己都是去网络上听讲座，或者是搜集资料，或者是请教学长姐或者是长辈，然后或者是同学之间彼此帮助。我觉得这个课纲确实有让我们开始去反思说我自己的未来要如何规划。但如果不是像我们这种会去主动找资源的人，他是比较迷惘的人的话，要求他从高一就开始做这些档案，其实前面也有可能是在尝试而已。你在做学习历程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不是在规划，或者是我不是真的做自主学习的时候真的想要学，我是想要经营一个人物设定。
1: 我觉得高一的时候在做学习历程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没有想特别多，我就是把我自己的兴趣，我喜欢什么我就去做什么，然后就把它做成一份资料，然后一个书面档案。但是到我高二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哎，好像我身边的人都慢慢开始为了自己升学这个目的，所以去做一些学习历程。然后我就觉得说天哪，那我好像不能够再做跟自己兴趣有关的事情，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做的学习历程我记得是跟烘焙有关的事情，可是其实我未来的大学目标并不是烘焙，
3: 这个逃不了。
1: 对，所以我就想说哎，那我做了好像你说浪费时间吗？也不能算浪费时间啊，因为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它确实也对我升学没有什么帮助，
3: 比较难派上用场。
1: 对，所以我后面就开始就是会刻意的去往可能我想升学的方向，然后去做一些事情，即便不是我那么喜欢的事情，我都会为了升学所以去做，然后把它写成学习历程。
3: 我自己也是发现那时候大家很喜欢参加营队，对，或者是在自主学习的时候那堂课大家写出来的企划会非常的大，因为好像真的想要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成果，很宏观的成果。但是你会发现在自主学习的教室里面大家都在干嘛？玩手机。
1: 没错，
3: 因为大家觉得一堂课的时间我怎么有可能去完成，所以我可能是要花费我的假日。那堂课把很多有不一样计划的人放在一个教室里面，老师也其实没有在指导，老师就是坐在台前。我不知道本岛的大家是不是这样，但金门是如此。
1: 确实
3: 我觉得你要嘛就是开一些工作坊， 你根据学生提出的学习历程档案，你去开工作坊、开讲座，那还比较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贴近这个兴趣的切点。
1: 确实，
3: 那你或者是你身边的同侪，那时候在做参加比赛或者是自主学习，是因为你有真的喜欢吗？还是你其实会一直想到说这个可不可以写进去履历？你后来做的学习历程档案都是什么方向的？我很好奇。
6: 因为我自己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我的兴趣是偏向传播，然后跟我现在就读的心理相关的科系，所以我会一直想办法去往那些方向做。比如说像传播类，我就会一直想去累积我的作品集。但是我觉得在自主学习这方面，就是真的有很多人都是为了升学，所以去写这个东西。
3: 那你觉得总结来说，108课纲有让你变得更自律，对未来更有规划吗？还是其实在做的过程中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迷惘？
6: 我觉得不管是担心或者是一些期待也好，它都会莫名其妙的跑出来。就是我可能做到一半，然后就会开始想说，哎，如果我以后真的就是如愿以偿上到比如说我喜欢的科系什么之类的，哎，那我以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我对这方面会很期待。但是同时我也会想说，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报大学的时候志愿有限嘛，然后就会想说，如果我到最后这些学习历程在那些评审老师的眼中他不是那么的出色的话，如果我都没上的话怎么办？假设我现在只是出于自己的兴趣所以选择了这样科系，但是其实我上了大学以后，我也是蛮担心说自己未来不会想走相关的科系
3: 哦。因为我们前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但是等到你进到这个科系的时候，你发现我好像也没有这么喜欢了，对，那就会心里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感。我之前的期待很高，但我现在对自己或对这个科系有可能是不符合理想的，
6: 对，然后又会觉得我又为他做了很多努力，
3: 而且确实像你说的，在委员的眼中，我们做出来的作品到底什么叫做好？我觉得大学端跟高中端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而且如果自主学习要被评成好或不好的话，我觉得有点主观。我就是在从我不同的兴趣里面去找一个可行的方向，但是如果还要被评成好或不好打分数，我其实会觉得有点太现实。
6: 对啊，
3: 那聊到这边呢，祖靖点播了一首五月天的《倔强》，
6: 不管是政策上的更迭也好，还是一些生活上的改变，我觉得在我们这两届的人的心中，可能心中需要有一个倔强，才可以让我们自己的生活过得比较顺遂吗？比较顺心。

0: 看这么久，眼睛有点酸了，那就透透气，再一起陪我看台湾。
1: 曾经太过年轻，却绝对真心。
2: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
1: 中人心，不懂花开只一次的爱情。曾经，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 FM88.7 正大之声。
3: 老树的珍贵就在它凝固了一段时代的记忆和感受，从集美国小到下沦落的榕树群，从军工寮到戴牢坑，它们珍贵而沉默地见证了文山区近百年来的开发痕迹。
4: 我知道它活了很久，我猜它已经100岁了，比我家还更老耶。我和我同学放学都会来这边玩，这里是我的秘密，不可以告诉别人哦。
3: 老树们守护着文山居民的历史，而我们也应当携手守护庇荫文山的支柱。文山区的老树正开放认养，希望居民一同来维护文山区的珍宝。详细情形可以询问文山区公所民政科，电话2936-5522-224，2936-5522-224。正大之声与您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5: 谁在一垒？什么在二垒？三垒我不知道。棒球是台湾最高人气的运动，棒球比赛中的细腻也是它最迷人的部分。想从棒球场上的每个角度感受棒球比赛最纯粹的美好吗？每周三晚上7点，一起来收听《草皮与红土之间》，我是主持人小等。
0: 蓝天白云搭配一整片的树丛，根本就是天然的眼药水。休息好了，欢迎回到观点请益。欢迎回到陪我看台湾，我是六零，
6: 我是笃静。
0: 好，那我们刚刚其实聊了我们对于108课纲的一些感受跟亲身经历，那接下来我想要问的就是，在108课纲实施之后，我们上到了大学或者是我们在高三的时候，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履历很满但是人其实给你一种空空的感觉的人？
6: 像我自己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高中的我是一个履历很空然后人其实也很空的人。
0: 怎么说？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很空？
6: 因为就像你刚刚说到，就是很多在高中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去参加一些营队啊什么的，我完全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有兴趣的营队，所以我高中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参加营队的人。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好像大家在写履历的时候感觉都很多东西可以写，但是我好像除了就是很基本的社团经验啊，还有一些我平常自己做的事情，就真的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去写了。对，所以我就觉得自己那个时候的自己真的是一个很空很空的人。
0: 我觉得营队这个也是一个很怪的事情，很多大学教授说营队不会加分，但是还是一堆人花7000-8000块去参加大学端办的营队。
6: 对，
0: 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点搞混办营队这个本质在干嘛。其实大学端办营队比较像是给高中生一个尝试的机会，他没有说一定要在这营队里教会你什么，是带你体验一点这个科系的内容。我们在学习历程上其实蛮需要去呈现我们明确的未来规划，包含那时候在写学习历程自述或者是综合表现的时候，需要有短中长期的大学规划。对高中的我来说，其实会给我一种我在许愿的期待，就我在想象我的未来会长什么样子，但是这份期待好像随着升学也慢慢变成了一种压力。如果我没有做到我的规划呢？如果我发现我不喜欢了怎么办？所以我想问祖静，进大学之后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这种焦虑，你觉得有更明显吗？
6: 我觉得对我来说的话有，就是我会一直很担心说自己未来到底要 不管是成为什么样的人，或是想走什么样的路，一度非常非常的迷茫。然后那一阵子可能就是整个人的状态都很不对。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契机，但就是在某一个瞬间，我就突然间觉得，就是我们都是人嘛，然后我们都没办法预知我们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说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规划走，毕竟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我已经开始慢慢接受自己就是一个，我还是会努力的想要去规划自己的未来，想要去明确的去了解一下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路，但是我也接受自己可以走一步算一步。
0: 接受自己不知道自己脚下在走什么。
6: 对
0: 对，但或许有一天我们走得很长，就可以回头看说这条路上我们到底经历过什么，只是我们在走的当下很黑，很看不清楚，会迷路这样。
6: 对，
0: 像刚刚讲的，我们有收获到一些不错的优惠政策吧，然后在我大一的时候，那就是在你高三的时候也出现了 ChatGPT。 同时我们在大学大一的时候还有高三的时候，其实从我的高二到大一一直都是处在疫情的状况下，然后不管是上学啊、毕业典礼啊，还是人跟人之间的对话，我觉得很多人的青春好像都是隔着荧幕过完的。那你有觉得说大一或者是在高中的时候，班上的同学有没有各过各的感觉，或者是我们还是一样可以聊得很熟络呢？
6: 因为我们是高二的时候会重新分班，然后就一路就是维持这个班级到毕业，所以高二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朋友圈就是比较固定的。但我觉得大学比较让我有感触，就是大一的时候我刚进到学校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因为身边的人大家都对彼此不熟悉，很多人都是跟我们一样是孤身一个人来到这个大学，所以大家交朋友的欲望就会特别高，然后对，所以大家就会很努力的，不管你是内向还是外向的人，大家都还是很努力的想要去交朋友。
0: 那你有发现到现在的人比较习惯在网络世界对话，有一些打电话或者是面对面，其实他会比较紧张或者是不想要或害怕？
6: 有遇到过那一种，就是可能他在线上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可以讲很多很多话，但是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可能就讲不出什么话，然后气氛就会变得很僵，
0: 那心里会很有落差感吧。对我来说，我还是一个比较喜欢实体沟通的人，我觉得文字很难去呈现人的真情实感，或我们一定要加一堆表情符号、波浪号。那时候大家在高二高三的时候一直处于一个一下远距一下实体，一下远距一下实体的时候，大家在切换那个状态会有一点混乱。我们上一个话题是在网络上世界聊的，那回到现实，我要从文字的表达变成口语的表达，然后等到我习惯口语之后，我又要再切换为文字。
6: 对，我觉得蛮有趣的是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因为疫情嘛，然后如果你有跟就是感染者接触的话，不是需要隔离吗？我觉得那个时候很有趣，就是隔离时间结束之后，大家回来的第一个时间都会关心彼此的身体。
0: 哇，真的耶，我现在一下好像被拉回，因为我也有被隔离过。我觉得啦，在疫情的时候大家看到彼此会有一点小害怕，对，因为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人确诊，或者是你本人是不是有在隔离当中，一直说我们要跟病毒共处，但大家听到病毒这两个字或听到你最近确诊，还是会有一点怕怕的，那可能就不太敢出门。
6: 没错，对。
0: 我接下来想问，因为我觉得在隔着荧幕对话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一个人，那你想我们那时候在远距上班远距上课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在各自的房间忙碌，你会觉得我们这一代其实蛮习惯自己一个人独处的吗？
6: 因为我身边有遇到很多，也不是很多啊，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们的个性是属于比较喜欢跟人相处的，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更倾向去比如说有事没事就会找朋友一起吃饭啊，一起聊天，或者是一起去运动跑步之类的，就是他们会更希望去交流人跟人之间的感情。但是我觉得像我的话就是比较属于很需要自己个人空间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会更倾向一个人待着。我觉得跟人之间的交流如果是一个人，就是我们两个人单独对话的话还好，但是如果是很多人的话，对我来说是能量上面的一种消耗。
0: 那我很好奇的是，当我们的国家面对疫情已经宣告是要和它共处，大家慢慢回到实体接触的场域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两种极端状况，喜欢自己独处的人他会更要独处，然后另外一种是他很需要交友的，他会报复性的或者是更想要和别人交流，你有这样的观察吗？
6: 确实耶，我会更需要自己的独处时间，因为像之前疫情的时候远距离上课，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个人独处嘛，就是除了家人你也接触不到其他朋友，但应该是说那个警戒解除了以后，大家都必须要正常的上课，那你就会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我回到学校好像就要耗费更多的能量去跟大家相处。对，然后有时候你就会觉得，比如说在回家的路上，我就会希望是我自己一个人，然后我可以戴着耳机，然后谁都不要来跟我讲话。
0: 哎，真的哎，我其实没有想到我自己是怎么做的，但我现在想起来，在疫情那个时候，我确实我没有很想要一直一直跟别人有很频繁的聊天。
6: 嗯，
0: 有点累。
6: 对
0: 我已经习惯了自己在房间对着电脑做功课，然后对着电脑上课，或者是啊，我上一上我累了，我下课时间我在睡觉，然后上课时间再起来，可是变成是我现在下课时间我同学要来找我聊天，我其实会有一点小小的不知所措。好，接下来我想要聚焦到，你觉得在资源很多但是我们的竞争，因为有 AI 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更多的竞争很重的环境里面，你有没有感觉大家看起来都非常的努力，我们为了要比别人更好更精致一直不断的在卷，但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好像也变成是一个很孤单的人耶，因为大家都有工具了，人跟人之间本质上能力上的差异会缩小。对，大家有没有变得更孤单？
6: 我觉得在我自己身上的话是没有那么明显，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习惯自己一个人独处的人，所以我其实一直以来都很习惯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但是我身边有的朋友是他们比较外向，然后他们是不习惯独处的，那他们就有跟我说过，其实有的时候他们反而一个人的时候，他们的那种孤单的感觉或是失落感会更重。
0: 那在像政大这么一个竞争的环境里面，大家其实都会想要做得更好做得更好做得更好，反正我就是要做到我的极限。对，就在我的观察里，我是觉得大家有一点沉浸在要追求到最好，因为我有了工具所以我要更好，我觉得更花时间在考量自己的优劣。
6: 确实。
0: 那接下来呢，聊到这边，祖靖帮我们点播了一首来自田馥甄的《自己的房间》。
6: 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年代啊，好像似乎我们都不断的在面临不管是政策上的改变还是一些生活上给我们的压力，所以对我来说啦，我还是会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可以去抒发一下自己的释放压力啊，抒发自己的情感啊之类的，所以也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房间自己的空间。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田馥甄的《自己的房间》。
1: 嗯，我们刚刚聊到，我们刚刚比较多在聊人变得孤单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聚焦在我们使用 AI 的感受或者是经验。祖靖，你现在写报告或者是整理资料，如果完全不用 AI， 会不会有一种我落后别人，或者是我的效率有一点太差的感觉？
0: 我会很担心自己会不会出错。
1: 哦，你说有错字。
0: 对，我写完之后我就会丢上去说，请你帮我检查有没有错误。
1: 或者是讲话能不能更精炼一点。
0: 对。
1: 嗯，很多人会请 AI 润饰。
0: 嗯，
1: 对。
0: 或者是像是比如说标点符号的修改。
1: 那你会不会有一种感觉是，其实你没有到说非常想要用 AI， 可是因为大家都在用，你似乎也必须要跟着这样子的潮流或者是技能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0: 我觉得有这个现象，我会觉得说，如果我没有这样做的话，好像我产出来的东西就是逊色于别人，或者是说可能会没有那么的完美。
1: 那在 AI 出现之后，我其实是有观察到，我没有那么喜欢读文字，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文字一看就会让我有一种 AI 的感觉。你会不会觉得现在有一些技能因为 AI 的出现，它没有那么珍贵了？
0: 对，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像我以前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是曾经有一个老师告诉我说，他觉得我在图像设计、视觉设计这方面是蛮有天赋的，但自从 AI 出现了以后，我就觉得哎，我这算什么，就感觉好像不管是任何一个人，他只要请

0: 说，像是我在听节目或者是我在看别人的画作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分辨得出来哪些是人写。大家假如说上台报告，如果他讲出来的文字没有那么的格式化，他没有一个过于精炼的起承转合，或者是他没有太去引经据典啊，甚至是有一些不是点点点而是点点点的这种 AI 句型的话，我会比较喜欢欸，因为我觉得听起来这个人是一个一个字自己想出来的，不是我丢了一点点想法叫 AI 帮我生成出全部。那或者是在图像上面，我觉得 AI 会有一种太精致的感觉，没有人绘图的那些线条，没有一些小小的差错，比例过于完美的时候，我会有觉得有点恐怖。我希望我看到文字或看到图像，我心里面是有感受，是有情绪的。但如果我想到这个东西太完美了，它是 AI 做的，我不需要付出给它情绪。
1: 可是现在使用这个工具又是一个趋势，
0: 不得不用。
1: 对，就是你不得不用。
0: 嗯，我刚刚说了 AI 它出现了之后，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差距会慢慢变小。你现在还会觉得努力读书未来就会好吗？
1: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说是完全不相信。
0: 怎么说？
1: 对，因为如果你自己缺乏想法的话，其实是很容易就被 AI 取代的。
0: 他怎么夸你就说对对对我就是这么棒，或者是他给你什么建议你就一定要接受。
1: 没错，
0: 我们现在好像很难去拒绝 AI 的建议，因为我们会觉得那个是集结了人类的智慧发明出来的工具，那他当然会比我一个人的脑袋还聪明啊。
1: 嗯，
0: 那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已经太难去自己给自己建议，我们都觉得啊，有更快的人可以帮我反省不是更好吗？但我觉得缺乏这个思考的过程，我们有可能更难去觉察自己身上的问题跟内心的想法。
1: 对，我觉得人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才是比较可贵的，就是你可以利用那个工具，但是你可能他提供给你一些基本的架构以后，你还是要加入很多很多自己的想法，那个东西才会变得有价值。
0: 那你或身边的人会有点担心说自己的工作或自己的职业或自己的兴趣很有可能都会被取代吗？
1: 我觉得是身边的同侪的话就还好，趋势
0: 可能因为你读的是心理系，我不可能跟机器咨商。
1: 对，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家里的长辈会，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步入社会了，然后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加入他们的职场。
0: 哇哦，
1: 对，然后所以他们就会比如说很长，我就会收到我们家的人传来的讯息，然后就会问我说哎，你知不知道这个某某某 AI， 然后我就说嗯，知道啊，怎么了？他说你可以教我怎么用吗？现在身边的人都在用，我感觉我不用好像跟别人就是跟不上时代之类的。
0: 嗯，就算他们已经获得工作了，但是因为新的竞争又来了。
1: 对，
0: 所以反而老一辈会焦虑耶，
1: 他们会焦虑，而且他们会很希望我可以去把这些东西就是学会怎么使用，然后把它学好学满，因为他们其实与其担心他们自己会被取代，他们更担心的是以后我会被取代。
0: 哇嘞，但我觉得如果你以后是往资商走，AI 它顶多跑数据，可是你怎么去解释为什么这个人会出现这个情绪，为什么这个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或是过不去的坎的时候， AI给的安慰我觉得很表面。
1: 对，
0: 嗯，而且像是我是新闻系的话，很多人会觉得以后 AI 写稿就好啊，但我觉得新闻最重要的是在现场，你没有去现场，你对这个议题没有感的话，你做出来的报道不可能打动人，可能就是很文绉绉辞藻很华丽。
1: 对，
0: 然后我可以告诉你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位记者他写不出自己的一个立场。
1: 嗯，写出来的东西也很没有温度。
0: 对，那除了 AI 呢，我们这几年遇到的困境我列出了几个。第一个是战争宣告，可能2027年之前我们会面临到被攻打的机会或是开战的机会，那再加上2025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迈入了一个超高龄的社会，也就是说65岁以上的长辈现在在台湾已经占了 20% 以上。还有再来一个是我之前谈过的学历开始贬值了，我们要一直往上读才可以有竞争力，再加上台湾的政治环境或者是气氛其实有一点极化的趋势，我们社会一直处于一个对立的气氛。那这些事情你会觉得我们这代其实蛮早因为受到这些冲击，很早就需要开始思考我们的未来会不会突然改变，就像

0: 现在2026年了，我很难想象我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很难准备。
1: 确实，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人可能都会因为对自己的未来有很明确的规划。我还是有遇到过有些人，他们的生命中他是不希望自己有任何的可能改变或者是一些小差错，就是他希望他的人生一路上都是按照着他所规划的那个路去走、
0: oh.
1: 所以一旦他发生一点点改变，他可能就会觉得非常的焦虑啊，或者是觉得天哪，
0: 挫败感，
1: 对，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他们就会开始去贬低自己，就会觉得是不是因为自己很失败什么的、嗯、但是对我来说，未来会不会突然改变这件事情，我已经完全去接受它了，就是对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完全接受随时都有可能去改变，
0: 变化就是常态了。
1: 对啊、
0: 嗯、那我们刚刚讲到嘛，最多人羡慕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有补助，租屋补助啊，我们去看电影买文具有文化币补助，我们大学学费啊、宿舍都有减免。
1: 嗯，
0: 好，这些补助你觉得是帮助我们生活压力比较小，对未来还敢有期待，还是比较像让大家不要对现在啊通膨那么可怕，或者是我们现在要生存，其实要追求品质的话蛮辛苦的，是大家对于这些现象不要那么焦虑吗？
1: 其实我觉得这些政策会出来，我自己是觉得站在政府的角度来说的话，应该是希望可以帮这些民众青少年小孩子去减轻一些压力，然后可能他们也会希望因为有政府帮我们减轻这些压力，所以会希望我们对未来更有期待、嗯、但其实我觉得他反而会造成我的压力。
0: 诶，怎么说？
1: 因为我会觉得说，比如说我过了那个年龄，我不能够领这些补助了。
0: 哦，我没有了，
1: 那我怎么办？对吧，
0: 我就是少了一个预算。
1: 嗯，
0: 总结来说呢，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一代最大的优点是什么？那我们最大的疲惫感又是什么呢？
1: 我们这一代虽然得到很多政策上面的红利，但是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焦虑，很多的不确定性，就像是108课纲，因为我们就像是白老鼠一样，所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试水温，不断的自己在那一条很迷茫的道路上一直在寻找一个正确的路去走。但同时我觉得也因为这些事情，所以也造就了可能我们这一代的人会比较抗压性比较高嘛。
0: 哦，
1: 就是我觉得对我们的未来还是会有帮助的，算是一种磨练吧。
0: 是、
1: 嗯、
0: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未来有人回头看我们这代，你希望大家怎么形容我们？
1: 希望他们回头看我们的时候会觉得我们真的是一群很有勇气的前辈。
0: 嗯，
1: 对，毕竟我们也是替他们试了很多嘛。
0: 嗯，我也觉得我们这一代是在混乱中找秩序。 好，那最后呢，我想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浅提的《我们的未来》。歌词说，以为说着说着就能找到方向，躲啊躲啊躲，躲起来吧，让你找不到而感到紧张。我觉得没有人是最好的一代，每一代它都有不同的课题要去解答。那93年94年生的我们是很挣扎的一代，我们看起来有很好的资源，应该活得更好，应该有更好的成就，但很多难以掌控的变局跟双面刃正在向我们发起挑战。大家觉得呢，我们怎么样去成为自己心中好的一代？什么又叫做好？我觉得就留给大家在脑袋里转一转咯。那今天很感谢祖靖来陪我看台湾，我们聊了这么多，回顾我们在高中大学的生命经验，我觉得是很可贵的回忆。那下周三晚上6点请持续锁定陪我看台湾，我是60，
1: 我是祖靖，
0: 大家拜拜。

0: 午四点钟，傍晚时分，
1: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
0: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7，所谓如云，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你好，我是魏如云。

0: 文山卖场滑轮溜冰鞋热卖，初学者的大好机会，要买要快哦！
1: 耶、yeah, ，快来试试新买的溜冰鞋
2: 啊！好痛哦！
1: 不溜了啦！
3: 哎、欸，好多人在尖叫哦！
2: 天啊，他们在表演花式滑轮溜冰，
3: 到底是何方神圣？
4: 我们是林大火小溜冰队。
5: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文山区明道国小溜冰队的指导老师黄国廷主任。我们最好的成绩有得过全国赛的团体花式冠军。明道国小溜冰队的孩子今年的寒假到日本德岛去进行溜冰的交流。另外，我们在今年的七月登上小巨蛋舞台，参与冰上雅姿的冰道演出。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明道国小溜冰队。
4: 政大之声陪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6: 夜深了，你是一个人在等车吗？政大之声 FM88.7 Always Around You。
7: 三十而立，同心小站，陪我看台湾，挖起狂新闻，晕船坦白说，下午六点陪你去看柳星鱼。
8: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啊，船来了，要上船了。

0: 还好。
1: 你有晕船就要坦白说啊。
0: 等等，我现在比死还难过。
2: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03，您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晕船坦白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杰克。
3: 我是主持人罗斯。
4: 我是小助理船长。
2: 耶、yeah, 欢迎来到我们新的一集啦。那今天呢，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呢，有没有我们声音是听起来怪怪的，
3: 就是很低沉的感觉啦。
2: 对对对，因为我跟罗斯呢两个人其实上礼拜都感冒了，对不对？
3: 嗯，我其实从上上礼拜就感冒了。
2: 哎，这么久吗？
3: 大概是考完工程考的时候吧，太痛苦了，所以就感冒、哦、然后就一直有咳嗽，而且那时候的感冒是会觉得就是好像不是喉咙痒，是肺很痒，我觉得我有病。
2: 哦，我自己是好像一开始一直流鼻涕、啊、我从大概艺美奖，因为上礼拜是艺美奖的颁奖典礼、嗯、然后颁奖典礼完就是风风光光完，然后隔天就整个大素颜，然后整个很狼狈。
3: 所以就是我们这一集声音可能听起来都会不太好听，听起来很沉稳嘛。
2: 我竟然有种烟酒嗓，我前几天其实是完全发不出声音的，你知道吗？
3: 那幸好你现在有声音。
2: 对对对，所以就希望听众们就见谅一下啦。
3: 对，然后最近天气真的是蛮忽冷忽热的，因为昨天其实是大太阳的状况、嗯、但今天又突然变很冷，然后刚才还下了保湿喷雾雨。
2: 哦，对，政大最爱下保湿喷雾雨，所以就是台北的天气阴晴不定嘛、嗯、所以就提醒听众们就是要小心自己的身体，注意保暖啊，也不要中暑啦，因为有时候可能天气还是蛮热的。嗯，好，那接着呢我们就先话不多说，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航海日志，一起来听听看今天的主人公是谁吧。2020年2月14号，亲爱的日志，今天是情人节，他要跟我牵手了耶。我想他大概是天蝎座的吧，因为网络上都说跟双鱼座很配。2020年3月16号，亲爱的日志，我一直传讯息给他，可是他都不回我讯息耶，到底该怎么办啊？
3: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航海日志。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故事主人翁，请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下招呼。
5: 大家好，我叫头发烫坏的小卷毛。
3: 好长的名字。
2: 烫坏的小卷毛。好，其实我们今天小卷毛呢还有带一位他的好朋友来到现场。
3: 没错。
6: 好，大家好，我是上学期的最佳节目牡丹牡丹奇月开的助理主持牡丹小王子，那我今天也是这个来宾的闺中密友啦，这样。
3: 你为什么自带这么多的 title 啊？
6: 因为毕竟就是
3: 谁同意
6: 太久没上节目要过过干瘾啊。他自己分量不足。
2: 好，那接着我们就先请小卷毛，我们今天就叫你小卷毛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2: 好，我们就先请小卷毛来介绍一下你的晕船对象好了。
5: 好，以下节目会简称 A 男，然后我这边先跟我的男朋友做个免责声明，我今天讲的故事都是以前的事情，请你不要介意好吗？
2: 相信男朋友不会介意的。
5: 好的好的，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这个人的气质好了、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一个看起来受伤很多还在愈合的人，然后他有一次在我们见面完之后跟我说他接着要去拍一个影片，他要扮成脑筋急转弯里面的悠悠，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不用扮啊，你只要把脸涂蓝就好。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他就是一个
3: 忧郁男，
5: 忧郁男，然后很沉稳，但嗯心事重重的一个人这样子。
2: 哦，就是可能就是悠悠的那种形象，就是圆框眼镜，
5: 没错，
2: 总是有点衰衰的感觉吗？
5: 也没有衰啊，
3: 衰衰状。
2: 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悠悠的脸就是衰衰的，
3: 有种一直哭丧着脸的感觉吗？
5: 嗯，但是他其实笑起来还蛮温暖的这样、嗯、
2: 哦，所以他是一个爱笑的人吗？
5: 是的是的、
2: 哦、
3: 那他这个外貌他是你的理想型吗？
5: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理想型可言，然后但他确实是我当时很喜欢的类型这样、
3: 哦、那他的个性如何？就是也像悠悠一样吗？
5: 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然后他不太会主动像平常就是一般的人表达他的情绪太多，但如果你愿意跟他交心的话，他是可以跟你聊蛮深的，各种话题都是这样。然后 我觉得他还蛮用力的，就是不管是活着或者是看待一些议题的方式都是这样。
3: 嗯，感觉是一个很深层很有内涵的人，
2: 感觉比较内向的一个人吗？
5: 嗯，应该是如此。
2: 那你们，那你知道他的兴趣是什么吗？
5: 他的兴趣啊，
2: 对，
5: 哇，年代久远，我想想哦，
2: 年代久远，为什么这样说？
5: 这个发生在应该是大一下到大二上这件事情吗？我的这个闺房好友要提醒我。
6: 好，那我来帮你努力想一下。
5: 对，应该是个一两年左右。然后他的兴趣吗？我不晓得，可能是追一些韩团吗？我其实不是很确定，现在有点忘记了这样。
6: 嗯，在演给男朋友看吗？禁忌。
5: 我没有没有，
6: 我记得了啦。
2: 是韩团会年代久远吗？
5: 因为我自己没有在追韩团，所以对这件事情就不会太深刻。
2: 因为我刚才听到年代久远，我以为是那种老电影之类的。哦，
3: 他的意思是这件事情离他年代久远，不是那个人本身年代久远。
5: 韩团粉丝不要生气了。
3: 我想说什么意思？好，那就是你跟这个人是怎么遇见的？
5: 好，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同性恋的交友软体可能有分几个类型，这样。有一些是比较交友约会导向的，可能像 Tinder 一样，然后有一些是比较有目的性质的啊，就比方说 Grindr， 那我们是在后者认识的，所以我们两个相遇的方式其实是带着一点企图心，然后目的很明确的这样，然后但是其实
3: 那个目的是指就是性方面的目的吗？
5: 对，
6: 叮咚，
5: 对，叮咚叮咚叮咚叮咚，我尝试把它讲成隐晦，
3: 那直接点出来。
5: 对对对，
3: 对不起，侄女听不懂。
2: 对，这是可能同性恋之间的那个术语比较
3: 多。而且现在这个场合，男性大于女性。
2: 对，但三个都是。
3: 对，
5: 正大怎么了？
6: 五个都喜欢男生。
3: 对，没错。
5: 但是我其实，在跟他在交友软体上面见面之前，我就知道他这个人了，因为我不知道，可能我的搜寻回比较发达嘛，我看人的脸，我很会记人的脸，然后我曾经在学校看过他，所以我就记得他这样，所以我本来就知道这个人。
3: 这个学校看过他？
5: 对对对，他是政大的，嗯。
2: 那你大概是在你很常在路上会看到他吗？
5: 没有，看过两三次吧。
2: 所以就是有时候还是会巧遇这样。
3: 所以你们就是在 Grindr 上面就是互相，我是不知道 Grindr
5: 交换相簿，然后就约出来，但也没有明确说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就是你知我知，看程度到哪里，但是就是应该是有一点目的在。
2: 就是心意相通了，就可以往进一步发展。
3: 所以就是相遇故事。那比较好奇的是，在你们第一次见面之后，后续还有联络吗？
5: 好，第一次见面是他到我家来，然后因为虽然这个软体很有目的性，但是见到他本人的时候就变得很害羞嘛，就是因为他长得真的很好看，然后又是一个讲话起来感觉很有气质、很有深度的、很有才气的一个人，所以我讲话就变得很小心。所以我们其实没有直接干嘛，我们聊天聊了可能快一个小时吧，然后后来就是才渐渐往里面发展这样，但全程都是很小心的。然后结束之后，因为他其实没有很着急的要跟我联络，但是我就是会在软体上陆续传讯息给他，他也偶尔会回，就慢慢回了。然后但我就觉得我好想再见他一面哦，所以我就在想可以有什么契机这样。然后我就想到我们见面的第一天，我把他的白色 T 恤给弄脏了，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比较亲近的接触嘛，然后我的粉底就沾到他的白色 T 恤上，对，然后但他觉得没关系，但我就想说，我就找一个借口跟他见面嘛，所以我就去无印良品买了一件一样的 T 恤，然后就跟他说，那我买了，然后我也没有跟他讲，就是买好了以后跟他说我要拿给你，然后就有了我们第二次见面，然后第二次之后我们的见面就比较稳定，大概有几个礼拜的时间，我们每一个礼拜就会见个两三次，
3: 那你觉得？就是你买 T 恤想要还给他，这个行为是有目的性，是有想见他一面的目的性吗？还是单纯那时候就只是想说啊，我把他的 T 恤弄脏？
5: 没有，我不是那么有良心的人，我做事的事情都是这个都是想回报的，这样。我就是为了要见他一面。对，
3: 原来如此。
2: 还是就顺便买 T 恤回他，
5: 对，然后
2: 就送他这样子，
5: 没错。然后殊不知他是无印良品的店员，所以他指出我买错材质了。对，无印良品有好多款白色上衣呢。
3: 原来如此，但这个小心机还蛮可爱的。那我们刚才听到这个相遇的故事，我们的小卷毛有为相遇故事点播一首歌曲，请问你想点的是什么歌？
5: 我要点的是， 名字太长了，切尔西旅馆没有8310。
3: 为什么会想要点播这首歌呢？
5: 这首歌在讲的一个情境是，我们没有参与彼此的过去，我们可能也不会陪彼此到未来，但是我们透过彼此的口吻可以了解对方过去到现在，可能一辈子我们会经历什么，然后就好像陪彼此走了一段这样。然后歌词里面有说，我情愿现在遇见你，不要是过去也不要是未来，对，哪怕现在我们不是最美的时候，我们可能甚至很狼狈，但是就好好走一段吧，可以一起聊一些现在快乐或悲伤的事情，但是都先不要提爱情这样。
3: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切尔西旅馆有没有8310。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马迪的《切尔西旅馆》，有没有8310？好浪漫的一首歌，感觉旋律很轻松。
1: 对，我觉得马迪的声音非常的浑厚，就是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刚刚小卷妈为什么想点这首歌，可能就是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可能就很符合他想见到对方的那种心情。
0: 没错。那讲完了想见到对方的心情，想必后续一定也有继续见面嘛、那我们就来听听有没有什么幸福或快乐的故事。
2: 好的，自从那个送了他那件白色上衣之后，我们的见面就变得比较稳定，然后我们相遇的场合也不局限在房间里面，我们反而是常常会约着一起在学校里面散步啊，或者是在整个文山区走路，这样都在深夜的时候，然后也会在聊天的过程里面就聊彼此的一些心事嘛。然后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之中知道说他在前一段感情里面伤害很深，所以每一次其实我们走路散步到最后，他都一定会哭。对对对。然后有一次我们在一样在学校走，然后走一走以后，我们就走到了快要到玉龙城那边，然后我们去买了，
0: 也太会走，
2: 对啊，很厉害吧，
1: 大健
2: 飞毛腿，
1: 大纵走，
3: 台北大纵走，
1: 对。
2: 然后我们买了咸酥鸡，然后回家吃，回我家吃。然后我们那时候就看了《平城离合战》，这个电影是一个动画，蛮早期的。然后
0: 是宫崎骏的吗？
2: 是是是，然后是大概千禧初的时候的一个电影。然后他讲的是就是都抹丘陵上面的一群离子，他们的家人要被征收了，然后他们试图要反抗、这个。
0: 你刚才说离子吗？他们不是狸猫吗？
2: 对，离是就是
0: 离类的。
2: 然后他们土地要被征收，他们试图要反抗，但最后就没有办法抵抗过人类这样。然后他们最后就干脆用举办了一场狂欢，用他们的幻术，然后在土地逝去之前好好快乐一场这样。但是我们没有看完那部电影，到现在都是。
1: 为什么？
2: 因为看到一半就困了吧，然后我们就觉得那就睡了吧，就先睡。然后但是后来我们就一直没有再有机会看完它。
0: 一个未完成的感觉。
2: 对，未完成的。
0: 为什么那时候会想要看这一部电影？
2: 应该是他提议的。然后我也听过这部电影，所以后来就是就看了这个。
1: 所以就很有，所以你对这部电影其实也是很有兴趣的。
2: 是是是，我蛮喜欢宫崎骏。
0: 宫崎骏。
1: 我小熊猫比较紧张一点。
0: 不要紧张。那还有其他就是
2: 幸福的
0: 快乐的时刻吗？这样
2: 我觉得跟他一起散步都蛮快乐的。然后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在大 S 过世的那个晚上，我们又约出来见面这样。然后那个晚上他主动牵我的手，所以我们在散步的过程中是挽着手的。然后我们那次是从学校的后门开始走，然后一直往山下走，中间经过了船院，然后我们就躺在外面的一个平台上面，我盘着腿，然后他躺在我的腿上，然后也是就是在讲一些事情，然后他还是哭了。然后哭完之后他是一个很喜欢讲冷笑话的人，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了一些好笑的笑话这样。然后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慢慢察觉到这段关系其实不是那么健康，所以我心里面就是因为我喜欢他但他没有喜欢我，我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件事情。然后但是我是一个爱人爱得很克制的人，我不会觉得非得要对方爱上我才甘心的。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晚上他跟我说他有笑话要讲，但讲到一半他说留几个之后再说，然后我就有点开玩笑，但是也是真心的，就跟他说我觉得你要说就今天说吧，就我们可能之后不会再见面。然后他那一刻又露出了一点落寞，然后他的那个落寞反而让我就是更陷在里面了，就是所以他难道对我也是会有一点点舍不得的这样。然后还有一次是我看到他在现实中在发的时候他想吃地瓜球，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好跟朋友在景美夜市吃饭，然后我就买了地瓜球给他，但我没有跟他说我要买给他，他那时候在底图念书，然后我就买了以后骑车经过校门口，他刚好过马路，他离开底图了，然后我就拿给他，把他喊住拿给他，然后他就说就是很开心这样。然后后来他也就问我说待会要不要一起散步啊，然后我们后来就又一起散步了一次这样。
0: 我自己蛮好奇的点是通常你们散步邀约都是谁提出的？
2: 其实都有。然后基本上我提了或他提了都不会拒绝。
0: 所以你是在你们相处的过程中发现好像是你喜欢他大于他喜欢你是吗？
2: 对，或者是他可能在某一些时刻才会突然想要找我。 嗯，但是我也不是会一直传讯息给对方的人，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然后我就是我们可以不用平常一直传讯息，但我希望我们偶尔可以散步的时候可以一次性的聊一些深一点的事情的。
1: 那他就是在散步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可能抛直球的问题给他，他是会回避的人吗？
2: 我是一个事项的人所以我不会做这件事情，但他是知道我喜欢他的。
0: 天啊，我觉得这些故事听起来蛮纯爱的啊。怎么怎么了，你想到啥？
2: 我突然想到他当时有一句口头禅是爱上我没结果这样
0: 什么口头禅，
2: 然后他也会故意做一些事情要让我知道不可能，比方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也会故意滑一下叫软体这样。对，
0: 这个人到底什么意思？
1: 他不专心哎、欸，他在散步过程当中不专心。
0: 点播一首不专心，没有啦，我开玩笑的。好啦，那讲到点播歌曲，我们刚才也听了一些幸福的故事，但感觉听起来慢慢要走向转折了。但在听一些难过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就先来听到一首幸福的歌吧。求你想点播什么歌？
2: 这首歌叫做《All in Good Time》，然后要介绍吗？
0: 还是我们先听
1: 我们等一下歌曲过后呢再来听听看小卷毛或什么想点这首歌。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Tori Wendinger 的 All in Good Time。 那刚刚小卷毛还没有讲他的那个点歌理由嘛，那现在就小卷毛不要来分享一下。
1: 好的，这首歌他歌词在讲的是一个人寄居在他朋友的地下室，然后他生命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他无所事事但也无处可去，然后就只能一直跟自己说，就是 all in good time， 就是一切都会用最好的方式出现发生这样。然后我觉得就跟我跟他的其实感觉蛮像的，就是我有点被困在这个情境里面，然后我也没有地方可以去，我也没有别人可以爱了，所以就是跟自己说 OK， 就是我们怎么发展都会是最好的安排
0: 啊。所以就是你可能在对方得不到对方回应的时候，但是还是对于这段关系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在看待吗？
1: 我刚刚前面有说他会讲一句爱上我没结果，对吧？
0: 对。
1: 然后但我有一句话一直没跟他说，就是我那时候心里面的潜台词是我也没有想过要有结果，就是我只是想跟你好好走这一段路而已。
0: 专注当下，
2: 我只是想好好跟你走这段路。天哪，
3: 你人生在演电影吗？
2: 吐槽吐得很精准的感觉。好，那刚才呢听了一些微甜的故事吗？
0: 对，
2: 你自己也觉得没有到超级幸福快乐这样？有很快乐吧？吗？
1: 当下快乐，快乐。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听一下悲伤的故事，可能一些波折或一些起伏这样子，那就来分享一下吧。
1: 我补充一件事情好了，就是后来有一次我们聊到说为什么他都不主动找我，然后因为有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找他，我觉得他也对我没意思，所以我就比较频率放低了一点。然后后来我们就见面了，他就说为什么都不找我，然后我就说你也没有找我啊。然后他就说因为我怕每次见面你又要伤心一次这样，所以他其实是知道的。
3: 这是 PUA 吧，
2: 我有点听不懂他到底想立一个什么样的人设。
1: 我可以理解，就是在一个很受伤的状态，然后你我讲接下来这一段好了，可能比较可以理解。就是我前面有提到过他有一个伤他很深的一段感情在前面，然后又是一个散步的晚上，应该是个台风夜，然后我们一起在河堤走路这样，两个人一直散。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一直没有办法离开前面的一段关系，放下那个人，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不会再有一个人对他这么好了。然后他又走了几步路，然后就跟我说但其实我知道现在有人也可以对我这么好。你们觉得是什么意思？
3: 所有人屏气凝神。
2: 我觉得其实听到这句的话，走在他身边的自己就会觉得说这个人是在指我吗？
0: 对啊，因为两个人的状态下就是暗示有一个人对我好，
2: 而且你确实也对他做出很多付出跟行动啊。
3: 对啊，你还身兼扶贫台帮他送地瓜
1: 球。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付出啦，但是我觉得他知道我喜欢他。然后走了几步路以后他就说但那个人昨天在我怀里哭，因为我拒绝他了。
0: 啊，所以
2: 他是不是你？
1: 对，不是我。
3: 然后是另外一个人。
1: 对，是另外一个人。
2: 是还有另外一个人。我好下风哦。
1: 然后那一刻我就有点，因为我其实知道以他的聪明或者是敏感程度，他一定知道讲这件事情会让我伤心，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是想要让我知道就是不要再更多了。所以那一刻我就装得很镇定，然后开始就是陪他聊那个人怎么样。对，
3: 可是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吗？他不能温柔一点告诉你？
0: 好伤人哦。
3: 对啊，
2: 就是这样子听起来就还有另一个人。
0: 对啊，所以他是一次可能在那个交友软件上面约了好几个人这样吗？
1: 不见得啦，就是我也不晓得他们用什么途径认识的。
3: 他有一个諮商团队啦。
2: 你说那个
3: 对，你只是那个可能比较常发言的那个諮商师。
0: 他应该是散步师这样。
3: 对，散步师。另外一个是什么？
1: 但是我没有想要指责他，就是我可以理解，因为我可能也是会做这种事情的。
2: 什么意思？
3: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对，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3: 对，那确实
1: karma 吧，报应
2: 干嘛？
0: 先不要这样想啦。
2: 所以这件事情有让你想下船或是觉得
1: 对对对，我前面就说我其实有一点觉得我应该抽离了这样，然后这件事情就是加深了这个决定。然后后来我有遇到一个另外一个可能有点喜欢的人，所以那他有应该也是有遇到吧，所以我们后来就逐渐没有联络。然后又隔了一阵子，可能隔了几个月吧，有一次我那一段关系结束了，然后我又想到他，然后我就在现实动态发了一个 贴文是、哦、好，我现在很需要一段一次酣畅淋漓的散步暨聊天这样，然后我是发给我挚友看，但其实我是要发给他看的、
2: 嗯、
1: 然后他的确也回了，然后我们就时隔很久又一起出来散步了一次这样，然后那一次我们就是聊彼此的近况，然后其实蛮好的，就不再有以前的那种眼神，或者是对啊，我已经对他没有那么喜欢哦、嗯，所以就是一个见他老朋友的感觉
0: 啊，
2: 感觉有点归于平凡，就变成朋友这样子，但也不错、嗯。那关于这段故事呢，我们也来听到就是未播者故事收尾的一首歌，叫做《忧伤的嫖客》。哇，为什么会想点这首歌？
1: 这首歌它整首歌的歌词就是一个嫖客跟一个性工作者女生他们的对话这样，然后这首歌有点像是这个男生他失恋了，然后希望透过买春来解决他的忧伤，然后却因为这个女生跟他的旧爱太像了，他一看到他就失控，然后就大哭。其实这首歌就是他们两个的对话这样，然后这首歌的后半段最后的结尾是就是把上那就是中文是由不相识再到交心一场，然后又回归正常，四十分钟的关系似梦一样，人生经历总无常，你又何必介怀心上。所以我觉得他用一段买春的故事几乎就影射了我们这种未尽的感情，无疾而终的感情的心情吧。
2: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忧伤的嫖客。

0: 一路行，一路安慰我。
1: 你跟他一起多久？为什么要分开？
0: 我越讲越激动，直到走嘅时候，你问：
1: 哎，小费可以多给一点吗？
0: 我先突然冇咁伤心。
2: 好运哦，先靠岸休息一下吧。

0: 最年轻的声音，
1: 最活泼的电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FM88.7
0: 正大之声。大家好，我们是
2: 好乐团。

0: 我吃过药了吗？啊，吃过了。
1: 阿嬷，你今天有一个慢性病的筛检，不要忘记了哦。
0: 啊，哦，好，现在去，等等才不会忘记哦。我看看哦，文山健康中心哦。
1: 阿嬷，要不要陪你去啊？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各管组组长庄宜佳。那我们中心在社区中主要扮演的就是健康守门人的角色，我们是希望透过在地整合及便利的服务来陪伴我们社区的民众，共同打造一个健康安心的生活社区。
0: 哦，你现在年轻，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啊，不然老了会后悔的。
1: 我现在每天晚上都会去跑步耶。
0: 好啦，你有好好运动就好。
3: 政大之声和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4: 欢迎大家来到克拉伯成果展，
5: 今天有各式各样的学生社团到场，带来最精彩的演出。
4: 首先让我们欢迎热音社、
5: 魔术社、
4: 烹饪社。
3: 每周五晚上七点，一起来克拉伯成果展参观吧。
5: 你们看，太阳出来了，我们继续航行吧。吃下这瓶晕船解药，相信我们很快就能穿过这片暴风雨，逃离无边无际的情海。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2，欢迎回到政大之声 FM88.7 的晕船坦白说，我是主持人罗斯，
6: 我是主持人杰克，
7: 我是小助理船长，
5: 还有我们的来宾
8: 小卷毛，
6: 还有我们的特别来宾
8: 牡丹小王子，Hello，
5: 好、yeah.
6: yeah.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晕船解药。对，那这个单元呢，我们就是一开始就是不免俗的要来帮我们的小卷毛来做
5: 晕船量
6: 表
5: 分
6: 析，
5: 那就交给我们的船长咯。
7: 耶、yeah, 好，来，那我就直接开始问问题好了。那第一题就是，如果他很久没有回你讯息，然后你会不会觉得说，哎，是不是自己讲错话啊，然后感到很伤心或是难过呢？
8: 嗯，不会，就是我是一个很明白自己在干嘛的人、嗯、所以我是用一个很抽离的心态在认识他的。对，
5: 真的、啊、好理性的人哦。
7: 他好像是第一个来宾，就是第一题
5: 就说
7: 开始说没有。
5: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还要改变我们的游戏机制啊。
6: 对，我们要继续问下去。
7: 好，那继续问第二题的话，就是你会一直去翻他的 IG 啊，社群软体这样子去看他的个人档案吗？或是看他标注的照片那些？
8: 其实也不会，因为我们那个阵子的见面频率还蛮长的，我不会忘记他，以至于需要去复习嘛。
5: 哦，但不会想要去看不同时期的他，或者是他在发文或在社群媒体活动的时候可能会有什么样，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喜欢在他的发文里面打小作文，那有些人可能是想法比较深沉，可能会写一些很像散文类型的文案，然后有些人可能是比较展现自我的吗？就是写一些很日常，像日记一样的、不会想要更了解这个人的，就是跟你在一起的不同面向吗？
8: 一方面是因为我前面说过，他是一个不是喜形于色的人，他不太会跟一般人分享这些事情、然后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每次聊天的话题真的都很深、所以我觉得从聊天的过程里面，我认识的他比社群媒体上
5: 面
8: 的全面多了。对、
6: 所以就是因为比较常见面，所以可能就不用这种社群软体比较私密的，应该讲
5: 社群软体，这样感觉社群软体并不是他最私密的，反而是他在跟他聊天分享心事的时候才是最私密
6: 的
5: 一面。
6: 对
9: 、我觉得讲到社群软体，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就是
5: 你说社群软体还是色情软体？
9: 社群
8: 慎言哦，
9: 社群软体，不好意思，就是他有讲过他觉得最理想的情侣的交往方式是什么，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8: 我最理想男朋友不要听哈，就是我没有不爱你，就是我喜欢我们寄 email。就是我不喜欢即时的聊天，因为我觉得这样很没有什么重点。
9: 他想要那个把一天的事情条列式的分享给我，然后我可以逐条回应，这样是最最放松的方
8: 式。然后你就挑选一天最需要分享的这件事情跟我讲，然后我也挑我觉得值得跟你讲的。
6: 有种老派浪漫的感觉。
10: 一定是要讲他老派浪漫。
8: 其实这个约会过程就是，我一直想到李维京写的那个，就是只有散步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聊天的。对，我们也是这样子。
6: 嗯，好，
7: 好，来，那第三题就是，你会不会发现实动态，然后特地发些内容，就只是想要给他看而已，然后让一直去看他有没有去看这样。
10: 这有吧？你刚才就有讲那个故事不是吗？
8: 对，当下没有，但是是、就是隔了比较久以后约他出来散步那一次。
10: 那有，
8: 对，好好，
7: 对对对，
6: 算有。
7: 那第四题是，你会算他回你讯息的时间吗？就是会有那种，如果他三个小时没有回你，那我现在就要等。差不多也是一样的时间回你这样子。
8: 其实真的不会，是不是很难防啊？
10: 不是很难防，只是很特别。因为我们的来宾，应该说我自己这样听起来呢，我会觉得你自己的可能在跟别人相处，甚至在恋爱上面的模式呢，跟一般人我觉得蛮不一样的。
6: 对，就是跟我们前几节来宾的那种。
10: 应该说我们前几节来宾听起来都超级恋爱脑，包含我们自己也是。可是你感觉就是。蛮理性的，而且你知道你自己在干嘛，也不想要爱得太明显，就是你会克制你自己，所以我觉得应该说我们节目很宏观啦。
6: 对，就是我觉得小卷毛是在掌握他自己的节奏啦。嗯，
8: 我不晓得是因为我很怕受伤，还是真的因为我这么清楚自己所以我一旦知道对方的意思没有那么明确的时候，我也就会把我自己投入的程度放低一点。
7: 好，那感觉你就是一个很有自己衡量标准的一个人。那下一题就是，你回复他的时候会不会偷偷藏一些暧昧的话，想要试探他反应这样？
8: 我不会，但他反而传过这种就是比方说我想到一个例子，是他有一次下午的时候去好像去景美国中嘛还是哪里的时候，他突然传讯跟我说，我在景美国中闻到你的味道
10: 啊，闻到你的味道。
8: 对，然后我就想OK OK
7: 好，那这很就有点奇怪，好像在提示你会翻你们的聊天记录，然后回味当下的感受吗？或者是觉得说这一段感觉特别，就是需要分享给大家，然后截图就发去你的小账这样子？
8: 我觉得他刚刚讲那个味道呢，应该是他试图用很隐晦的方式说想我了然后
6: 只是他不说出来。
8: 对，这一题的话，我忘记当时是怎么样了，你可能会吧但是我小账没有在使用，所以。对，可能会回味对话，会可以算，可以算。
7: 好，那下一题是，你会不会把他说的话都记得很清楚？然后可能他有时候跟你分享过他喜欢的事情啊，你就会记得他的喜好这样子。
8: 我会记得一些他说过的话，然后因为我也在写歌，然后我会把它放进歌词里面。一个是刚刚说过的那个爱上我没结果，然后对，然后另外一个是他跟我说过，他一直觉得幸福是预知未来的快乐，然后。我当时回应他的方式就是说，我也忘记了。反正后来我自己的理解，我自己写在歌里面的是，你那个时候说，就是幸福是一句未来的快乐，但是曾经与你幸福的我，此刻还是快乐着。所以我其实没有预知啊，就是我觉得快乐就是快乐，所以我会记得他一些说过的话，尤其是他其实有时候会偶尔飘出这些金句，所以蛮值得记得这样。
10: 那就是有，
8: 有。
7: 好，那下一题是，如果你们的暧昧迟迟没有进展，你会不会就是有点就是在 emo， 然后去跟所有人讲说你们卡在什么阶段这样子？
8: 我会 emo， 但是我好像不太会跟朋友讲我的心事嘛，就好像简立宏也是对不起，尤其是连小王子也是
6: 没听到，没听到。
8: 对，然后他们也不是当下跟你说吗？
9: 对，他会整个等故事完结，他会跟我说，
8: 对对对，
9: 又有一个新故事要分享。我说好，来来来，
8: 不要讲又有一个新故事，人家有很多，确实也不少的，
9: 确实不少。
8: 我会发歌词，
10: 了解。
7: 好，那下一题就是，你觉得他的一句话会影响你一整天的心情吗？
8: 不会。我们平常都没有在聊天，真的，我们都是见面的时候聊。所以每一次见面都是一次很完整的对话
6: 把那些细节都留给生活当中了。好，那最后一题，
7: 是你有陷入过无止境的患得患失吗？
8: 我没有想过要得到，所以不会患得患失
10: 好，来公布结果，答案是四等其实就是四而已真的。
8: 满分是多少？
10: 满分是十这有十题
6: 我以为小卷毛刚刚我们在进歌的时候
10: 有聊一下，以为会很高
6: 过表，但是今天四出乎我意料
10: 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可能刚才说到理性跟恋爱脑的一些区别吧，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一个大众普遍恋爱脑会出现的行为啦这样子 嗯，好，那我们做完晕船量表之后呢，我们的杰克也有想要点播一首歌送给我们小卷毛。
6: 对，就是我刚刚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想到一首歌是来自 Sienna Spiral 的 The Visitor， 因为这首歌就是啊，好，没关系，那我们等一下呢，就等我们进歌之后再来跟回来之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进歌理由好了。现在听到这首 The Visitor。

0: 耳边的歌曲是来自 Sienna Spiral 的 The Visitor。 那刚刚还没讲我的进歌理由嘛，但是我刚刚想送这首歌给小卷毛，是因为歌词里面说啊，就是我对你来说只是过客，但是你永远都会在我心上。我觉得我听完小卷毛故事之后，还是觉得小卷毛，你虽然对于这段关系没有抱有太多的期待，但是你还是有把它放在心上吧。
1: 男朋友，我现在心中只有你
0: 了。当时
2: 一定是要继续免责声明的。
0: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吗？
0: 对，
1: 肯定是的，肯定是。
2: 而且算应该说，我觉得放在心上的定义应该是说，你当然现在就是心里就是你男朋友，完就是全部都是你男朋友没错，但就是这个放在心上，应该是这件事情你是会记得一辈子，就是整个故事，
0: 对，很深刻的故事。好，那刚刚听完小卷毛他自己分享他的故事之后呢，我跟罗斯也要来站在正反方来说说看我们的看法了。
2: 我们要来辩论的，没有了。没有这么严重。好，那杰克你先选。
0: 好，我的话我应该会先选正方吧。对，因为我先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因为我刚刚听完之后，我觉得小卷毛虽然说不抱任何期待，但是呢，我觉得他可能抱持的心情就是那种享受当下。就像罗斯每次说的，对，老话一句，就是你享受当下那个快乐的氛围就好了。是吧？我觉得如果你当下是幸福快乐的，那何必去管可能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2: 就也没有一定要可能成为他的另一半，或者是没有一定要跟他走到哪，就这段关系结尾没有一定要走到哪，但就是你们在走那个过程是快乐的，那就享受当下吧。
0: 对，就像散步有始有终。
2: 一定是，我觉得这段感情就很像散步的感觉耶。
0: 对，
2: 那我自己的话，杰克已经选正方，当然就是选反方了。但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偏个人嘛，就是因为可以感受得到对方呢是一个情绪蛮充沛的人，因为毕竟你们会聊一聊，然后他就聊到哭。对，你自己觉得他跟你相比，你们两个谁比较情绪化或比较情感充沛？
1: 很不想承认，但可能是我。
2: 就是你吗？
1: 只是我不会，我不会哭给他看这样。对，
0: 所以你可能自己的防线会比较高一点。
1: 对啊，但我哭点都很奇怪，就是
0: 例如什么，例如
1: 看电影，或者是就是交到很好的朋友会哭。我昨天就是因为这样哭，
0: 然后感动的哭。
2: 那你有因为就是旁边的小朋
1: 友有他之前交往的时候，我哭到不行。我那时候在我跟我爸妈回台中的路上，听到这个消息，我在车上大哭然后我爸妈都被我吓惨了。
3: 超神经，他说什么为了你带回来拍一个照片，
2: 挤掉了哭的照片。
3: 对啊，就是大哭的照片。我说就是他真的会很替朋友感到开心，
1: 殊不知后来那是个烂人。
3: 对，好，我们另开一次，我们另开一次。
2: 好，那你之后再来，
3: 之后再来。
2: 好，那继续讲为什么我会站反方，可能是因为听刚才的故事内容呢，我就会觉得这个人一直在讲说什么别爱我没结果之类的，我就想说啊，先生，哪我什么意思？
0: 什么丑话放在前头吗？
2: 对对对，就是会讲说什么别爱我没结果这种语录的人呢，就是以往的形象都是一个有点浪子的感觉嘛，就是告诉警惕那些在身边的妹妹们，就说不要碰我这样子。
0: 我只是一个很好的人。
2: 对，我就会想说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在立什么 flag。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像刚才故事里面提到的，就是他很常聊一些很深入的话题，然后聊到哭。但我自己本人就是一个很难去承接别人负面情绪的人，应该说在感情里面我自己会比较偏向是被照顾的那一方，所以呢我自己比较难去安慰别人或者是接住他的情绪这样子。对，那我自己蛮好奇，就是毕竟小王子是，对吧，小王子是经过这就是听完他整个故事，然后也算是陪他一起经历吗？
3: 可能他都是做了一个就是你知道结尾总数给我听的。他们说第一听到就是报应啊。
0: 报应
2: 好直白。
3: 对啊，毕竟他之前一些感情也是蛮丰富的。
1: 别说了别说了。
3: 对，那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是持反方立场因为就是我光听到那个他之前有一些受伤的经历，我就觉得很不 OK 啊。就是你自己有伤痛，你就是自己的课题自己解决啊，就为什么还要再接触下一个人然后伤害另外一个人， 然后导致另外一个也更不开心了。我觉得就真的很不 OK。 我觉得如果你自己身上还有一些课题没解决的话，那你就是自己处理完再去认识新的人，而不是把这个伤痛传下去。
0: 你觉得可能关系之间还是要健康一点会比较好？
3: 对，就是如果你想要治愈自己的话，那你就是建立一段健康的关系，而不是把你的伤丢给别人，然后说什么别来我没结果，我觉得非常的不负责任。好带情绪哦。
2: 一定是做了生气，
0: 之前有遇过类似的。
3: 对，一定是有相同经历的。
2: 好，那其实到这里，其实我觉得我刚才原本要点的歌呢跟他刚才讲的蛮像的，就是一个我刚才点的歌叫 Go Fuck Yourself。 是做直白，就是你自己把你东西处理好，把你前面的感情处理好。但是刚才在听故事的时间呢，我就一直想点播了这首歌。这首歌呢是 MC 张天赋，听起来 很老套这样。然后这首歌呢叫做老派约会之必要，它是一首粤语歌。然后我自己那时候听就觉得很浪漫，我觉得它其实讲述的氛围吗，跟你们在散步的过程蛮相近的，还有你喜欢的可能像是用 email 啊之类的，这种比较可能老式一点，比较复古一点，但就是我自己觉得这样子还蛮浪漫的，有种很纯粹的感觉。对，所以就想推荐这首歌给你。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MC 张天赋的老派约会之必要。对，这首歌蛮浪漫吧，
1: 也蛮老派的
0: 啊。干嘛就是老派约会，
1: 执着在老派这个词。
0: 好，这不重要，就是因为你们刚才提到老派这个词我才会想到这首歌啊，好吗？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因为小卷毛的故事其实还没有讲完，对吧？还有一些后续想补充的，
1: 所以我们在最后的地方就让小卷毛来分享一下。
2: 我先把它平反一下，就是刚刚前面说爱上我没结果，或者他做出一些看似伤人的事情，我其实反而觉得他是不想要伤害我，所以一直用各种方式来告诉我说，你快点离开，要不然就是伤到你我也没办法了。对，然后我觉得不管是我他还是其他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是在一个咒痛未愈但又负伤而济的一个情况，就是这难免啦，你不可能等到完全康复之后才有资格爱人，对吧？然后我要补充的是，
0: 等一下，刚才小王子的眼神，
3: 他，我觉得应该是他要直接跟你断联吧。如果不想伤害你的话，为什么他继续？
2: 可是我也是心甘情愿接受的、啊，他都施出那么多讯号，我还是留在他身边
3: 啊。确实是报应了，
1: 可能是很像一个一朵带刺的玫瑰吧，
3: 是哪朵玫瑰没有惊喜？
0: 为什么玫瑰少年？好啦，让他讲故事。
2: 就是又隔了很久很久，然后有一次我要写一个非虚构的计划，然后的主题是要写当代同志的处境，然后我一个受访者就是这个小王子，然后另外一个受访者就是他，因为他跟我说过他的成长故事非常感人，然后那时候就想到他，然后我就问了他要不要给我访问，然后我们就又约出来了，就久违的又一起散步，然后也是聊了两个多小时吧，然后最后走回政大，我们在星光路上的时候他就问我说时间过得好快哦，因为那时候是年末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对啊，然后我就问他说这一年过得怎么样，他说很糟，但是后来回头看好像又还好，然后他就问我说那我觉得怎么样，我就说好像这辈子的事情都在这一年里面发生了然后当下很多，对，在后来看好像都蛮好的，就是不管当下觉得怎么样，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最近过得好吗，然后我就说最近很累啊，就是很常会回到家牙都没刷妆都没卸就睡着了，他就跟我说你怎么要把自己过得这样，你要照顾好自己这样，然后我就说现在轮到你跟我说这句话了就因为当时刚遇见的时候他是比较糟糕的状态，然后我们就是走走走，然后走到他家楼下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要上来吗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他家一直都是他来我这边，然后那天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没关系，然后我就跟他再见这样然后那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真的约出来见面吧后来就会在学校里面遇到了
1: 所以就真的断掉了，
2: 对对对，
1: 没有后续了。
2: 后续就是回一些很好笑的行动，比方说我一个传播概论的老师长得很像熊然后
3: 熊族，
2: 然后我就跟他分享，他说谁，然后对，就是这种好笑的对，但就没有再有太深度的接触，
0: 就是退回普通的朋友那种感觉。
2: 对对对
3: 有没有觉得他故事很多 callback 很像一个戏剧感觉
1: 对啊，好像在看一个什么浪漫爱情电影，
3: 对啊，都很多那种桥段设计的
0: 我觉得是一种青春伤痛文学的感觉我觉得不到浪漫爱情电影，
3: 对，小时代啦，小时代，
2: 别吧，我杀了你，
3: 别吧，
2: 讨厌郭敬明
0: 哇天哪，但我自己蛮好奇的是这段感情感觉就是这整段故事还有这整段情感听起来都在你的生命里面啊蛮有一定的分量的，但很好奇就是这段故事跟这段经历会不会对你现在的感情观有什么样的改变，就是比如说告诉自己如果当时就是听到对方释出这个警讯可能就是不要继续靠近的时候就立马下船，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告诫自己吗，或者是有从这段经历吸取到什么经验？
2: 我觉得是他反而帮我立了一个标准，就是他让我

0: 从此知道什么叫喜欢。哦，没有超过他的程度，那就不是喜欢的。
1: 哦，
0: 对对对，
1: 它就是一条合格线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就像八方云集，比他难吃的就是很难吃。如果对，它就是一个最低标准的。
1: 原来八方云集也是一个合格线，我今天才刚吃八方哎。
2: 把 A 男比作八方云集，哇，意想不到哎，
1: 有点跳动。
2: 对对对对，但是可以，
1: 但可以理解，
2: 对，可以理解，就是他的标准就在那边了。可能你没有喜欢过他，就是没有超过，
1: 没有到那个喜欢程度，就不是喜欢。
0: 我觉得他是我第一次真的喜欢上一个人，
1: 嗯，哦，
0: 对对对对。
1: 这么严重，
3: 所以你男朋友是一个非常好吃的锅贴是吗？
0: 我男朋友吗？可能是那个紫菜鱼丸汤吧。
1: 哦，更好，鼎
2: 泰丰，
1: 我以为是什么鼎泰丰小笼包
2: 的，
3: 台湾之光呢。
1: 好有趣哦。
2: 对啊，好，那今天船长有没有就听了这么多故事，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0: 他是船长啊，
1: 对，
2: 他
1: 是
2: 船长。
1: 因为他先讲一下为什么他是船长，因为我们两个有点太恋爱脑了，然后有点
2: 罗斯跟杰克，
1: 对，我们就是你刚才测那个晕船量表满分十分的那种程度，对，
2: 是是是，
1: 但就是我们船长呢几乎没有晕船经验了，完全没有，
4: 对对对，比较清晰，
1: 而且他算是一个好理性的人，之前有聊
2: 过三分的那种，
1: 对，
2: 小拳跑，
1: 所以他是我们的船长，不然我们这船应该翻的。
4: 好，我先讲一下，因为其实听前面的时候可能感觉就是感觉你还陷得蛮深的，我就觉得说那你好像还蛮喜欢他，因为毕竟他已经释出了那么多讯号，可是你还是就是坚持要
1: 义无反顾，
4: 对对对，去爱他。然后就是到后来的时候，到那个测那个晕船量表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你是一个很有自己衡量标准的人，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所以你就觉得说而且你也没有想要得到他，那我觉得你就是完全就是活在当下人嘛，你觉得那段时光你跟他在一起，然后他给你的感受是你喜欢，然后你就你喜欢那个时候的你，我觉得是这样子啦，我这样听下来过后
0: 谢谢。
1: 好奇，你应该不会后悔就是有跟他有这一段，
0: 不会啊不会啊，其实我遇见的每一个人我都觉得蛮好的，
1: 接下来遇见很多人，
2: 很乐观，是遇见很多人，
1: 又透露出
0: 男朋友耳朵捂起来，
4: 而且我觉得你很会讲故事，就是你会把你的心境讲得很清楚，然后你点歌的每一个前，就是你的点歌理由，真的每个都就是听得我就是鸡皮疙瘩，我刚刚一直在旁边戴着耳机，然后就听听，好好听哦，真的好听，
1: 还是你自己来做节目，
2: 很有磁性的声音，
1: 还是你来访我们这样子，
2: 对面这两个来宾可以自己开个 podcast，
1: 完全可以，请一定要做。好了，那在节目的尾声呢，就是我们有请小卷毛点一首歌送给接下来的自己。那你想点播什么歌呢？
0: 这首歌叫《亲爱的》，是张悬的歌。
1: 为什么想点这首？
0: 这首歌的歌名啊，就是我不觉得它是一个亲昵的称呼，就是不是亲爱的什么什么，我反而觉得它是一个了解比较多、参透比较多的人，他去告诉一个可能是之前的自己，就是亲爱的，就是没关系的，都会过去。然后这首歌开头的歌词是说，深深的话要浅浅的说，我觉得他就是几乎定义了这首歌词他想传达的事情，就是这个世界很大，然后不用活得那么用力，温柔一点，慢慢来。然后这首歌的最后面他是说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当下情感很丰沛，悲伤很大，但是时间过了长了以后，有一天我们都可以在一个角落放一首歌，像现在这样，对，然后就是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别忘了要温柔，别忘了要快乐，就送给他跟我自己这样。
1: 好棒的结尾哦，
2: 温柔对待世界。
1: 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是请大家每周五晚上6点都要记得锁定我们的晕船
2: 坦白
1: 说，我是主持人罗斯，
2: 我是主持人杰克，
4: 我是船长，
2: 我们的来宾，
0: 我是小卷毛，
3: 我是小王子，
1: 那我们就321一起说大家拜拜，
2: 3 2

0: 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政大之声整点新闻快报，我是李慧欣。台北市青年局与新北市青年局、桃园市青年事务局、基隆市产业发展处以及各大专院校育成中心举办北区大专院校育成中心交流会议，串接政府与校园育成能量。今年台北市在原有青年创业融资贷款基础上，针对成立未满一年的青创公司，加码推出100万创业准备金，青年创业贷款额度提高到300万元，并由市府全额补贴利息，期盼共同打造更具互助性的青年创业支持网络。新北大众捷运公司因应数位转型与大缺工时代挑战，今天与国立台湾大学正式签署产学合作协议，携手启动为期5年的战略联盟，双方将聚焦 AI 智慧调度、预测性维护及自动化远端接管等前瞻技术研发，并同步推动人才培育计划，打造兼具科技研发与实务应用的智慧轨道产业新模式。以上新闻由李慧欣编辑播报，详细新闻内容请上政大之声网站收听。
2: 动物方程式，小时聊聊，大卫必加，爱琳书房，印地街，惊声尖叫，下午5点，美丽无法挡。

0: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5:03，欢迎来到我们 FM88.7 正大之声的印地街，我是主持人 Echo，
1: 我是主持人 Melody。
0: 好，我们要念我们的招牌口号，我们是印地街，接
1: 近你的印地魂。
0: 其实我们时隔录上一集，我觉得时隔蛮久，
1: 因为我们之前的集数大部分是在寒假录，我们
0: 对大播出的时候可能都是一周一周不过实际上我们上一集录的时候，哇，应该有
1: 刚开学的时候录的，
0: 真的很久了，已经很你不觉得有点不熟悉了吗？
1: 而且我们好像整个配置又长得不太一样的感觉，
0: 就是整个不管是装潢啊或者整个布景，毕竟时隔蛮久了嘛。不过呢，内容一样不变，我们一样会带给精彩内容给大家。
1: 没错。
0: 那么上一集你还记得在干嘛吗？
1: 我记得是 Control T， 我们的大学姐来了。对。
0: 那 Control T 呢？他上一集来到的时候，我们跟他玩了毕业歌小游戏嘛。
1: 啊，那个大家都猜不出来的游戏。
0: 对，有点难啦。但今天呢，我准备更好玩的。等下，就是我们来宾来就知道。
1: 好，我很期待。
0: 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是什么。一样，我们先来给大家几个小提示哦。
1: 好，那他们呢的名称是太阳系中的一颗小行星。
0: 哦，跟他们的团名有关嘛？那第二个小提示是，我觉得这个应该算好猜，也不太好猜啦，因为大家知道任贤齐吧？蛮有名的。
1: 对对对。
0: 那任贤齐呢？他们之前这个团体有去参加任贤齐领军的田中音乐节。
1: 哇，很大的音乐节耶。
0: 好像是跨年场的嘛，印象中。
1: 好，那接下来这个应该听了可能大家都会知道
0: 啦。我刚听到然后吓到，然后
1: 哦，很厉害，
0: 厉害哦，跟这些大咖一起。
1: 对，就是他们有出演5月天阿信、周杰伦还有 F3 合作的，对，现在是 F3 了，干嘛？现在是 F3 不行吗？
0: 有点好笑，说不是 F4 吗？
1: 我在打这些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这个点我完全没有。F4 已经有点离我的年代久了，
0: 也不是我年代的啦，拜托。
1: 好，反正他们就是有参与五月天、阿信、周杰伦还有 F3 合作的《恒星不忘》的 MV， 然后他们
0: 演里面的角色，对不对？
1: 对，他们是演五月天的年轻时期。
0: 哇，可以演五月天的年轻时期的团，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五月天。
1: 哇，很厉害耶，
0: 如果有机会的话。
1: 那我们现在访到他们，我们真的很荣幸。
0: 对啊，以后就留这个，就说阿公我以前访过他们的。好，那我们就来先讲一下现在揭晓我们到底要访问谁，就是我们的帕拉斯。那等等呢，我们就来迎接我们的重要的来宾。那我们在迎接他们之前呢，现在听到他们的第一张专辑
1: 夏天堂。
0: 我每次念这个其实都很容易念成上天堂，
1: 因为我们习惯就是讲上天堂。
0: 对，大家再来问问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取名。好了，那我们就先来听到来自夏天堂这张专辑中的 Here Goes Nothing。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帕拉斯的 Here Goes Nothing。
1: 那现在又回到我们节目重头戏，就是我们迎来我们今天的来宾帕拉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Palace 帕拉斯，
2: 我是主唱巴巴，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贝手汉堡，
6: 我是吉他手小葵。
1: 哇，今天的阵仗算是大阵仗，我们之前也有其他乐团来，也是差不多这张沙发都会挤满。对，你们会觉得太挤吗？
5: 不会，
1: 很刚好，非常好，
2: 我们都蛮瘦的啦，
1: 看得出来。那首先呢，大家先恭喜你们，就是之前有成功发行你们算是乐团第一张专辑
2: 《
1: 上天》在夏天堂嘛。
2: 对，
1: 那想问一下，就是第一次出专辑的心情怎么样？
4: 很开心，很有成就感。
2: 对，我觉得我们第一次发专辑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这中间我们也经过了很多次的修改跟
5: 调整
2: 、对，然后就是想要把作品的完整度丰富度
5: 都做到最好这样子。
2: 对对对，然后整体来说的话是我们觉得蛮刺激的，然后也是很好玩的体验，
4: 很有挑战性。
2: 对对对，
5: 很开心啦。
1: 蛮多音乐人就是之前在访的时候，他们都说第一次做专辑，可能在因为之前可能有出过单曲，然后做过其他歌曲，但是跟做一整张专辑那种感觉可能不太一样，因为要想整个的理念啊，或是说整个制作过程可能耗时更长。你们会有这种体悟吗？
6: 会。一开始其实因为歌曲都是一首一首写，然后后来发现这些歌曲就是代表我们，无论是从我们高中时期开始接触音乐，或者是组团到现在的那个经历，所以我觉得它变成一张专辑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九首歌这样子。
1: 有点像是原本就埋下这个种子。
6: 对。
0: 那很好奇，就是你们四位是怎么认识，然后到怎么一起组成就是帕拉斯这个乐团呢？
1: 啊，四个大男孩。
2: 对，其实我们蛮曲折的，就是要让我们这个团长大人来。
6: 对，那我
2: 们
6: 先来，那就由我开一个头了。其实我从小学就有开始学音乐，学古典乐。我是学低音大提琴跟大提琴的。然后那时候在国乐，所以碰到的音乐体系是蛮混杂的。然后就一路玩到高中，国中毕业升高中，我就觉得不行，我还是要想办法叛逆一下。然后就原本是坐着拉，然后我就要变成横过来放，然后变成开始接触吉他这样，然后一路玩到玩那个高中热音社啦。我在高中热音社的时候就遇到汉堡，这样，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路玩到大学毕业，然后期间就是越来越确定我们喜欢音乐，然后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就马上去当了兵。他还为我去这个延毕，然后我们要同时
2: 好浪漫
6: 那个，
5: 因为他那时候
1: 为了争取，
5: 他那时候转系啊，所以呢，他那个学分就不够，然后要为了对齐大家一起的时间，因为做高中开始玩的时候就越来越确定，从 cover 开始，然后会开始创作嘛，就越来越确定说会往那个方向发展，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在要出社会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那也是因为我们都准备好，所以我们就急需要剩下的成员嘛，所以我们就找到了我们的发嘛。
2: 对，没错。那我会跟他们相遇呢，其实蛮曲折的，就是因为
5: 线上海选，
2: 对，我算是我是线上甄选的，
5: 线上海选，
1: 自愿报名的。
2: 其实那时候很好笑，就是那时候我父亲刚过世，所以我刚好在一个比较低潮的期间，然后我就有点郁寡欢啊，然后整天在家里唱歌这样子。那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我的志向是什么，然后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就发现其实唱歌这件事情一直以来在我人生中都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不管是很抒发情绪或者是表达自我也好，然后我就唱，然后我就发到网路上。我那时候就萌生一个念头，就是不然我未来找人一起玩音乐看看好了，然后我就把这个影片发到网路上，就没想到隔天就是他们来密我说，那个不好意思，请问你有没有兴趣来当我们乐团的主唱？然后我那时候想说，这个
5: 是不是诈骗？
2: 应该可能是诈骗哦。对对对，怎么会有人突然说要找你当主唱？然后后来我想说，抱着那种试试看的心情，我就跟我家人讲，我说，妈，那个台北有人找我去玩音乐啦。
6: 对啊，台北摇滚乐队。
2: 对，台北摇滚乐队。然后我妈那时候还想说，我跟你讲，这个绝对是诈骗的。然后我就说，不然反正我们也没什么损失啊。啊，我们大男人
4: 损失有钱。
2: 对啊，对啊，损失有钱啊。
4: 从宜兰过来
2: 的，对，你讲的对。然后我们就到那个新店玉龙城，就跟他们面试这样子。然后就面试，然后整体的感觉都蛮好的。然后他们也跟我们讲说，我们做音乐的目标跟我们想要得到什么样子的
4: 未来的方向。
2: 对，然后就是未来的方向什么的。然后我当下因为我是很热血的人啊，所以我当下听完我其实没想太多，我就想加入了。然后那时候在回程路上的时候，我妈就问我说，你是不是很想要加入这个乐团？我说对，我真的超想要加入的。 我觉得太酷了，我觉得我就是感觉我就是属于这里。然后结果后来那个隔天啊，隔天他们就跟我说，哎，你甄选上了，来，这是我们的歌，然后你开始练，你现在开始练这样子。对，后来我就变成这样子。
6: 其实那时候没有。
5: 有一个好笑的小故事。
6: 对对对，我们那时候是跟他说是面试，就
5: 是、还有100多位在等。
6: 对，没有那么多，就是有其他的。
2: 你说100多位完全不会信的，
6: 有其他的候选者，但是事实上其实是一个都没有，
5: 一个
6: 就是只有发嘛。
2: 对，然后那时候我还很紧张，我想说，哎、欸，会不够好，被刷掉这样子。然后结果，哎、欸，隔天
6: demo 就发过来，
2: 对，发过来了。哎、欸，这是歌词啊，这是 demo。
6: 什么时候有了空来练？
2: 对啊，下礼拜我们第一次练弹哦 ，OK 吗？
1: 发嘛，什么时候才发现这个真相？就发现，哎、欸，其实我那时候
2: 差不多是在两个月前吧。
0: 两个月前，
2: 两个月前我才知道说，
4: 快两年了，
2: 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只有我而已。嗯，对。然后后来就，我加入的后，我记得下一个礼拜，
4: 对，
2: 下一周
4: 没多久
2: 就找到大宝了。
4: 对，大家好，我是鼓手大宝。我会加入这个乐团，其实是因为，我的妈妈从小就有认识那个小葵，就是团长的爸爸，因为他们是国小同学。然后
5: 渊源好深。
4: 对，那时候就是已经找到主唱嘛，然后贝斯、吉他就差一个鼓手。那时候好像鼓手比较难找，对不对？
2: 对，
4: 好像相较于其他乐器，
2: 摇滚乐队哈，鼓手是最难找的。
4: 对，
2: 为什么？
6: 成本相对高，
2: 因为整套鼓太贵了。
4: 对，就是如果你要练团啊，演出你也要买一些自己的乐器，
2: 是 是。
4: 对啊，那个成本比较高，所以比较少人愿意花这个钱。嗯，对。然后我那时候会加入，其实是因为是我妈跟我讲的，她说，哎、欸，那个有一个哥哥乐团，因为我跟他们差6岁，所以我就是都叫他们哥哥。然后他就说，哎、欸，缺一个鼓手，要不要去玩玩看？然后我是因为从国小的时候就接触爵士鼓，但是我一直都把它当兴趣，没有想说要当主业来玩，不然就想说试试看，就是一试，结果不小心成主顾了。那时候也有发一个面试影片，但是跟发码比较不一样的是，那时候我只有穿一件内裤跟一个吊嘎。
2: 这是你妈害你的，好不好？
4: 对，
5: 那时候是因为那个。他那时候阿姨比他更想加入这个乐团，
4: 对，阿姨比较热血，
5: 对，所以其实算是阿姨把他推进来。所以阿姨就是有一天早上突然那个影片是这样，影片突然有画面，然后就是还在睡觉的大宝，然后讲，哎、欸，弟弟赶快起床了，要来拍影片给哥哥啦，然后就开始拍，然后还有。镜头还有传出说，可是我只有穿内裤哎。
4: 我说你会不会拍到内裤？不会啦，不会啦，不会拍到，我真的不会哈，不会。结果下一个画面就是拍到我只穿着一条内裤跟吊嘎在那边打滚，
5: 那个画面就
4: 这样。最后面那个连头都不见，只剩下面。
5: 因为阿姨是那种
6: 妈妈不太会长肌，
5: 超好笑。大人嘛，一定就拿着那种，
4: 那慢慢不小心这样手有点抖往下。
2: 只能说阿姨很会做效果，真的、
4: 啊。感觉这个发在 Reels 上会爆红。不敢了，
2: 想要什么？
4: 然后就把这影片传给他们看，结果就
5: 内裤入选，
4: 对，就入选了。还是因为我那个
2: 内裤是有加分呐、啊，对，
6: 内裤
2: 那时候他打鼓是，我想说哇，这个年轻人穿着一条内裤，
4: 太潇洒
2: 利落，然后也不会觉得不拘小节，
5: 也没什么，
2: 你知道吗？
4: 好害羞。
6: 就通常别人是问你有没有特殊才艺，我特殊才艺是打鼓，但是大宝的话是，哎、欸、我。基本才艺是打鼓，但我特殊才艺是我会穿一条内裤。
4: 我穿内裤打鼓会越来越厉害，
2: 可以很松弛的打鼓。
6: 对对
2: 对对对。哇，
1: 只要专场重现这一段好了。
5: 可以
4: 松弛。
2: 也会哦，我觉得这是要的哦。
1: 感觉粉丝都想看
5: 哦，我也想看。
2: 陪你啊，陪你啊。
4: 不要，害怕了。
0: 好，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呢，等下就要进到介绍专辑的环节嘛，所以我们就先来听到这首跟专辑同名的歌曲《夏天堂》。

0: 边听到的歌曲是帕拉斯的《夏天堂》。那专辑呢，本身呢，就是在制作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事情是让你们印象很深刻的？
1: 这个我可以讲一个有趣的。嗯，我觉得除了我们自己对于这个专辑的挣扎之外，是比较是应该是所有创作者或者是乐团都会遇到的事情。我们有遇过，我跟发马有在录音室遇过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嗯，是在那个前辈口中会听到的事情，就是这个录音室超自然现象。
2: 对，
3: 灵异现象。
1: 对，我们那天应该是2025年的
4: 三四月
1: 的时候，我们在录我们专辑中第三首歌《To Be With You》的时候，有遇到这个设备故障的问题。但是我们因为现场有专业的录音老师跟录音室的老板也都在，他们花了将近一个小时在处理设备，处理硬体跟软体，处理不了，他们就摸摸头出来说，连老板都走出来说，我不知道哎、欸，我说坏吧？
4: 啊、可是正常老板根本不会这样。
3: 补充一下，因为老板那他是租器材，他不能说我的器材是坏的，但是没办法，当天诡异到连他都只能
5: 就是
3: 这样子。
5: 那天的状况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在录，我们一直要录，就是第一段的
1: 第一段的
5: 副歌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是前面唱就是都没有问题，而且因为那天我们有先 review 昨天的一首歌，所以就是换一首歌跟这一首歌就是都没有问题，这样子音轨继续跑没有问题，然后收音也都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再讲话讲其他话也都没有问题。一切都正常，但是在我们唱就是我们副歌的第一句就是
1: I want to be with you，
5: 对 I want to be with you 这个歌词的时候，直接录不进去，
4: 就是，只有那一句，
5: 就只有这一句，
1: 他声音被剪得超多，
5: 就是我的声音到他们那边是直接不见消失了，然后就永远就是这一句进不了，然后下一句就可以了，上一句也可以，
4: 就是 I want to
5: be with you。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那天就是怎么会这样，然后我们现在换别首，比如说不是别首，就是别段别个段落，马上可以录，
1: 就只是不要唱那句的话都录得进去，
5: 对，就那一句就是录不进去，
1: 然后那个状态很像是麦克风只要唱到那一句就会
4: 被
1: 拉远被拉走，
5: 对，
1: 然后我们就说哦，可能也有人想参与一起录，
5: 有人想一起，
0: 有人想录这一次
3: 合唱合唱
5: 玩一下啊。
1: 然后我因为现场很多大男生，我们想说好了没差了，我们就几个人，
5: 对，然后我还说
4: 阳刚，
5: 因为我个人录音的就是习惯是，我也喜欢像这样子，就是暗暗的，
4: 然后甚至是灯全关，
5: 对，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里面，然后就是哇、哦，就是享受音乐，然后跟随那个 vibe 这样子。然后我突然觉得，就是因为他们跟我讲，他们开始跟我讲说，我一开始还没觉得怪怪的，我就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然后他们一开始没跟我说有出这个问题，他们就一直跟我讲说，哎、爸爸，你这段你这一句你一直唱好不好？你就唱。我想说是我唱得很不好。
1: 我们在 Control Room 一直这样。
5: 对，不是我怎么回事了吗？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我就受不了了，我有点小生气，我说不是啊，是到底是哪有问题？因为我问他说哪有问题，他们不跟我讲，
4: 讲不出来，
5: 他们讲不出来。然后我就说好，不然休息一下，我走出去问他们，我说哎，刚那一句是怎么是怎么个事儿？然后那个他就跟我说，哎、我跟你讲，爸爸你先不要紧张，那、你也不要觉得怎么样，这很正常。吗？
3: 正常，
4: 正常
5: 的鬼啊！他就说，就是你刚刚唱那个副歌第一段的时候啊，我们那个都收不进去。我说好啊，为什么会这样？这不是很高级的录音室吗？怎么会这样？
1: 老板就走出来说，哦，我也不知道。
5: 对，老板就说，然后他们就开始跟我讲说，哦，可能是有这种一些磁场上的一些变动啊，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我就说好，那不然这样，来，全部男生进来，全部男生跟我一起进来那个录音室里面录。但是录还是没办法过，就是永远就那一句。就很奇怪，对，我们到现在还是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1: 但其实后来有发生，我们手机有录到，我们有录，因为我觉得，当我觉得怪怪的时候，我的手机就已经拿起来这样子，
4: 先录影再说。
6: 哦，你是创作者心态喽，
1: 对，就厉害，
5: 很好，加分，
1: 一定要记住，我到时候可以剪出来。
5: 对，
1: 然后最后其实是我们一半是跟他说没关系，你可以参与这样子，然后我们去录了后面的那一段，他也有顺利让我们录进去。
5: 对，就是。因为后来我们那一句一直没办法如期的录进去嘛，所以其实现在大家听到的这个可以跟大家讲，现在大家听到的那一句其实是
4: 第二段
5: 副歌录过来的。
1: 对，我
5: 因为真的没办法，真的就是录不了。
1: 其实后来我们录完，我个人是我还想嘴硬一下，我说好啦，那我们再录一个会用到，
5: 对，
1: 然后我们再去录那一句又不给
5: 又不给录了。
1: 因为其实我们原本说收工，我们每一首录完说收工之后，都会让发马再全部唱一遍，顺一下有什么没录到。 然后收工，我们收工完唱的那一次是有录进去的，
5: 对，是没问题的。
1: 但当我嘴硬又说，好啦，我们再给最后一个 take 好不好？
5: 然后就
1: 会用，
5: 就录不进去，
1: 又录不进去。
5: 对，这是真实发生。
1: 这个我有录在手机。
5: 对，这是真实发。我们那时候全部人很慌乱，但我是还好。我那时候就我想说阿弥陀佛，心中敲木鱼这样。
1: 我们录音老师很可爱，因为他是一个资深的老师，他没遇过这种事情。然后他坐在那个录音台前，他就跳，整个人跳到椅子上，这样是怎样？
4: 他吓死了，
1: 他没遇过。
5: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遇到的算是很有趣的事情，
1: 对，这一辈子不会忘记，
5: 不会忘记的。嗯，
2: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就是刚刚有提到说这是比较偏有趣的部分嘛？那回到制作层面，就是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自己觉得最难的部分在于哪里？有些人可能觉得是写歌，有些人可能觉得是在如何诠释那一段。那你们各自自己觉得是什么呢？
6: 那我先讲好了，
2: 好啊，
6: 我是鼓手嘛，所以之前我们有发布一些 demo 在音乐平台上面，但是那里面的 demo 的鼓都不是我自己打的，是那个小葵用 MIDI key 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录专辑的时候必须要把那些鼓都是变成真的鼓，所以我们要去录音室录鼓嘛。然后我一开始以为录鼓非常简单，可能就是因为一首歌大概三分钟，那我可能进去三分钟就好了，结果没有，那天录了三四个小时，一首歌就一首歌我录了32次。
1: 早上陪你去，
6: 对对，他还陪我去，他全程在旁边陪我，然后从原本这样子到这样子。对，所以我那时候的就是感觉就是完全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录鼓这件事情非常简单，甚至不用到一个小时，但是事实是我错了，我非常抱歉，身为一个鼓手竟然一首歌打了32次才过。这是我自己认为比较难的地方，
1: 跟现场差
5: 没关系。
6: 对，
2: 那想问一下，就是小葵也是二次制作的嘛，对不对？那刚有提到说就是小葵在帮爸妈修，就可能在讨论歌词的时候会给他一个诠释，我觉得这身份有点像是导演的感觉吗？
3: 在导戏。
2: 对，在导戏的感觉。
1: 是是是，因为巴马他还是就是就像他刚刚说的，他第一次进专业录音室，平常我们是在我家。
5: 对 对, 對，
1: 我家有一个个人工作室，就是我写歌创作的小天地，我们已经练习很久，但是其实我也算是第一次进到这个专业录音室里面，坐在制作人位置上，这对我来说也很新奇。就好了，逼一下我自己，那也逼一下。
5: 对我们来讲都是挑战，
1: 对对对，都是第一次。
2: 好，那这边呢，我们想先请你们有默契的，可能选出在这张专辑中你们最喜欢的一首歌，你们觉得是什么？
6: 一人一首，
2: 就四个人选同一首。
6: 哦，四个人，
2: 你们看可不可以喊出一样的？
5: 绝对可以，绝对可以。
1: 等一下，绝对可以吗？
5: 绝对可以。
2: 对，他最喜欢的，
3: 啊，
2: 是自己，是可能觉得大家都会共同喜欢，
5: 大家都会共，就是我们要讲出一个完美的解答。
2: 对对对对，
3: 答错了要打屁股，
2: 答错就
5: 答错了就等一下下去直接50大板，
1: 去跑操场跑。
5: 好，3、2、1，
7: 夏天堂。
2: 好，那么等等呢？
5: 对嘛，你这个错了就
2: 有默契，
5: 就不应该了。
1: 不可能，不可能
2: 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听到来自帕拉斯《夏天堂》这张专辑中的同名歌曲，也是《夏天堂》。虽然刚才播过了，但既然他们是最喜欢，那就再播一次。

0: 各位听众好，以下为您播报本周重要新闻。
1: 接着为您播报台湾明天天气。
0: 太无聊了吧？有其他新闻可以听吗？
2: 好想听点有趣的新闻哦。
3: 据传 FM 八八点七即将推出万众瞩目的吐槽节目。
4: 每周四的下午六点到七点，
0: 跟着特派记者雪莉、
2: 社群小编史丹一起在挖奇狂新闻玩耍吧。
5: 准备开始喽！
3: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32，欢迎回到 FM 88.7政大之声的印地街，接起你的印地魂。我是主持人 Melody，
5: 我是主持人 Echo， 那还有我们今天的来宾，
6: 我们是
7: Palace 帕拉斯，
6: 我是主唱方妈，
8: 我是鼓手大宝，
9: 我是贝斯手汉堡，
10: 我是吉他手小葵，
6: 耶、
3: 很热闹，
5: 很有热情。那我们刚刚说到嘛，就是刚刚播到的歌是上天、下天堂这首歌，那通常其实我们都会说 下地狱上天堂、就像我刚刚也很常口误，不然说的上天堂这样子。那想问为什么你们专辑会想取叫下天堂，有点比较
8: 叛逆，
5: 对，有点叛逆的感觉吗？
10: 这首歌其实在我一开始创作的时候，我马上就有研究想到下天堂这个词，是因为我其实在高中或者说整个求学的期间，整个读书的期间，我都觉得音乐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件兴趣，那时候还算兴趣。那也许我觉得背着吉他在学校走很帅，我觉得跟三五朋友组个这个热音社乐团很帅，但是那时候老师或长辈会觉得你应该好好念书。他们其实觉得我的那个语文能力不差，非常会说你为什么要浪费，他们用浪费这个词。那我就想说，你在你眼中玩音乐是地狱，是将来是赚不到钱要饿死在路边的这个职业或者兴趣，这个没有人看好。那我想要你上天堂，好好读书，去读个好学校，当将来找个好工作，稳定的那个才叫上天堂。那我就想说，既然你觉得我在走的路是下地狱，在我眼中那个才是天堂，那我就下天堂给你看。
5: 所以歌名理念就这样来的，
10: 曲折这样子来的。
3: 那我自己蛮好奇，就是刚才这是小葵的故事嘛，那其他三位有没有什么经历，或是有什么样的事情，就是你们觉得是可能上天堂，但对于其他人来说是下地狱？
9: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可以分享，我想过之后觉得大家最容易可以理解的解释，就是大家就想象可能高中大学臭男生中午12点放饭时间嘛，中午休息嘛，然后男生就是很怎么样，很喜欢打球，你就想象12点那个太阳这么大，然后一群男生就还是跑到操场上，跑到篮球场上
10: 去抢筐，
9: 去抢，就是还要跑过去抢那个篮筐，
10: 对，
9: 然后都汗如雨下，
10: 还有可能要被学长揍，
9: 对啊，然后可能还会有碰撞。可是你问那个在篮球场上的人，他们有没有觉得自己非常快乐？一定有，就算那个太阳这么毒这么辣。那你说经过的人，也许不喜欢运动的，也许是女生，他们会不会觉得那么热，然后又流汗，又要碰来碰去，是不是一个很恶心、很不喜欢的事？
5: 你有这样觉得、
3: 没有？
9: 一定有些人会觉得啊，一定有些人会觉得，像
10: 其实我。
9: 对啊，
10: 我不想运动，我不想运动，
8: 因为你不喜欢黏的。
10: 对对对
9: 对，所以我觉得打篮球这件事，可能就是一个大家可以最好理解的运动方面。对啊，
5: 蛮具体的，就是蛮能够直接想象到那个情境是什么样子的。
9: 对对对对对。
5: 那刚刚有讲到就是《夏天堂》这首歌嘛，那接下来要来想问一下其他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我自己好奇的是，在《问题不大》这首歌，就听完后就觉得说，这张歌似乎是在讲年轻人的心声吗？
9: 是，
5: 就感觉刚歌词有提到，就是可能讲什么我没事要问好这种，但其实可能那只是表面，
8: 善意的谎言。
5: 对对对，善意的谎言，为了让家人不要担心这样子。所以这首歌感觉很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心声，那这也是你们的亲身写照吗？
10: 是是，因为像我来举例好了，就是其实因为我家人很忙嘛，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现在做这个事业，或者是我现在的目标，其实是很辛苦的。然后，其实他家人们也都知道，但是就会想说，不想要让家人觉得我们在外面好像很辛苦，或者
11: 或者是就是辛苦的那一面，我们都因为我也会觉得我妈很辛苦，所以我就会不想要把我的压力或者是我的这种不安去分享给她。对，所以她问我说：“哎，你最近在台北怎么样啊？过得都好吗？”就是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我也还是跟她说：“嗯，都很好，完全没问题。”
10: 那你现在讲在这边不破功了吗？
11: 不会啊，其实
5: 妈妈看一下就发现了。
11: 那次过年的时候，我有跟我妈就是好好坐下来
8: 小聊一下，
11: 小聊一下这件事情。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是双方就是有释怀，对对对，就是有彼此有共识这样子。
9: 对啊，尤其你又是算是伪北漂。
11: 对对，
9: 妈妈没有办法，
11: 我是宜兰人啊，所以我来台北算是就是也是换一个小环境。
9: 对啊，就家长看不到，家长看不到，没有办法每天看到，就会担心。
11: 像他们几个都还是每天这样都可能。
9: 哎、欸，我是没有，对，
11: 他跟我一样。对对对。就是、
10: 那至于我，可能就是因为发马跟汉堡就是跟我还有大宝比较不一样，我们是住家里。嗯。那以我跟大宝的这个遭遇。其实蛮像的，他的心情应该也是那样，就是爸爸妈妈会一直问最近怎么样，
8: 对，有没有演出啊，有没有活动啊，
10: 安排什么啊，有没有赚钱、啊？
9: 计划是什么呢？
11: 我跟大家讲一个最好笑的，就是因为他呢，他很就是我不知道是懒还是怎么样，他就是不会跟他爸讲这些事情，他爸呢就会趁每次练团的时候，或者是密我说，哎、欸、啊那个你们最近天啊在搞什么？我们最近进度啊怎么样啊？或者是就想要了解一些近况嘛。然后我觉得我都会跟他讲哦，我就说哦没有啊，我们最近怎么样啊？小葵都没跟你讲哦、啊，他说
8: 他都不理我、
11: 啊，他都不理我、啊欸。
9: 我觉得这个很好玩，这个是刚好大宝跟小葵的两个状况比较不一样。
10: 对，
9: 我跟你讲、欸，因为他可能是跟他就是跟彭老师说没事 OK， 但彭老师不信，彭老师知道问题不到后面接的是解决不了，
11: 对，
9: 所以他就要好啊，你不讲没关系，那我就想办法
8: 去问别人。
10: 然后但其实大宝
9: 比较不一样，
10: 大宝他妈。会跑来问我，
8: 你刚刚讲
9: 我也会，他会问我们三个。
10: 阿姨会打电话来问说，哎、欸，小葵啊，大宝都不跟我讲你们又在干嘛，所以我其实是一样的。
11: 对，你们两个状况很像啊。
8: 没有，我那个不是不讲，我是啊，我不知道哦、啊。
10: 但是你是因为懒，
11: 那你明明就知道。
8: 我知道，但我懒得解释那么多。然后，可是我现在不会这样，我现在真的会好好的跟他打开我的行事历给他看。你看这个是一到五的行程都满满的，他就哦，好好好。
10: 其实有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们写出了问题不大。这首歌让我们不能这样子搪塞他们，
8: 对，因为他们都知道其中的含义是什么。
10: 哎、欸，你不要跟我讲问题不大、
9: 欸，问题不大、啊，
8: 对对对。
11: 然后长辈就会更想关心我，
8: 对，
11: 你就更想、
8: 啊，你在骗我这样子。
11: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功课啦，我们也是要让家人就是
8: 放心
11: 啦，这也是我们该做的。
12: 了解。
13: 我感觉家人在就对于你们音乐创作路上，会成为音乐人的路上其实蛮重要的。不管是在这张专辑，像刚刚有提到出自也是家人有一些帮助嘛，甚至家人也有关心你的面试等等的，对，所以感觉家人真的对于音乐人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靠山嘛。嗯，
10: 是，其实我们乐团有一个我们自己心里都有的规定是
8: 团规吗？
10: 对，团规。我们常规其实有蛮多的，但这一项是绝对不会有任何有意见。第一
8: 家人第一，
10: 对，家人第一，
13: 这是团规、
8: 喔。对对对，
10: 团训、嗯，我觉得这是团训的。有演出，有通告，有事，有什么事情、嗯，绝对不会在家人前面。
11: 对，如果
10: 这是我们自己四个人
11: 對，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是家人优先嘛。
10: 对对对，
11: 一定是这样子。
13: 嗯，我彼此也可以理解的。
11: 对对对，
13: 哇，好暖心哦、喔。嗯、
12: 那刚才就是《问题不大》这首歌，可能有聊到一些善意的谎言。那我自己比较好奇的就是《我的乐园》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感觉比较像是在挖自己内心有点脆弱的那一面，就很好奇说，因为你们在里面有提到就是避风港的这个形象，嗯，然后还有坚固的堡垒这一个，那很好奇就是你们心中在你们脆弱或是低潮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地方或是什么样的环境对你们来说是避风港？
11: 我觉得这个答案就是我们四个人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8: 不然我们一起讲。
13: 好，有默契。
10: 三二一，
11: 电脑桌，
12: 哎，不太一样，
11: 但是不同形式的回答方式。
10: 对，
9: 哎，讲到这个，因为我们其实每次问到这一题，我们都会讲打电动。我最近有一个新的体悟是，有时候就是最近通告很多或者表演很多的时候，压力很大的时候，一结束活动一结束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打电话找你们闲聊，然后我意识到那一通电话可能是另外就除了打电动之外的一个避风港，就是这个大家做我的后盾的这个，对对对，这个关系是也可以，就是它不是这么具体的东西，但它也可以是，没有没有。就是这个 堡垒不用太实际上的，可能要坐在电脑桌前面，其实它也可以是你的朋友或是一通电话。对，想说积极跟大家分享。
10: 我想到前几天，因为我正在更新我的工作室的设备，然后因为没有电脑可以，没有工作电脑可以用，我其实这几天蛮紧张的，我怕进度会跟不上。然后我有时候就打给汉堡，那因为他那时候在上班，那我还是会打给他，我不管。然后他就接起来，干嘛？我在上班很忙啊。然后我就故意闹他，说不是啊，我也是人啊，你要照顾我心情。虽然我在闹，但我觉得这样很好笑，我自己人在家的时候，我有他们可以有这样闲聊屁话，就觉得心情舒坦不少。
11: 就不是一个人无聊了、
10: 对对对，打过来闹你，你也被闹到，我也在闹，那就很好笑。
3: 那刚才聊这么多，就是《我的乐园》这首歌，那我们就先来听到《我的乐园》。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帕拉斯的《我的乐园》。
1: 那刚刚聊了专辑的理念，或是说后来有些歌曲的一些创作过程。那接下来蛮想聊聊看，就是你们在成员音乐人路上经历其实算是蛮多元的，就是以算成立也算蛮新的乐团来讲，其实经历过蛮多事。首先第一个就比较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是，你们在出道前就有演过，就是《恒心不忘》这个 MV， 你们应该还记得当时的经历吧？
2: 记得。
1: 嗯，想问一下，就那时候你们是饰演五月天的青春时期
0: 的、
1: 对青春时期的角色。那时候接到这个讯息，知道说，我要扮演五月天是个什么样的心情？
3: 这个我可以来分享一下，因为我其实自己有在经营我的 IG， 有拍一些短影音。然后 casting 的那个工作人员啊，他就是滑到我的 reels，然后私讯我，然后那时候讲的非常模糊，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来拍那个 MV？ 我就问，是什么 MV？ 他说可能是五月天，也可能是 F4。我说啊，你在
1: 跳痛
3: 哥，你在诈骗吗？因为他讲的非常模糊，然后我就不觉得他是真的，但是我还是有把这件事跟他们分享。然后因为那时候也有跟公司就是算是在聊，然后有问他们上面这件事情，说这件事是真的吗？然后听到的回答是，好像是真的，那就是又可信。然后我就
4: 是说不确定，应该吧？
3: 是，他说应该是真的，对，他没有直接打枪，但是我还是有继续跟那个工作人员聊。然后他后面就说，他其实原本只需要一个，因为他那个好像是要拼盘这样子，但我就直接跟他说，我有一个乐团，要不要就直接一起？他说，那很好，那更好。然后我就后续聊，结果发现那个拍摄的时间是那时候是几号？
4: 两天后
3: 。对，他密我的时候，好像已经选角的那个日期已经截止，
4: 就是他给时间已经，
5: 他会给那个很多文书资料嘛，然后那资料上面会有压一个时间。其实他跟我们联系的时候早就过了。
3: 真的假的？已经过了。
5: 对，已经过了。然后我们就想说，这不是诈骗，什么还可以是诈骗？
3: 对，那时候觉得超诡异，但是又觉得这个机会好像一定要把握住，不然我觉得我可能会后悔，结果还真的有把握住了，你可以分享一下当天拍摄的心情。
4: 其实我那天就穿这套
3: 啊。真的假的？
4: 对，就是我觉得那天的心情是因为对我们来说，那也是我们第一次去参与别人的这种算大制作，
3: 对。
4: 然后其实我们那天都蛮紧张的，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导演团队厉害的地方，他们就是有引导我们去放松啊，或者是就是有引导我们，让我们不要那么尬。对。但我觉得那天真的太累了，那天超早就起床，2点就集合，
3: 三四点吧，
5: 2点起床，然后3-4点
4: 就
5: 集合，
4: 因为我们要拍那个清晨的。
1: 2点是凌晨2点，
3: 在阳明山。
6: 因为我们很害怕，我们绝对不能在这种事情上对时间开玩笑。我们其实我们甚至还提早半个小时站在门口等，
1: 这次不敢迟到了。
3: 对，真的这个不行。
1: 所以那时候应该在拍的，就不管是事前准备，或者说当场在现场准备拍戏的时候，那时候是怎么让自己诠释成那个角色的？
5: 对。说回来，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跟我们说我们要演年轻的五月天，所以其实是没有这
4: 个困难，我们没有那个压力在，你知道吗？
5: 对，因为
4: 他们就说，
5: 保密也太好
4: 了，这是一个乐团啊，你们现在就是在做什么事情？
3: 就是平常你们怎么演，来怎么演，
4: 现在开始练团，OK？
3: 对，就是他就是那样讲。
4: 对，然后我们就没什么压力，就做自己这样子，然后就后面才知道说，原来我们是在就是有点像是
3: 我们在试演，
4: 对
5: 有啦，我们拍到快要收尾的那场戏的时候，他们有讲，然后我们那时候才但是因为也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就反而不紧张。
3: 对，
5: 所以他们其实这个做法是非常聪明。
3: 他们有一开始就跟我们讲，让我们压力很大。
5: 我们就演我们自己，后来再
1: 加回来，这也是话术，
3: 对，算蛮厉害的。
0: 那接下来蛮好奇的，就是在跨年的时候，你们可以说是争霸北中南，而且就是还被封为最忙新人乐团，
5: 不敢
0: 就很好奇对这个称号，还有跨年的时候的这个经验有什么样的想法？
6: 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最忙乐团这个称号，因为这也是当初我们对自己的期许。其实我们在创团的第一年，我就有想说我们要尽快能登上跨年舞台，我觉得对我们乐团来说会是一个里程碑，除了发专辑之外的另外一个里程碑，因为我觉得跨年
4: 也是一个挑战，
6: 跨年演出一直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事情。在当天，应该说我们其实是在前3天才知道有第3场。
3: 对，我们原本以为就是北中没有南。
6: 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很兴奋，哇，我从来没看过有我自己个人是没听过有乐团可以
3: 连唱三个，
6: 对，连唱3个跨年场。
3: 对，
6: 然后时间也是排得很好。
3: 对，
6: 然后我就跟我就赶快，因为我先知道的，然后赶快跟他们讲说，哎、欸，在怎样。
3: 我那时候以为你在唬烂，你知道吗？哎、欸，怎样啊？你知道有第三场吗？哎、欸
4: 啊，我那时候听到三场的时候，我说好好，
3: 怎么兄弟不好笑？
6: 好了，你就讲啊，要三场还是八场啦？我在那边乱他们，然后后来结果真的是三场，
3: 真的，
6: 我们自己都很兴奋。其实整天我们没有什么，我觉得我们当下都没有累，
3: 很兴奋，因为你那个肾上腺素上来，
4: 对，多巴胺一直冲到。我们这样子，
6: 對對對對，就是因为我们在做我们最喜欢的。
4: 我那一天甚至没睡、欸，我那天还跑去买牛肉汤，你忘记？
6: 哦，对，早起跑，
4: 对啊，我还
3: 你凌晨
5: 演完，
4: 真的那天真的太兴奋了，因为对我们来讲就是这是我们第一次踏上这种舞台，然后尤其这种算是有一点强度的这种密集的，那我们就会觉得，像我那天晚上，我就会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就好像自己有完成一个小阶段的一个小目标，对，然后我们也对于我们自己更有自信，然后整个体验整个过程都是很美好的，对对
6: 对，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像是那个 Xbox 的那个成就跳出来咚
4: 的一个小王冠，

0: 场的。
1: 我觉得，我觉得在吃上那个时候是，我觉得那个高兴不是跨年这件事情，嗯，是我们一起完成这件事情，然后一起在那个当下，
0: 对，
1: 在这个当下就是那个回忆的那种感觉。嗯，
0: 对，就是我们做到了，
2: 我们是四个账号都跳出那个成就，
0: 还是要强调这个。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嗯，比较难得的，
0: 对，
1: 那种感觉。嗯，
2: 但其实我这个我也想特别讲一下，我有体会到跟学到三场表演的后台资源跟工作人员的那个缜密度是比我们还要辛苦的。
1: 对，嗯，真的，真的。
2: 我们只需要顾好演出，我们只需要顾好通勤表
1: 演，上台三十分钟，
2: 对，然后
1: 人家准备了300年，
2: 对，当天下午还下雨，嗯，然后，
0: 欸，对，
2: 然后那个 PA 老师工作人员还很认真的帮我把效果器包好，不要淋到，我甚至还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真的没关系，嗯，因为我的设备很扛打，但他们还是非常贴心的帮我把这些事情都做好，嗯，然后后面台中场跟台南场也是，嗯，舞台那么大，那个演出阵仗那么大，嗯，都能做到这么好。而且我们便当吃得很开心，
0: 重点哦。
3: 所以每个表演背后真的工作人员其实也是蛮辛苦的，
4: 非常辛苦。
3: 但是刚刚有提到说你们在表演这连跑三场，当天是处于一个很兴奋状态。但我想应该就是表演可能南部场最后一场结束的时候，应该都很疲惫吧？
0: 对，
4: 没有，就有人没睡啊。
0: 那他没睡，
1: 我很
5: 去喝牛肉汤，
1: 对吧？我就是对，
3: 那其他人应该都累瘫了吧？
0: 其实应该说还留一点精力，嗯，
1: 我觉得大家
3: 肾上腺素还在，
0: 对，
1: 在脑中复盘今天的表现。
0: 对, 對, 對, 對, 對啊，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那天我们台南演完之后，然后我们是那时候有住饭店休息，然后那时候我爸就打给我，因为他有看那个我们台中场的直播，嗯，然后他就打给我说，哇，大宝，因为他就直接叫我大宝，他说，嗯，大宝，我觉得你刚刚在台上真的很帅，因为他平常应该说他之前其实算是没有很支持我走音乐这条路，因为是我妈比较支持，我爸就觉得哎，没叹气啦这样子。可是他今天讲的这句话就让我非常感动，他就是直接跟我说，你刚刚表现很帅很好这样子，然后我就，嗯，都快哭出来，但是我没有跟他讲，
1: 嗯，就叔叔也觉得，嗯，有达到他心中的样子，
0: 他觉得哇，你可以登上这种
4: 不是说说而已啦，
0: 对，他是真的鼓励我这样子，然后那时候非常感动，
3: 嗯，收到来自爸爸的肯定，
0: 对，爸爸的爱，
3: 感觉家人的肯定就是除了说家人的支持，如果家人看到表演那种就准时收看的感觉，应该也是蛮好的，
1: 真的，
5: 嗯，好，那我们就先来听到刚才有提到的这首《恒星不忘》。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恒星不忘》。
1: 好，那刚刚我们已经详细聊完这张专辑以及一些表演经历嘛，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就是目前这张专辑算是已经发行蛮久了，那接下来还有什么相关的计划吗？
2: 因为其实我们最近都有在规划一些新的内容，想要分享给大家。对，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期待。然后如果想要了解我们更多的一些资讯，或者是专辑的一些资讯，都可以到我们的 IG、Instagram 上面搜寻，然后搜寻 Palace P A L L A S 就可以，
3: 或是中文帕拉斯，
2: 没错，
3: 对，
2: 就可以找到我们一些相关的资讯了。
3: 对，
1: 然后到时候帮你们上链接的

0: 贴在下面。
1: 那就是刚刚有提到很多跳成就这个部分嘛，就很好奇，就是你们从出道到现在也是经历过很多不同大大小小的演出或是很精彩的经验，就很好奇这些经验或者是一些标签会不会让你们对接下来感到有压力，就可能要做得更好，超越现在自己。
2: 我觉得成长就是成长，在成长中就是伴随着压力，
3: 对，
2: 然后我觉得压力也会让我们继续往前，压力就是一种动力嘛，
3: 就是在 push 你啊，对对，push 你。
2: 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压力就是一个动力，所以我觉得压力只会让我们更加坚定我们在做的事情，更加的勇往直前。嗯，
4: 对，这个我想以团长的这个角度出发一下。其实刚组团的时候，就跟所有人都讲过，我们接下来玩这个乐团就是10年、20年起跳。嗯，大家就尽量保持健康，我们长久一点。因为其实时间要拉这么长的话，我们所有事情也迟早都会体验到。嗯，我们只是比较快体验到。
2: 对，
4: 然后说是这些压力或标签在我们身上，我们细想，我们也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嗯，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都非常有用。就像是我们发这张专辑《下天堂》，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是瞧不起我们，或者是还在观望，或者是就是单纯不喜欢我们也没关系，我们在做着我们的往天堂路上去走。嗯，那你们也找一个去天堂的路。哎，是这个
3: 感受怪，是好的，是祝福的那种，
4: 是这个心灵层面的，心灵层面的。哦，啊，
5: 说他，
4: 啊，对，要就是给我们团，给我自己的期许，也就是这样。嗯，压力继续来，我们继续成长，我们继续走。嗯。
6: 那最后想问一下，就是除了这张专辑以外，以及刚刚说的演出，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对于自己可能在音乐路上有什么样的目标，或是什么样的愿望想要达成的吗？
5: 除了大家一定都是先精进自己负责的乐器啊，嗯，然后大家还有和声吧，唱歌啊，应该说我们都会尽量让自己去全能了，譬如说创作啊，譬如说每个人都能够
7: 别的乐器，嗯，
5: 对啊，對，然后甚至唱歌是一定要嘛，那创作也是一定要，那别的乐器也是，在音乐上的话，应该是大家的共识是这样子，
6: 嗯，大家都要变斜杠了，就什么都碰，
7: 会这个又会那个，
1: 多才多艺的，
5: 然后再搞笑，再有搞笑，从斜杠变斜咖。
7: 我现在就是斜咖了，
4: 我觉得
5: 我们就是啊。
4: 我觉得汉堡讲很 对，我们在音乐这条路上，如果有不同的武器，可以让我们更对音乐产业有
2: 军火展示。
4: 对对，就是好。我现在虽然大提琴的技巧已经生疏了，但说不定之后还是能拿出来拉一下啊。嗯，对对，因为我觉得不同的乐器其实就像不同的语言，它是不同的技术跟观念，
5: 不同的诠释方式。嗯，
4: 我其实一开始写歌的时候也是有蛮多弦乐的逻辑在里面，然后到中后期才开始慢慢变成这个
5: 摇滚乐，
4: 流行摇滚。
7: 对。嗯，
4: 那我觉得只要是在跟音乐没有差太远，我都会尽量想去学。
6: 嗯，哇，感觉之后可能一年、两年、十年之后看到 Pass 的专场，
7: 不同乐器，
6: 对啊，可能上面会有大提琴啊，然后各种什么，可能还有弦乐啊。
4: 我们可以开那个钢琴协奏的音乐会。
7: 你会弹吗？我不会哦，
4: 我不会啦。
6: 那以乐团来说，展示不同乐器是个蛮酷的专场表现
7: 形式，一个计划，
6: 对吧，啊？
7: 我，可以做一下哦。
6: 给你们的提议。好，那我们节目呢也差不多到尾声了，那我们最后呢要来听到的是下天堂这张专辑里面收了明天见，就是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跟帕拉斯再见啦。嗯，
1: 那下周同一时间也记得要锁定我们 FM88.7 正大之声的印地街，我是主持人 Melody，
6: 我是主持人 Echo， 还有我们的来宾，
2: 我们是
8: 帕拉斯，
2: 希望下次与你们见面，
6: 大家拜拜。

0: 夜深了，你是一个人在等车吗？正大之声 FM88.7 Always Around You。
1: 1,2,3,4,5,6,7 一拍即合在一起，正在发生1300一拍即合。
2: 他是贝欣，是一名刚升大学的大一新生，经历了千辛万苦的考试，终于来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政治大学。但是在政治大学的第一天，他就碰到了无穷无尽的麻烦。
3: 哎，要赶不及上课了，这栋楼到底哪里呀？要怎么走啊？好饿好饿哦，但学校附近的餐厅怎么都那么多人啊？要去哪里吃午餐啊？这个山也太高了吧，完全不想爬哎！回宿舍是可以搭这班车的吗？到底怎么办啊？
1: 同学同学，听到你在呼叫我们了。
3: 哎，你们是谁啊？
1: 我们是贝贝、星星，听到你对政大有很多问题，专门来解决你的麻烦的。我们会告诉你很多政大的生存小知识哦，还可以帮你对学校发声，赶快跟着我们一起吧。一起念出咒语，
4: 正在发生贝星变身。
2: 现在时间是1:12，您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正在发生。Hello， 大家好，我是星星，
5: 我是贝贝，
6: 我是小助理贝星。
2: Hello， 好。那虽然就是今天我们有小助理了，但是他后面就不会出现，
5: 对，
2: 因为我们今天这一集是预录，然后就是。小助理的话就是在这里就是小助理可以再跟大家打一下招呼吗？因为大家就不能讲话。
7: 好，那我要多讲一点话。
5: 好
2: 好好
7: 那
2: 小助理这礼拜过得如何呢？
7: 过得其实不太好。
2: 为什么？
7: 因为我眼睛结膜炎。
2: 哇，
7: 所以我的右眼是上礼拜是快要一个很痛然后快要看不到的情况。
5: Oh my god，
2: 那你有去看医生吗？
7: 有啊，他就叫我不要一直戴隐形眼镜。
2: 哦，
7: 所以我就被制裁了。
2: 所以你要一直戴眼镜的。
7: 对，我想要改变我自己这样的习惯了。
2: 什么习惯？
5: 就是戴隐形眼镜的习惯。
7: 对啊，每天戴，我连一起床然后即使在家我还是戴。
2: 哦，
7: 对，会让我觉得精神比较好了。
2: 那感觉就是对眼睛蛮伤的这样子。
7: 对啊，所以被制裁了。
2: 好，那我这礼拜就是周末的时候去看了心心念念的 EXO 演唱会，在前几集的那个 callback 有提到有去看，然后就很开心啊！我昨天节目已经分享过了，所以换贝贝分享一下这礼拜的生活。
5: 我这礼拜就是非常忙碌的在我们乔森的一个开幕式活动，然后昨天的开幕式非常精彩，就是呢嘉宾们就是玩得非常尽兴，然后我们的礼物和菜点就是解题，就非常的危险，但是还好就是没有出大包，就最后还是有把它解救回来。
7: 解题
2: 这么有趣，
5: 就是因为他其实拉彩带的时候是要轻轻的拉，但就是大家可能不小心很兴奋就拉得特别用力，但还好就最后有把它救回来。
2: 那可以请我们的贝欣帮我们介绍一下正在发生这个节目吗？
7: OK， 那正在发生这个节目里呢
5: 好性感的声音，
7: 整个声音也不好。好，我们就是贝贝、星星跟贝欣，我会化身政大的观察小队，那就会带着大家一起走进政大的日常生活咯。
2: 没错，那马上要进到我们的第一单元政大观察队，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的校园议题是什么吧。
1: 到底是谁在雨天偷走了我的伞？
2: 同学同学，你知道纵院南洞要怎么走吗？
1: 别担心，有贝星组合在，保证完成任务。我们是
4: 政大观察队。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一单元政大观察队。那在这个单元里呢，我们会透过情境剧的方式带大家走进政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反映我们在校园中实际遇到的各种情况，然后让大家可以用身临其境的方式来了解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议题哦。
5: 没错，那在情境剧之后呢，我们也会详细的介绍关于这个主题或者是知识的介绍，那就会向听众朋友们介绍本周的生活主题，让大家更完整的知道今天的背景跟小知识。
2: 然后我们同时呢，两位主持人跟节目小助理会分享我们跟来宾的亲身经历，然后希望可以让正在收听的你，不管是不是政大的学生，都可以有点小小共鸣。
5: 没错，那马上就要进入今天的本周三个小提示的政大生活议题。
2: 嗯，
5: 那我们先来猜猜看是什么吧。
2: 好，那我首先先公布，就是没有成功处理的话，这个各个同学们都会非常的苦恼。
5: 没错，这个听起来非常的痛苦。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
2: 就是系统上面的问题啦。
5: 对，系统上面，
2: 就是系统上没有处理好的问题。
5: 对，而且第三个就是它没有先后顺序。
2: 好，那我们一起来听到我们的小剧场吧。
1: 第一阶段选课结果出炉，政治二一一三一零四零五零三八，郑背心，总科目数三，总学分数六。
6: 干嘛？学分都去哪里了？请问我的学分都去哪里了？系统，请回复我。
1: 这个部分因为是随机来排课的，所以我也没办法帮助你耶。
6: 啊，那怎么办？学分不够耶，那我就不是不能上课了。
1: 不会的哦，这里建议您去跑加签系统，也就是说第一个礼拜去上课的时候呢，拿着加签单跟课堂的老师沟通看看。
6: 第一个礼拜就要跑加签，很累耶，而且跑加签也不一定会中，老师每次都用抽的，抽的也不一定会中啊。有些老师就每次嫌课是很小就不加签啊，可是我就很缺学分啊，那怎么办？
5: 耶、yeah, ，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讨论的主题就是政大的校园选课。
2: 没错，那先来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来宾跟我们打声招呼吧。
6: Hello， 大家，我是怡怡，我是来电台第三次的怡怡。
2: 哇，
5: 非常的强
2: 常客哎，
5: 真的没有，他其实就是我一个人的常客。
2: 其实这是我们常驻嘉宾这样子。
5: 没错。那就想问一下，怡怡在政大已经三年了嘛，那你觉得呢，就是政大目前选课系统上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6: 应该就是大家比较常遇到的，就是选不到课跟学分不够之类的。
2: 那你觉得就是政大用这个选课系统有什么优点或是有什么缺点吗？
6: 应该优点就是大家就不用赶在一个时间，就是这样抢票就去抢课，他反而比较弹性一点，就是你那几天内就去选，然后排你的志愿，他就看系统怎么安排。缺点的话，可能就是
5: 不是那种早起的鸟儿有虫吃的感觉，
6: 对，就是会想要早点起床去抢课，结果发现排志愿去就好，就
5: 没错，
6: 他就会觉得很可惜。
5: 但是我以前一开始就是大二开始选课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是要早起选课，所以我那时候就设闹钟到九点起来选课。
2: 你以为早点起床会选到比较好的课？
5: 没有啊，我就以为是他每一天限制说，可能他不是九点到五点嘛、但是他是可能从第一天的九点开放，然后到最后一天的五点。但我那时候就以为是只有每一天的九点到五点，然后早上的九点选了之后，就是我越早起床它的几率就越高，然后他可能一天之后就跟我讲一个成绩这样。
2: 其实不是这样，
5: 相信
2: 他就是要有点，我觉得有点拼运气吧、就是排大的志愿序，当然你排越前面就越容易上那个课了，但是就是我觉得比较难的点是他要有所取舍，就是你可能三个课都很想上，然后你要特别去查说就是这个课到底在前面就是很抢还是没有到很抢，很抢的话你就要把它丢前面一点的志愿、然后你才比较有机会选到，但有些课真的抢到我把它排第一都上不了。
5: 真的可能要排很多个学期。
2: 对啊，真的，而且有些体育课也是非常的热门，
5: 没错，
2: 然后很难选，而且体育课就是规定一定要修一个四年要修四堂课，
5: 对，
2: 然后就是很多都没有，就是觉得很痛苦，因为修不了体育课。
5: 但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其实除了这个学期以外，其他的每一个学期大概就是两个学期选一堂体育课，然后我都会选同一个，因为我第一个学期就选不上，然后第二个学期才选得上。
2: 好赞哦！那依依有帮我们点播今天的第一首歌是什么？
6: 那就想要点 John Michael Howell J 跟 Zach 演唱的 A Thousand Years。
5: 为什么想点播这首歌曲呢？
6: 因为这首歌曲就感觉它的歌词就是好像是一个 男生很爱还是女生这样子，然后而且他的专辑封面很好看。
8: 那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 A Thousand Years。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1: John Michael Jack Zack 的 A Thousand Years，
2: 非常强。我们两个主持人没有办法把这个
0: 完全记不下来，真的是太难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请我们今天的来宾就是怡怡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经验，就是你个人在政大选科上，你有碰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吗？就可能是刚刚讲到的学分不够啊，或者是选不到想要的课之类的。
1: 我其实学分不够，有一个学期有试过学分不够，然后我就只能一直跑加签加签，然后还蛮幸运的，过后最后都有加签到。主要是通识课比较抢手，就选不到，然后人也比较多。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因为自己很想要上，但是大家也很想要上，然后就一直选不到。然后因为他后面还有可能就是可能有课堂一二三四，就是我想把后面的一二三四都修完，只是时间就很有限。只是如果一直修不到一的话，那就可能过后就修不到，就要延毕之类的。
0: 哦，那你加签是都抽签还是怎么样？还是都全签这种？
1: 好，老师都抽签，然后有试过没抽到，然后也有试过是幸运的抽到。
0: 哦，我就跟你说，我加签每次都没抽到，我从来没被抽到过，真的。我可以加签上，就是老师全签这样，
2: 啊，很痛苦，
0: 很可怜。
2: 我加签好像也没加中，我都是那种选上才有中。
0: 我也是，
2: 除非是哦，但有一次是有啦，就是通识课，我跟依依上同一堂课的那一堂，什么了？
1: 中药医学还是、
2: 欸、不是中药，不是中药，
0: 我上过那堂，
2: 不是中药，
1: 医学与
0: 生活，
2: 好像是
0: 医疗与生活，
2: 对，是那堂课，
0: 好像有上过，
2: 他抽大概20个人左右吧，
1: 30个吧，
2: 哦，那听起来蛮多的，
1: 就是好几个人没中，就很可惜啊、
2: 就是要抽比较多人的笔数，我们可能就有几率这样，
0: 但是如果抽，我之前好像碰到，很多人然后抽5个这样，应该是20几个抽5个，
2: 对，
0: 就很难上啊，哪有人这样的，啊就运气不好。
2: 我也是感觉我们学校的这个选课系统的部分感觉是要跟神明去做一些连结，
0: 就是要有运气才中得了，
2: 没错。
1: 哦，还有就是可能有些老师就是你选到课，可是你第一堂课要去，然后如果你没去的话，就会把你退掉，还是什么字，就差点被退掉。我今年
0: 真的吗？
2: 对啊，因为他就过新年不想回来。
0: 那、你最后怎么办？
1: 啊，就去跟老师说，老师，我的机票没买到，就写信狂写信。然后老师就说啊，我不信，我就觉得你是哪里有对，因为那一堂课他选课人数比较少，他就只选15个，而且他是我们系上的全修，就大家都要来修。就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我真的很需要这堂课啊，我就真的是没机票回家，不然你买机票给我嘛。
0: 那老师最后就让你
2: 通融，
0: 让你可以
1: 说好啊，那我就相信你一次这样子。
2: 他只有一次哦，也只有这一次了。老师，
0: 那你有认真上课吗？现在
2: 没有，
1: 我有，我认真写他的作业。
2: 好，暂时相信你这样。
0: 好，那换我点歌吗？
2: 好，
0: 我想要点的是最近在看的一个动漫的歌，这算是一个偶像团体吧， Face 演唱的 Sweet Magic， 就是它有点学员风的感觉，然后就是要上课嘛，希望大家都有魔法可以选到课这样子。
2: 耶
0: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 Face 的 Sweet Magic。

0: x 加 y 等于100，当 x 等于60 ，y 等于40，大家理解了吗？
1: 有。
0: 好，那我们先到这里吧，休息一下，等等再回来。

0: 过去。
1: 大家好，我是吕允，记得呼吸的同时也要记得收听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 FM88.7 正大之声。
2: 在城市的屋檐下躲避这场雨，到底在等什么？
3: When it comes to love， 我想听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正大之声八八七，懂你想听抒情音乐的心。

0: 农历过年家家户户庆团圆，
1: 却有许多长辈孤单一人。
0: 胡瓜
1: 小珍邀请你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爱团圆公益，
0: 将年菜送到弱势长辈手中，陪他温暖过年。
1: 助老专线02-2836-3919，
0: 02-2836-3919。

0: 好，我们回来上课。
1: 老师点名的话跟我说，我已经在跑着过来了。
2: 好，那你快点。
0: 来，开始点名，准备心。
1: 到。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要怎么办？
3: 这个到底要怎么弄啊？好烦哦。
1: 什么课比较甜比较凉啊？学分真的要不够了。
3: 活动办了，为什么都没人来？
4: 那就跟我们一起想想办法吧。
2: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1:32，您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节目正在发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想想办法吧。我是贝贝，
1: 我是星星，
0: 我是依依，
2: 耶、
1: 好啊，那在这个单元里呢，主持人会跟来宾讨论，就是我们想要如何改变现状，或是有什么样的诉求可以去改变。那讨论的方向呢，主要会分成两个部分，首先是比较我们可以自由发挥的空间的，就是让大家用天马行空的超能力去执行我们的改变计划啦。那之后还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实层面，我们会自己实际思考，就是如何能够改善，就比较实际方面的部分，或者是请学校改善目前遇到的问题，或自己想要做的个人改变都可以哦，
2: 耶、那我们现在呢就先来提问一下乙乙，如果今天你有一个超能力的话，要怎么去解决像是我们选课上不管是加签还是系统上面的一些状况，就是没有办法选课成功的这个部分，你觉得如果有超能力要怎么解决呢？
0: 那我想要成为一个绝对隐身的骇客。
1: 哇，听起来很帅耶。
2: 对，但你这个coding要很好，
1: 他有那个超能力，
0: 就
1: 会 coding
0: 哦，
1: 会 coding 的超能力，
2: 忘记了是超能力，怎么会这样？
0: 就是我可以直接骇进学校的系统，然后直接自己输入，就是我要选到什么课，然后跟，而且这个还可以帮大家，就是你给我钱，
1: 哇，
0: 然后
1: 帮你赚钱，
0: 学校的系统，然后去操作之类的。
2: 哎，那你为什么不要直接帮人家选课？
0: 啊，帮人家选课还要抢啊！
2: 但是你都有超能力啊，你就直接嗨
0: 哦！
1: 你说在选课的时间就先嗨进去，
2: 对啊，
1: 填一填这样子。
0: 其实这样就要跟大家一起煎熬的等待，
1: 他就在那个结果发出来的前一天，然后就出来。
2: 哎，好像也可以
1: 改，然后出来，然后结果就是他要的，
2: 嗯，
1: 好像很不错。
2: 那你要帮我选？
1: 嗯，
2: 因为我们要一起上同一堂课，这样
0: 应该可以吧？
2: 而且你知道，
0: 应该可以吧？
2: 就是我们之前两个人，就是因为传院有大二的时候是完全零学分嘛，
1: 嗯，
2: 就是我们自由
1: 學，就是我们没必修，
2: 嗯，
1: 我们都想选什么就可以选什么，
2: 对，然后就是非常痛苦，因为很难选课，
1: 对，因为都会选不到，很痛苦，
2: 没错，
1: 真的。
2: 尤其是同事课，
1: 对，而且他都没灌档，就等于我是从零开始，我要自己凑到12学分。
2: 答对，但是我们有一分保底，就是电台。
1: 对，
2: 好，感谢电台，热爱电台，
1: 谢谢。
2: 好，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在想要怎么选课的时候，其实蛮痛苦的，因为我好像大一嘛，我记得有一个学期，反正就是选课的时候遇到雷队友，但是我都自己去找什么课上，然后经过那个学期之后呢，我就决定一定要找一个认识的人跟我一起选课、
1: 哦、
2: 所以下一个学期之后呢，我就跟一起上很多堂课，我们几乎就是每天见面，
0: 对，就是自己系上
1: 一直上一直上一直上，
2: 真的很可怕
1: 哦。
2: 但我们两个一起去修的话，就是会一起讲好分组报告什么之类的，去怎么去分配，就是还是有
1: 努力，
2: 对，还是有那种共同奋斗的感觉、
1: 嗯、
2: 而且有一个人陪你，我觉得上课的动力就会比较高，是吧？
1: 我不知道、嗯、
0: 是说可以把你从周公来拉回来
2: 但是我是觉得如果像今天我跟我朋友一起上同一堂课，那可能我自己会比较有意愿去上课。
1: 哎，但我相反哎，就是我朋友跟我上同一堂课，他跟我说他不想去，我就不会想去。他就说他想睡觉，想翘课，我就说不定说好，那我也翘一下这样。但是我自己去上的话，我就会准时出门，就是我比较不会受其他因素左右，除非我真的想睡觉，嗯、这样。
2: 蛮特别的，你嘞？
0: 我就是想说朋友去上， 那我就不唱了，因为他可以帮我看点名啊。
2: 那完全他完全没有影响，他就是不管有没有朋友，他都会
1: 考虑一下，他都不想去，
2: 他都会直接在宿舍。
0: 可是基本上我都会去上课啊，早八我也会去。
1: 哇，我这辈子没上过早八。
2: 我也是没有，我觉得会醒不来。
0: 啊、这样子不对，我已经上了两堂早八课了。
2: 你很优秀啊，
1: 你很棒啊，
2: 我们可以帮你拍手。
1: 对，
2: 看你笑假的，噔噔，
1: 帮你拍手，你很棒。我连早九都起不来，真的别想我去上早八。
2: 真的，觉得很危险，大概就是第一堂课跟这一堂课出现而已，
1: 中间都没有。
2: 没错。
1: 那贝贝，贝贝想要什么超能力？
2: 嗯，我想要的超能力是哆啦 A 梦里面的，它有一个叫做一模一样的控制器的一个叫什么超能力
1: 的道具。
2: 对的道具，这个道具呢，它就是只要你对准那个目标的人物，然后呢，它就可以像一个玩具的操控器这样，然后你就可以控制对方所有的行为。
1: 哦，那你要用在哪里？
2: 用在老师。
1: 那你要干嘛？
2: 对，就是。有时候老师不是会说啊，我们的加签就是只开放可能只有大四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嘛、嗯、那这时候呢就要对准老师，瞄准老师的头，然后开启那个对 biang 一下，然后 biang 之后呢你就可以跟老师沟通，就讲说哎、欸，这堂课其实可以开放给就是严贝人同学这样。就是贝贝同学呢就是非常的荣幸可以选这堂课，
1: 私心
2: 嗯，可能就是突然间变成邀请的行为
1: 啊。
2: 没错，就是可以直接控制老师的大脑。
1: 好坏？
2: 没有，就是很缺学分，比如说像我这个学期就只有13学分，因为实在是选不上课啊。然后目前就是课上的有点硬，但是没有办法退课，
1: 因为没了。
2: 嗯，因为一退我就会直接拜拜。
1: 那我的话，我就想要就是其实跟你差不多，就是在加签方面多加努力、嗯、就是我刚刚说我运气没有很好嘛、嗯、加签都签不上，
2: 嗯，
1: 就想要就是有一个超能力可以叫什么绝对吸引力，就是让老师看到我就是选我加签这样，直接帮我签都不用抽签，我抽不到我的签。
2: 哎、欸、可是我觉得这个系统可能会有，因为你是吸引力，感觉是所有人都会跑向你。
1: 我好可怕、啊、
2: 超级超级明星。
1: 我不要，那就是加签的吸引力。只要签我就好，我没有其他要求。
2: 好，可以。
1: 好，那就是依依有帮我们点播一首歌，就我们再来听依依点播的下一首歌。依依点播了什么呢？
0: 就是 Against the Current 的 Legends Never Die。
1: 哇，又是一个很长的英文，
2: 但它的中文翻译的意思呢就是传奇永远都不会死。对，我觉得这非常厉害啊。就是呢感觉有点像是我们的超能力用在选课系统身上，就是我们还是有机会成为这个传奇人物嘛，是吧？
1: 我们要成为学校的传奇是吗？
2: 就是成为这个大家都没有办法选进这堂课，但是我们就被选进的意思。
1: 哇、wow, 对，没错。那我们一起来听到这首
2: Against the Current 的 Legends Never Die。

0: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是 Against the Current 为我们演唱的 Legends Never Die，
1: 耶、yeah, 一首很酷的英文歌，
0: 没错，
1: 传奇永远不会死，
0: 就是让我们选课成功吧，
1: 没错，成为政大选课的传奇，
0: 没错，
1: 其实我们已经失败了三年了，接下来一年还有可以努力一下、欸、
0: 但是我的大直属就是政马上面的大直属，其实他有跟我讲说，嗯，大四的选课，其实你基本上选的都会中
1: 哦，真假的哦，因为你加签他也会大四有选，
0: 嗯，当然就是因为大四的吧，
1: 哦，也可能是，
0: 希望是这样，
1: 希望是这样，
0: 希望我们成为 legend，
1: 没错，大四的 legend。好，那想问怡怡，就是说，你觉得目前最需要被解决的政大选课问题是什么？
2: 嗯，问题哦，就可能。人数上的调整吧，就可能有些通识课还是全修课，就是大家都很想要去上，而且他也开了很多年，但是他收的人数还是一样，可能15个、20个，感觉可以再往上调。
1: 没错，有些课都收很少，就是他其实教室应该可以再坐下，
0: 对，
1: 不然去大一点教室也可以呀、
2: 啊。
1: 反正你那堂课就是这样，
0: 大家可能还是要协调一下老师的心理压力，
1: 老师在那边讲话。
0: 但是有些课就是他很多人推都说他很天很亮，
1: 嗯，
0: 就是所有人都想去，但基本上可能老师确实上的课很天很亮，但是嗯，可能还有什么期中期末报告，那时间就会拉得比较长
1: 哦。对耶、嗯、对耶，
0: 就可能原本一个礼拜就可以报告结束，然后因为让大家都
2: 加
0: 签进来，所以就可能变两三个礼拜才可以完成。
1: 嗯嗯，那依依有觉得最有效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有哪些吗？如果人太多，
2: 如果人太多就好像刚提的换教室，因为其实、
1: 嗯
2: 就是其实蛮多教室在上课时间也是空的，而且有些老师甚至会在加签，就是全签后就说啊，那我们下礼拜换大一点的教室，
0: 对对对，
2: 就是也协商到、
1: 嗯，
2: 就是但为什么不要收多一点？
1: 一开始就收多一点，对吧？
2: 嗯，
1: 嗯，那为什么就是忘记要讲什么？
0: 一开始就收多一点了，所以你觉得一开始收多一点就可以解决这个危机？
2: 应该吧。
1: 但也不是很确定，先试试看再说。
2: 对，是因为有些老师是想说他不想要教，就是不想要一次过教太多学生，他会、
1: 嗯、
2: 他自己会失控这样子。
1: 嗯，
2: 所以感觉还是要看老师的情况，
1: 嗯，
2: 而去定吗？
0: 嗯，
1: 或者是多开一点课啊，就像可能有一些选修或者是通识之类的，
0: 嗯，
1: 就是会很抢人，就是。或者是那些啦，语文课，
0: 嗯，
1: 就语文课不是都超强的，
0: 嗯，
1: 尤其是什么大学外文那种、
0: 嗯，
1: 就是因为有些他们开的没有到非常多，所以就是才会变成那么强，所以可以多找一点老师来开课，这样子。
0: 那要找好老师，尽可能是那种有考试的话，也是甜甜凉凉，
1: 又甜又凉的老师，
0: 嗯、没错。
1: 那我们会很开心，
0: 确实，我们就会很愿意选课，也很愿意跑。加签，
1: 没错，
0: 我们就会热爱政大。
1: 对，
0: 虽然现在政大还是会有一些蛮喜欢的老师上的课程、
1: 嗯。那你们知道，就是那个如果填期中、期末评量的话，选课的时候会加。我是记得只有期末啦，
0: 嗯、
1: 但是期中我不确定。但是好像就是初始的那个选课分数会多一点，如果有填期末评量的话，
0: 好像是有听说过，但我没有确实的去。验证过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1: 我记得他有写一个规章，就是他是真的填期末就是加多少分这样子。但是呢，之前有一次忘记填，我觉得选出来的结果跟有填差不多。
0: 就原来，
1: 其实我不知道哪里差哪，就是都有些上，有些没上。对啊，
0: 嗯、
1: 就是我也不是填的就会全上。
0: 嗯，嗯但我好像上个学期，嗯，应该是只有三个学期，就是期中期末都没填，还是、
1: 嗯、
0: 然后我这个学期就是完全非常不顺，像我之前也是有不顺，就是大二的时候，大概是二阶完结束之后，我大概学分只有9分吧，非常的可怜，
1: 嗯、好可怜，
0: 就很痛。
1: 那再来就是我们依依有在帮我们点一首歌，你点什么？
2: 点了一首来自 Ambihole 演唱的《Numb Little Bug》。
1: 好难念。
0: 对，为什么会想点播这首歌曲呢？
2: OK， 因为这个歌手呢，他其实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是好像有一点忧郁症还是精神病之类的，然后他的歌词就他歌词蛮无助的，就是站在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角度来讲，可是他好像最后是有坚持然后有抗病成功，所以我就觉得这首歌还蛮特别，就想让大家听听看。
0: 嗯，确实在这个选不上课的部分呢，我们也要激励一下自己，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吧。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
1: 来自 M Behold 的 Numb Little Bug。
2: 耶、yeah ！听完就是有被激励的感觉，我们下次选课就会成功，
3: 一定。哎、欸，但我们已经大四了、啊，那时候
2: 而且是最好选的那一年。
3: 但就希望可能上体育课什么的，老师都会让我们加签顺利。
2: 对，好啦，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听众选课也成功啦。
3: 嗯，没错、嗯，
2: 加油加油。
3: 那我们就是时间也差不多来到了尾声，就来帮大家回顾一下我们的节目内容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政大的选课嘛。
2: 对，
3: 那一开始呢就提到说困难点可能就是有些老师开课开得比较少，然后收的学生也比较少，
2: 嗯，
3: 然后大家都会抢着要上，然后就非常痛苦，就没有学分。
2: 还有那个选课系统啊，就是排一也不一定会上，
3: 嗯，
2: 就非常的让人困扰，不知道该怎么办比较好。
3: 对，那后来呢我们就进到的超能力环节，就跟大家探讨到说我们三个人几乎其实想要的都是同一个方向，
2: 就是
3: 可以控制老师，
2: 对，
3: 然后为自己盈利，这样
2: 就是以比较那个可能还有实际发展空间，就是他要成为一个超级骇客这样子，但我们两个就是不太可能。
3: 我们两个可能
2: 我们可能
3: 觉得自己很可怜了，
2: 对对对，已经没救了，这样子
3: 先维护自己的利益。
2: 对，他想要帮大家选欸，虽然他要收钱，但我会付他钱。
3: 好，我们也愿意。
2: 不是那什么皮埃提斯课都超强的吗、嗯、我觉得皮埃提斯课那些人就是如果付钱他可以上的话，他就会愿意付。
3: 真的，你可以赚超多钱。
2: 对啊，
1: 那我就可以一个人收100，哎、欸，那还蛮多的。
3: 可是一定会啊，选课的时候。
2: 对啊，三百个人给你就收3000块。
3: 哇，
2: 不是300个人收给你，他收30000块。
3: 哎、欸，对不起大家，就是我们的数学好像不太好，因为这里目前呢就是没有商学院的同学，我们就是两个传院，然后跟一个英文系这样。
2: 对，300块给他，300个人给他就收30000块，一个人100的话。
1: 那还蛮赚的，
3: 是一个商机、
2: 啊、对，
3: 赶快实行，你至少还有下一个学期跟后一个学期可以赚一笔，这样
2: 赶快先练习 coding。
3: 然后呢我们后来呢就回到了现实层面上去探讨，就是说哎，学校可能要怎么去解决嘛。那学校层面呢可能就是希望老师开多一点课，或是学校找多一点好老师来帮我们开一点好课程，
2: 嗯，或是换一个教室就可以收比较多人的教室来上课、嗯、
3: 那在学生层面上呢，就可能是大家要真的要记得去填期中跟期末的评量，
2: 对，要去填那个评量才比较有一点机会嘛、嗯、
3: 没错，
2: 或者是就是请努力跑加签大地吧，
3: 没错，希望大家加油，
2: 加签大一直老师你可不可以给我加签，
3: 对，开学第一个礼拜就会腿断掉，跑到腿乱。
2: 好，那讲到最后呢，依依还有什么想要补充关于政大选课的事情吗？
1: 应该是没了，就祝大家选课顺利。
3: 哇，希望你的祝福可以让我们真的选课顺利呢，
2: 而且还要算学分了，我们已经准备要毕业，
3: 真的、
2: 哦、已经要开始算学分了，就是已经到没算好就会有点可怕的时间了，
3: 我们就会延毕了。
2: 对，同时要记得算什么体育也要算，还有什么什么选修必修这样子。
3: 但我的体育这学期修完就修完了，
2: 我体育其实大二就修完了，我每个学期都有修。
3: 好难
1: 过，不允许你们再说了，我还没修完、
3: 没有，但他其实原本就选上体育课，只是他没去上。
2: 为什么？
1: 因为我选到游泳课，但是我很怕水。
2: 那你为什么要选游泳课？
3: 这是一个勇敢的人的。
1: 好，原本还有一个小故事啊，但就是有点长。好，就是原本是跟朋友一起修，只是就。可是因为他们过后有换时间，然后我好像也换不到，因为刚好撞到我的系上的群修，所以我也只能舍弃。
3: 嗯，
1: 对，而且我自己一个人我也不太敢游，所以我就舍弃了游泳课。
2: 哎、哦欸，其实我也超怕水的，
3: 但是其实
2: 我也不敢上游。
3: 后来上游泳课的那一群同学，好像大部分都退课了，
2: 真的假的？
3: 对，因为他们也蛮怕水，就是最后也学不成功。
2: 他们是想要就是最后努力一把，看能不能在大学。 就最后学到游泳是这样。
3: 对他们原本就想说，哎、欸，那我们去学一下，因为就是不会，但是发现其实好像真的是有一点难度。
2: 好，那贝贝有帮我们点歌吗？在节目的最后，
3: 没错。那今天呢，因为是选课嘛，那大家都很想拥有很多堂课，那就为大家点播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小男孩乐团的《我想要拥有你》。
2: 想要拥有课，
3: 对，很想要拥有课，因为我就是想要拥有很多课，但最后。系统排完之后我都没
2: 什么都没有
3: 然后又不太想要跑加签，因为开学的时候就会开始忙啊，忙很多的事情，所以就是事情忙下来之后就会觉得很不想上课了，所以就是加签上我自己心理克服压力也抗拒了蛮久对，但反正就是希望下学期开始呢，就是想要拥有的每一堂课都可以得到。
2: 好，那下周不要忘了同一时间再回到我们的节目正在发生。我是星星，
3: 我是贝贝，
1: 我是怡怡。

晚上七点钟，忙碌了一天，正在吃晚饭吗？收听正大之声 FM88.7，让少女维拉陪你一起摆脱烦恼。你好，我是王慧竹。

0: 大华语 Live Your Dream 草皮与红土之间瑞克的宇宙碎片克拉伯成果展晚上7:10初七至胜
1: 冒险日志第887天我是来自 CG137号星球的瑞克距离我第一次踏上这趟冒险旅程已经过了好久了我现在漂浮在太空里那是什么瑞克瑞克我看到前面有亮亮的东西了会不会就是我们要找的星球哇哦有可能哦好啊我们赶快降落啦你这个酸黄瓜又在看什么东西啦你干嘛一直看我后面
2: 那个是什么
1: 等一下那个怪兽朝我们过来了啦我们要赶快离开这边
2: 可是所有东西都在船上包括瑞克你一直在收集的不同碎片们
1: 我跟你说没时间了啦你快点走吧不管你了
2: 哦不瑞克的宇宙碎片
1: 时间是晚上的7:12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瑞克的宇宙碎片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瑞克
3: 我是小助理莫蒂
1: 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的第8集好我今天不要玩康熙梗了上礼拜玩过今天不要来玩了好那我们一样照个惯例莫蒂来分享一下你这一周的生活吧
3: 我要先说我今天听到了南希肯恩的彩排
1: 是不是大概5-6点我也有听到
3: 超好听
1: 而且没什么人
3: 对超近的可以近距离观赏
1: 可是莫蒂就是就我所知好像有一个遗憾就是
3: 对因为今天晚上现在就在表演了
1: 是 Joyce 对不对、就是、还有南希可能
3: 对
1: 好啦但是从你有听到
3: 彩排
1: 开心好那我们一样就是也要进到我们节目正常惯例会有的冷笑话时间好今天冷笑话是 Andy 姓什么Andy 是那个英文的那个 Andy 不是重量级那个 Andy 是 Andy 就是一般的 Andy 好那这个笑话其实是我们之前异动就是特别节目的时候我们的来宾小琴他前几天传给我的对然后必须要跟大家说这个笑话以我的标准来说真的都算有点冷对所以等一下公布答案的时候我可以保证大家应该是没有听过这个答案的但是因为我当下就是有答应小琴说我会讲这个笑话所以就是对好好那我们就最后就是在快9点的时候会跟大家公布就是这个笑话的答案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一起进到我们的第一单元哇嘞音乐传送器然后来用不同的音乐体验生活吧
2: 可恶因为那个可恶的怪兽搅局害我把所有好不容易收集到的碎片又遗落在宇宙里面了好烦哦
4: 瑞克你看我找到什么
2: 我跟你说酸黄瓜瑞克你现在不要吵我你没有看到我现在没有心情在那边跟你探险了吗
4: 你看我找到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耶它还一直跳针播奇怪的音乐
2: 最好是给我找到一个很好的东西哦哇嘞音乐传送器
1: 耶、yeah,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哇嘞音乐传送器在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时呢我会透过4个不同的面向跟大家分享我这一周的生活还有想法那当然呢也会推荐给大家一些符合我想法的歌曲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我就说我想要让每一首歌就每一次第一首歌都会变成那一集节目的主题曲嘛所以我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礼拜很喜欢听的歌我这个礼拜很喜欢听的一首歌是来自 Dayglow 的 Hot Rod 对我之前是在 Spotify 有一个公开的 playlist 然后这个播放清单就是叫 Coming of Age 反正它就是会放一些很听起来会让你回到过去的一些比较复古一些比较复古的歌曲对吧然后就是在这个播放清单上面认识这首歌的那等一下可以大家会听到这首歌然后就会听到这首歌的旋律跟节奏其实是真的会让人有回到过去的感觉对然后其实我很久以前就知道这首歌了但是这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喜欢去回味这首歌可能就是它的旋律有突然打到我的感觉所以我这个礼拜就一直听那它的歌名 Hot Rod 其实也蛮有趣的其实 Hot Rod 它大部分是在指那种你有经过大幅改装然后希望可以追求速度然后外观也要很特殊的那种经典老车就通常你会称呼一台车叫做 Hot Rod 通常都会是有一点点就是有炫耀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它歌词就是在描写那种 过了热恋情的情侣，然后发现自己没有像对方想的那么完美的时候，就会用 hot rod 这个字去形容。对，然后我反正其实我就是蛮喜欢这首歌的旋律，然后就查了之后发现它的歌词跟它的 MV 本身都非常非常的可爱，然后也真的很有我刚刚讲的那种复古的感觉，所以我这个礼拜就是走路逛街然后上课的时候全部都要听这首歌，送给大家一起听听看。

0: 的歌曲是来自 Dayglow 的 Hot Rod， 刚刚说这个就是在指那种有被改装过的老爷车嘛，然后其实刚刚有讲到说这首歌是在指恋人一开始都会一直包装自己，然后到最后人心毕露的时候，这首歌就在描写这个情感，我觉得也是蛮特殊的一个主题，大家可以去看看 MV， 然后也去看看歌词。好，那我们听完这个礼拜我最喜欢的歌之后呢，我也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一周了。其实老实说，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完完全全想不起来我这个礼拜到底做什么事情，我真的完全想不起来，就整个人像大失忆，就是连我前几天去上家教的时候，我也是想不起来我自己到底帮就是我学生上了什么东西，然后我还问他说欸，所以我上个礼拜帮你上了什么，然后他在跟我说哦，你上了这个，我就说哦，是哦，对，就是大概到这个程度，真的大失忆。就是上礼拜的节目有跟大家分享说我在忙很多事情嘛，但其实这个礼拜也是差不多，我的事情是有比上个礼拜少一点点的，但前就是这个礼拜的前几天，大概也是礼拜六可能开，因为我从礼拜四到礼拜四算一个礼拜嘛，然后大概从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都还是陆陆续续有在忙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唯一可以跟大家分享，然后稍微比较有趣一点的事情是我昨天去看电影了，对，就这样，其他就都是其他没有什么就是有趣的东西，但我觉得我昨天是去看穿着 Prada 的恶魔2，我觉得蛮好看的、
1: 啊、真的吗？
0: 还是推荐如果有看过第一集然后蛮喜欢第一集的人可以去看第二集，会有一种哇好多彩蛋的那种感觉、哦、对，还不错，对，还是推荐给大家，对，然后这个大概就是我这个礼拜唯一有好好放松到的时候，是一个蛮无聊的礼拜，所以我今天就是想要着重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礼拜的心情。我之前有说过，我基本上算是一个情绪算稳定的人，对，但是很少会有那种就是连续好几天心情不太好的时候，可是呢很难得的我这个礼拜就是连续好几天心情其实都是不太好的，对，就是因为真的对我来说我觉得蛮少见的，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就是在节目里面记录一下这件事情好了。我的心情不好是从我就是大概上个礼拜四下节目之后开始慢慢累积起来的，因为对于上个礼拜四的我来说，我已经好多天都没有好好的休息，就是每天好像都是在忙这个忙那个忙这个忙那个，就一直拼命的在做事，然后事情又做不完，然后又睡不饱，所以我就从礼拜四晚上半夜开始慢慢慢慢一直变得越来越暴躁越来越暴躁，对，然后这件事情到了礼拜天是最糟糕的，就是我心情在礼拜天是最糟糕的，就是我本来想说诶，那礼拜六晚上睡饱一点是不是心情就会好一点了呢，没有就是很遗憾的没有，起床之后就是没有那种感觉哇神清气爽的那种感觉，对，就是我暴躁到我觉得说我那一天如果再继续一直待在我家一直待在房间里面的话，我应该会就是会疯掉那种程度，对，所以后来就是考虑到说诶，其实上个礼拜天的天气蛮好的，然后外面也不是说很热就是凉凉的天气，所以我后来就出去走走了，对，可能就是因为我一边走然后一边听了很多我喜欢的歌，所以我后来心情就是有慢慢的稍微恢复了一点点，对，然后吃完晚餐之后我就在河堤旁边的长椅上就是坐着，然后坐很久很久很久，然后也沉淀了很久，就想东想西，这个想一下那个想一下，然后想想想想之后就慢慢的在走回家的过程中，我就觉得哦，我好像心情有变开阔一点点了，然后总之就是从礼拜天晚上到今天为止我的情绪都还算蛮稳定的，对，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礼拜对我来说是一个情绪真的非常低落的一周嘛，但就是因为情绪很低落，所以我后来才发现诶，好像在这种状态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出去走走会蛮有帮助的，我后来就跟我的其他朋友们分享这件事情，然后我的朋友们就跟我说对吧，你看人就是活着就是要动这是他们下给我的结论，所以也是蛮推荐大家如果说最近觉得自己的情绪稍微比较低落一点点的话，好像也可以去外面稍微的动一下，不一定说要跑步这种很剧烈的运动，但好像也是可以稍微动一下走一下看看外面，然后吹吹风，我觉得也会对自己的情绪还蛮有帮助的，没错，送给大家，然后呢一样送给大家一首歌嘛，这首歌是来自陈贤静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真的没有人想要 sad， 一起听听看吧。

0: 明天的歌曲是陈贤静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真的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是如果可以开开心心的话，到底谁想要难过呢？但是如果真的难过的话，还是可以去外面稍微走一走，说不定心情就会变得比较开阔一点。对，但是总归一句，还是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啦。好，我们刚刚听完了我这一周的心情小回报、心情回顾之后，我们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周的小小观察。我这一周的观察是什么呢？我发现有好多人都在玩 set lock， 所以我今天的观察就是要着重在 set lock 这个东西。莫蒂知道 set lock 是什么吗？
1: 有，我有在玩，
0: 你有在玩？对， set lock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它就是一个最近突然间很流行，然后可以让你非常轻松就拍 vlog 的一个软体，然后就是一个小时只要拍一次，然后它一次大概就是拍两秒钟，非常简单，然后就是这样，然后过完整天之后它就帮你合起来，你就会生产出一个属于自己的 vlog。 然后好处就是它可以跟很多朋友一起拍嘛，所以你们同时，比如说我跟莫蒂一起拍的话，我们两个人的画面就会出现在就是同一个画面上，我们两个的 vlog 就会出现在同一个画面上，然后就可以看说，哎，一点的时候可能我在做什么，然后莫蒂在做什么，这样。
1: 对，
0: 非常神奇的一个 app， 然后又很简单的一个 app。对，然后我这个礼拜是突然开始，就是突然想说，哎，好像可以玩一下，然后我就下载来玩的。因为周遭突然间有很多朋友都问我要不要玩，然后我就开始了。反正玩完之后觉得蛮赞的耶，
1: 很赞很赞，而且可以看到朋友到底在干嘛，我觉得超棒的，
0: 很有趣。比如说，如果今天一个朋友住在可能高雄，就我没有办法每天都见面的话，那我们就是可以透过这个方式，然后互相的分享一下生活，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哎、欸，反正我最近突然观察到有好多人都在玩 set lock， 然后观察到的顺便另外一个东西就是我发现，因为 set lock 的关系，然后很多人就会在这个上面激发很多创意出来，所以会有很多人拍一些很可爱的排版，比如说就是我今天整天都只拍眼睛，然后莫蒂整天都只拍鼻子、啊、然后我们的 vlog 合起来之后就会变成一个很长的脸，这样子就是有很多类似这种的组合技，就是蛮可爱的。然后因为我身边最近真的有非常多人都开始玩这个，我就觉得它真的很有趣，就是我这个礼拜的观察。对，就不知道我可以持续玩多久，但是希望可以继续玩下去。好，我们讲到 vlog， 那我们就是要来听一首跟 vlog 有关的歌曲啦。这首歌是来自 Salt 跟熊仔合唱的歌曲，就叫做 vlog， 送给大家听听看。

0: 怪客，你先给我去看地图。
1: 找不到宇宙碎片，然后又迷路。
0: 不管了，不管了，我要去睡觉。
2: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我是屁雅吴贝雅。

0: 当世界没有声音，你才会发现，原来声音不是理所当然，有人正在找回它。
1: 现在时间是下午2:07，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0: 声音回来了。有人负责提问，有人负责记录，有人负责让沉默不再沉默。这里是让声音被听见的地方。政大之声 FM88.7， 如果有一天世界失声，你敢不敢成为那个开口的人？

0: 找到正确的方向了，快点快点起来，要再出发了。
1: 哇，你这个酸黄瓜不错哦。
0: 好耶，我们出发。
2: 时间是晚上的7:32，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瑞克的宇宙碎片。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瑞克，
1: 我是莫蒂，
2: 欢迎大家回来。那我们刚刚在休息前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这个礼拜很喜欢听的音乐生活重点，然后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了我这个礼拜在玩 Set Lock 这件事情，然后身边也很多人在玩嘛。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的生活音乐周记要进到不同的主题了，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礼拜看了什么不一样的剧或者是电影。对，然后这个礼拜我要分享的影视作品，我们又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动漫了。我也在避免要讲动漫这件事情，可是就是有点无法避免，我生活就跟这种东西绑在一起。对，所以我这个礼拜花的很多时间都是在看《胆大党》这部动漫。莫蒂有看过吗？
1: 没有，但是我很多朋友推荐，
2: 我觉得《胆大党》真的是蛮好看的。让我来细细的跟大家说一说这部动漫。好，其实我以前就有看过《胆大党》，它好像在播第二季的时候，我就是还是跟播着把它看完的。对，但是我这个礼拜会花那么多时间看《胆大党》，是因为它最近在 YouTube 上面有24小时的直播。对，最近有很多就是这种动漫代理商都会在就是 YouTube 上面直播一些动漫，然后就是像最近还有在直播的另外一部动漫是那个《绝与宫村》
1: 啊，
2: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也是一部蛮好看的动漫。然后我前几天刚好就是看到 YouTube 上面有人在就是分享说，哎，好像有《胆大党》的直播哦，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发现哎真的有，然后就变成说我现在只要有空，可能吃饭啊或者是睡前，然后想说看一下影片好了，我就会点开《胆大党》开始看。对，然后我觉得看那种24小时直播有一个蛮好玩的一点，就是我不知道我点进去的时候我大概会看到什么剧情，因为它就是一直播一直播嘛，因为我也没有闲到会去算时间，所以每次直播的时候都很像在开那种惊喜包的感觉，我觉得就还不错。对，所以就是跟大家稍微简介一下《胆大党》的剧情。胆大党从剧情设定上我觉得就是蛮有趣的，如果要我自己定义的话，我会说胆大党它是用鬼跟用外星人包装的爱情动漫，超迷幻的，这个设定超迷幻的，但是他真的是这样。所以他的女主角叫做小桃某某，然后呢，他在里面是一个相信幽灵、相信鬼的人。然后男主角就是他有一个昵称叫做厄卡伦，然后厄卡伦他是相信这个世界上只会有外星人，然后没有鬼。对，然后故事就会从这两个人他们打赌说要去彼此相信那个领域探险之后开始，然后后面就有一连串的冒险故事，都是跟外星人还有跟鬼相关的故事。然后我会说他是就是用这个包装爱情，是因为他们两位主角是在冒险的过程中开始慢慢有那种恋爱的那种情愫出现，然后看他们恋爱环节就觉得说，哦，好了，很可爱，很可爱这样子。对，就是但是大家有时候会是蛮 focus 在他们的恋爱线上，我自己 focus 的地方是跟幽灵还有外星人有关的部分，因为就是我当初会开始看《胆大党》，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喜欢这种都市传说啊，或者是幽灵啊、外星人相关的东西，所以有一个作品可以把他们结合在一起，我就觉得哇，太酷了。对，所以就是我非常的喜欢。像我这一次跟着直播重看了一下，我就觉得嗯，好，我最喜欢的片段好像还是在就是整个动漫的最一开始出现的一个都市传说里面的鬼叫做高速婆婆。就我们刚刚有说胆大党他的故事都是小桃某某跟厄卡伦他们的赌约开始的嘛，然后他们赌的东西就是要去对方相信的那个领域探险，然后相信外星人的厄卡伦他就是必须要到一个传说中闹鬼的隧道探险，然后那个隧道里面住着的鬼就是日本都市传说里面很有名的高速婆婆，她在都市传说里面是一个跑得比车子还快的鬼。对，然后就是会一直故意去害人啊，然后可能要跟你比赛或是诅咒人之类的，然后胆大党就是取材了这个都市传说。对，然后在动漫里面就是厄卡伦他就是到了那个隧道里面，然后遇到高速婆婆，然后就被高速婆婆下的诅咒嘛，就是理所当然的走向就是长这个样子。对，然后反正他被下了诅咒之后，然后某某就是要跟厄卡伦他们两个要去破除这个诅咒，然后怎么把高速婆婆封印起来的这个，就是这个这一集是我最喜欢的。对，因为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说，哦，很精彩，这边非常的精彩，太好看了吧。然后重看一次就觉得说，嗯， 真的就是帮故事做了一个很好的开始，然后也会让我想到说，哦，我当初为什么会继续接着把胆大党看完，就看到他目前更新的地方。没错，就是他是可以说是我继续把胆大党看完的主要原因之一，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一部动漫，然后也非常的感谢那个想到可以24小时直播的人。没错，那讲到这边我就要听胆大党主题曲吧，送给大家来自 Creepy Nuts 的 Otonoke。

0: 这首歌是胆大党第一季的 OP， 是来自 Creepy Nuts 的 Otonoke。 我每次只要在节目上播这种就是动漫的片头片尾曲我都很开心，我刚才整个人在那边摇摇摇摇摇摇。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题胆大党之前，我要稍微帮大家就是纠正一下发音，我们小助理刚刚跟我说是哭与公村，
1: 没错，
0: 对，那个字念哭，所以是道顿哭，不是道顿绝。对，对我中文不太好，但是对我们要有余认错，要跟大家稍微更正一下一下。好，那我们回到胆大党，刚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喜欢的片段，然后也跟大家简介了一下胆大党这部动漫嘛。那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稍微讨论一下下我对于胆大党这部作品的一些想法，就是。其实老实说啦，我刚刚外面有跟莫蒂分享，就是上网查评论的话，大家会说其实看胆大党这个词蛮难念的吧，就是大家会说看第一集的时候，就是胆大党的可能前面几集的时候会有点不太舒服，就是我自己是可以理解的。然后但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接受下去的话，胆大党后面的剧情是真的我觉得算蛮好看的，所以还是推荐大家如果真的可以接受的话就可以把它看完，但当然不能接受的话就算了，因为我还蛮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它的前几集是不太好被接受的。对，但是像我前面有讲到的，我觉得可以把幽灵还有外星人放到同一个题材里面，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猛的事情，因为这两个都是我非常喜欢看的一些，就是我很喜欢看的故事都会跟这个有关。没错，莫蒂是喜欢看这类型东西的人吧？幽灵外星人，
1: 我算是可以接受，
0: 你可以接受，但你没有
1: 特别喜欢
0: 哦。因为我上个礼拜在录我的其他的节目，然后刚好那一集的主题就是在讲这种恐怖故事相关的，嗯、哇！我聊得开心的嘞，是比我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开心很多。然后我到那个时候才惊觉，就是哇！其实我很喜欢，
1: 你超喜欢，你超爱，
0: 我超爱，所以就是我真的还蛮喜欢可以把这个题材放到同样一个作品里面的，我觉得很神奇。就是总之大家如果看完第一集觉得自己可以接受的话，我真的蛮推荐大家可以继续把胆大党看完的。然后我觉得动画版会有一个优点是它里面有非常多打斗的场面，然后打斗场面放到动漫里面会变得，就是原本漫画就已经很精彩的画面放到动画里面会变得更精彩，因为它会加了颜色跟很多不同的分镜，所以打斗场面我都觉得非常的好看。没错，就是还是推荐给大家可以听听看，不是听听看，可以去看看，然后如果可以接受的话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把它看完。对，然后听说它好像之后也是会再继续出第三季的动画版，所以我自己个人是非常非常期待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好，我们接下来要听的歌曲也是来自胆大党，是他第二季的 OP， 然后这首歌大家一定都听过啦，是来自 Anya Lee and 的革命道中，他有在大港开唱唱这首歌，然后还被底下的听众吓到，然后我也觉得真的大家太厉害了。没错，那我们就是要来听到这首歌，然后歌曲过后休息一下下再回到我的节目哦。

0: 抓黄花瑞克，你先给我去看地图。
1: 找不到宇宙碎片，然后又迷路。不管了，不管了，我要去睡觉。Go!
2: 笑开怀，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我是 Eason 陈奕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3: 做个快乐的人，敞开全世界的门，我比谁都大声。
4: When it comes to love， 我想听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正大之声八八七，懂你想听抒情音乐的心。
3: I can be your hero, baby. You can take my breath away.
5: 喂，小陈，走啦，陪我出来吃宵夜啦。
6: 哦，我没空，没空啦，待会再说。
5: 喂喂喂，美丽的君君，我有荣幸邀你出来吃宵夜吗？
0: 啊，不行啦，我现在有事哎
7: ，sorry 喽。
5: 喂 ，hello， 是兄弟，有出来吃宵夜啦？
8: 哎，不好意思，我今天没闲啦，等一下再讲。
5: 啊，不然你们是在干嘛啦？
9: 我们都在听正大之声
10: ，Listen Together， 正大之声887，和你在一起。
0: 瑞克，我找到正确的方向了，快点快点起来，要再出发了。
1: 哇，你这个酸黄瓜不错哦。
0: 好诶，我们出发。
1: 时间是晚上的7:46，欢迎回到正大之声 FM88.7 瑞克的宇宙碎片。Hello， 大家好，我是瑞克本人。
11: 我是莫蒂。
1: 耶、yeah, 欢迎大家回来。然后我们刚刚在休息之前跟大家分享了胆大党，然后也送给大家了胆大党第一季跟第二季的片头曲嘛。我自己是听得很开心，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到我的生活周记的另外一个环节了。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礼拜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句子是一句英文 ：Yesterday's the past, tomorrow's the mystery, but today's the gift. That's why it's called the present. 就是这句话其实有一点点在玩一个英文的文字上的双关，就是直接翻译的话是在说，昨天已经是过去了，然后明天发生的事情是未知的，但是今天是个礼物。对，因为英文的 present 这个字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礼物，一个是现在。然后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它简单的来说就是在跟大家说，嗯，我们要珍惜现在。对，它其实意思就是蛮简单的。然后这句话的出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是来自一部超级有名的动画电影《功夫熊猫》。对，莫蒂有看过，
11: 有
1: 印象这句话吗？
11: 有，
1: 哦，真的
11: 印象超深。这句话我第一次听，我就哇
1: 哦，对，因为它是在《功夫熊猫》里面那个龟大仙对阿波说的话，没错没错。但是其实我一开始会知道这句话，不是从《功夫熊猫》里面看到的，我是从，因为我讲过很多次，我是 Stray Kids 的粉丝嘛。然后我是在之前有一次看到他们的团综里面，然后里面有成员讲到的，然后我才去查了一下这句话，才发现说，哎，它的出处是来自《功夫熊猫》。对，然后我原本一直以为是《七龙珠》，然后查了一下之后发现，哦，是《功夫熊猫》，一直在那边乱搞错。对，然后反正我当下听到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喜欢这句话，然后因为我也很喜欢这种有双关的句子，所以我就把它记起来了。然后我最近这个礼拜就是一直不断的去想到这一句话。为什么会想到这句话呢？因为首先我现在大四，然后我快要毕业了，就虽然我会延毕，可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也是要毕业了嘛，所以就是会有一种还是要改变的感觉，就虽然我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我身边的人会一起改变的感觉。然后这是第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我大概是从上一集吧开始严重的意识到这个节目真的快要结束了。因为上一集第七集，然后今天是第八集嘛，然后像今天这一集做完，我就只剩下9、10、11、12、14集，我就觉得哇，好像突然间有一种就是快结束的感觉。因为就是这个节目会是我在电台的最后一个正式节目嘛，然后做完之后差不多也要从电台就是离开了。所以就是因为我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很想要就是好好记得我还在电台做节目，然后还要跟大家玩啊，跟大家相处的时光。然后我就开始想说，哎，那我要怎么好好记得这段时间呢？我后来就是还是没有得到结论。对的，我得到的结果就是只有好吧，那就是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就是只能珍惜。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这个礼拜会一直想到这一句话的原因。我觉得是我的潜意识在跟我说，好了，你要记得最近，记得现在，记得现在，这种感觉。就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蛮难的，就是毕竟要珍惜时间这件事情，我们要等到事后我们才会开始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成功的做到嘛。就很像是另外一部情景喜剧 The Office 它里面讲到的一句话一样，这句话是说 I wish there was a way to know you're in the good old days before you've actually left them， 就是我希望我们都可以在跟美好的时光道别之前就知道这是一段多珍贵的时光。对，反正就是这两句话对我来说这个礼拜有一点连结在一起啦，可能因为明天开始就要五月了，五月一号嘛，所以就是这个礼拜突然就会变得很感伤，因为五月底就是毕业典礼了。对，所以最近的生活就是每天都在希望时间可以过慢一点，慢慢过就好了，真的真的。所以也要送给大家一首相关的歌曲，就像是椅子乐团的这首 Slow Down， 希望可以时间过慢一点。

0: 你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椅子乐团的 Slow Down。 好了，还是希望时间可以过慢一点点。我好像把就是刚刚那个气氛搞得就是很感伤，突然
1: 有
0: 好，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些好笑的东西，就是最后用一些比较流水账的东西来带大家就是回顾一下我这个礼拜遇到的其他琐碎的小事情。好，首先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件就是我觉得蛮莫名其妙的事情，就是我前几天礼拜天就是我跟大家说我去散步那一天，然后在走回家的路上，我在我家楼下遇到纳豆，就是那个艺人在电视上出现的那个纳豆，然后跟他的老婆是依依吧，我记得好像是依依，他们两个就从我家前面走过去，然后我就想说，哎、欸，我也没有盯着人家看啦，但我就是想说，哎、欸，纳豆、欸，哎，而且纳豆的人很好认，因为他的发型很好认，我就那个一定是纳豆，我绝对没有认错，不然我就前几天遇到纳豆。对，我没有想到我在就是政大附近遇到第一个艺人会是纳豆。我一直说我很想遇到张震岳，然后结果遇到纳豆，但也没有不好，因为我以前也会看纳豆节目，就觉得蛮神奇的。对，然后这是我第一件琐碎小事。然后第二件琐碎小事是因为想跟大家抱怨一下，就是我最近不是说我蛮常在熬夜的嘛，然后睡觉的时间就比较不固定嘛，然后我跟大家分享熬夜皮肤真的会变差。哎、欸，我最近之前几天我的皮肤一直在大脱皮，就是我的脸颊这边，就是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真的脱非常多皮，到今天才比较好一点，所以大家请不要熬夜。结论是这个，然后请大家多喝水。对，多喝水，我们多喝水的话就皮肤可能会好一点。没错。然后第三件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琐碎小事是明天要放假了，目的有要做什么吗？
1: 哦，我朋友要来台北玩。
0: 哦，所以你们要回家？
1: 对，我们要回家，还要来台北、哦、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去玩。
0: 你们有想要去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我们是有计划去大稻埕看夜景
0: 啊。
1: 对
0: 啊，可是不知道天气好不好
1: 啊。
0: 但是我之前也会跟我朋友去大稻埕，我觉得大稻埕真的还不错，
1: 真的、
0: 啊、大概接近下午的时候去，就是差不多可能夕阳的时候去会蛮漂亮的。
1: 哦，
0: 希望天气好，希望你下礼拜可以跟我们分享说，哎、欸，我去大稻埕看到很漂亮的。对，希望。对，然后我自己的话是放假要回台中。对，我还蛮期待的，因为回台中就是代表我可以开始耍废、嗯、而且因为爸爸妈妈都在嘛，所以就是可以吃家里的、睡家里的、用家里的是最棒的。对，反正就是我这个礼拜很期待的事情。好的，以上是三件我这个礼拜的琐碎小事，然后我们的第一个小时真的差不多要到这边结束了。那我们在节目的第一个小时里面就跟大家分享了我这一周的生活，然后也讲到一些我这个礼拜的小观察，然后我看的动漫胆大党，然后还有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嘛。那第一个小时的最后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是我这个礼拜也非常常听的一首歌曲哦，讲到卡坦。好，这首歌是来自一位日本歌手叫做伊里，然后他的歌曲叫做 Wonderland。 对，我觉得它是一首很适合在散步的时候听的歌。我的节目已经快要变成那种散步合集，但我就真的蛮喜欢这种比较轻松愉快的歌曲。反正我觉得它的旋律是我真的蛮喜欢，然后一边听一边散步的话，真的会变得蛮有精神，然后会很开心的散步的旋律。对，但是其实老实说，我后来有去查了一下这首歌的歌词，然后我发现它其实歌词是有一点点悲伤的，就是在说，哎、欸，为什么我们时间是这样子被我们虚度过去啊的这种感觉。对，但是我个人是很喜欢伊里他唱歌的声音，所以就是还是推荐大家，如果听了喜欢的话，可以再去听听看他其他首歌曲，因为我觉得他的嗓音非常的独特。然后因为很独特的关系，我这个礼拜也听了非常多他的歌曲。没错，这就是我今天在第一个小时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歌曲。那我们就歌曲过后休息一下，也不要再忘记回到我的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我是李英宏 ，A.K.A. DJ Diddy Long。准备好跟我一起 Diddy Long了吗？转开 FM 88.7 正大之声，让音乐嗨爆你的夜。

0: 怕华语
1: Live Your Dream 草皮与红土之间瑞克的宇宙碎片克拉伯成果展晚上7:10初七至胜
2: 刚刚找到那音乐传送器声音怎么这么大
3: 啊就路边捡来的是会有好货哦你不要吵你不要吵了我们现在要来想办法找到其他碎片啊
2: 话说这里是哪里啊这边长得跟我们的地球一模一样又好像哪里怪怪的
3: 你等我一下
4: 6 months later
2: 你去哪里了啦什么都不说就跑掉
3: 哎，你看我搜集到了什么来自平行宇宙的碎片时间是晚上的8:07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瑞克的宇宙碎片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瑞克
5: 我是莫蒂
3: 耶、yeah, 欢迎回来那我们第一个小时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我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吧就最近一周的生活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单元来自平行宇宙的碎片我们刚刚在前面就是分享了我的一周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听听看听众朋友们的一周过得怎么样啦那首先我们今天的第一则投稿是之前有投稿过的听众小雨的投稿那我们一样请莫蒂帮我们念一下吧
5: Hello Hello 状态有变好逐渐步上轨道了最近的目标是要努力找到可以运动的时间还有记录卡路里上周日去看一颗好石头的演唱会看得非常感动虽然我不是非常熟悉这个乐团但现场的感染力真的会让人陷进去主场感觉是用生命在发光发热像一颗恒星题外话我用 AI 即时翻译他讲的日文蛮准确的分享给你们最后是我下个月要去日本玩但上次女朋友出去玩的朋友太会拍照了压力好大、哦、有空请教一下怎么样才能把女生拍瘦拍好看
3: OK 莫蒂刚刚是不是有要就吐槽小雨的地方请吐槽
5: 没有就是觉得小雨有一些语病
3: 小雨都不打逗号
5: 对
3: 然后就会连在一起而且我刚刚发现小雨有打错一个字他写主唱被他打成主场
5: 对
3: 小雨没有跟大家分享因为小雨是我朋友我才会这样念他的大家如果来投稿的话我是不会念你们的对好了，但还是首先要先恭喜小雨的状态有回到轨道因为小雨上一次投稿的时候是说他那一阵子状态不怎么好嘛但是现在感觉变好了那就恭喜小雨然后讲到一颗好石头 YOK Rock 就是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有去看他们的演唱会对然后我之前有在电台帮其他人抢过他们的票可是没有抢到所以我还蛮好奇小雨到底怎么每次都会有这种好演唱会的票就是我很想要去的那种很难抢的演唱会小雨都会去只能说小雨蛮厉害的对然后最后小雨也有问一个问题是希望我们可以知道他要怎么拍出好看的女生照片莫蒂有什么建议吗
5: 我觉得就是脚女生的脚一定要在那个画面的最底下、
3: 哦、拍长
5: 对
3: 不要把它拍的就是短短的
5: 对然后你的空地不能留太不要有空地对
3: 小雨学起来了吗我自己的话因为小雨的女朋友也是我高中的好朋友就我们大家都是一群朋友这样所以我这边是觉得小雨完蛋了啦对就是希望小雨可以就是尽量模仿那些好看的照片然后带着你的爱用你的爱跟你的心好好的拍出来吧我只能就是祝福你对就是我要送给小雨的一句话加油好啦那小雨帮我们点播的歌手呢不是歌手他点播的歌曲呢是来自 1OK Rock 一颗好石头的 Tropical Therapy 对他说是他在演唱会看到然后最感动的一首歌因为他说主唱唱完第一段副歌然后在间奏停下来的时候还要聆听一下跟感受一下然后很投入到整首歌曲里面他就觉得哇非常的感动自己差点就哭出来了然后让他感到非常的震撼所以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很震撼的瞬间跟很震撼的歌曲所以就点播这首歌送给大家

0: 耳鸣下的歌曲是来自 One OK Rock 一颗好石头的 Tropical Theory， 是对不起 Therapy 不是 Theory。 好，这首歌是一颗好石头的 Tropical Therapy， 然后是小雨点播的歌曲。好啦，也在这边祝福小雨的日本行可以顺顺利利的，希望你可以帮女朋友拍出好看的照片，加油。好，我们下一则投稿是来自听众 SS 的投稿。好，那一样请莫蒂帮我们念一下吧。
1: 好， SS 说， Hello 大家好，我最近一如既往的上课和工作，周五和周六都很勤奋的去上班了，一边希望有人能打100万在我脸上，拜托。想要跟瑞克分享，我这礼拜天的时候跟之前高中认识的异性朋友一起去了很远的基隆海边看海。其实我当初只是因为想看海，所以一时冲动下就答应了。跟那位朋友一起出去的过程，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但跟其他朋友分享之后，他们的姨母笑也让我反思为什么他会突然约我去那么远的地方看海。想要问问瑞克和小助理，认为约异性朋友去看海的行动代表什么？
0: 好，茉莉觉得呢？
2: 好啦，我觉得有点暧昧。
0: 你是站在觉得有点暧昧那一边的？
2: 对。
0: 为什么？
2: 因为你不会两个人，就是异性两个人约去看海，我觉得看海这个行动很浪漫。
0: 哦，是因为行动的关系让你觉得、那如果他今天是约你去假设比较远的地方，他说是基隆的海边嘛，所以如果他约你去基隆的餐厅吃饭呢，就普通的那种，也不算是不能说普通，因为都去基隆不能普通，比如说去基隆吃生鱼片的话，
2: 我觉得这样没有那么浪漫了、
0: 哦、所以是因为
2: 看
0: 做的事情
2: 对、哦、但是去基隆庙口吃我就好像只是普通朋友。
0: 所以原来你的重点比较不像是距离，然后你是放在做什么事情上面。
2: 对
0: 哦，因为我自己的话，好啦，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我也是觉得
2: 有
0: 一
2: 点，
0: 但是后来就是在思考一下下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好像说不定那个男生会不会只是真的是把他当做妈吉的那种感觉、因为毕竟他们说他们是从高中就有认识过的朋友、好啦，这个好像就是一个无法解答的谜。对，因为 SS 在他的投稿最后他有说，就是他觉得是朋友就可以约出去、就是并不是说那个异性的朋友有特别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或是他觉得异性朋友可能特别有好感或什么的，但是他其他的朋友是觉得就是像他刚刚说的，就是一定是有好感然后才会约他就特别走出去的、所以莫蒂也是站在 SS 的朋友那边。
2: 对
0: 哦，再跟大家分享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我昨天在准备这一则投稿的时候，我有把他的故事给就是 Gemini 看过、因为我在顺那个洞，就是他的那个整个语句有没有正确，然后就本来也说是有好感的。对对对。好，那我们来看看跳过这个问题吧。好了，那 SS 帮我们点播的歌曲是来自 Drop A 的 Winter， 因为他说这首歌是他去年底喜欢上的一个团叫做 Cravity， 然后里面的蒲世林推荐的歌曲，然后礼拜六的时候就是蒲世林有上泡泡直播，然后就随机播到了这首歌，他很喜欢就记下来了。这首歌呢，他的歌词是在写遗憾、思念或是我还在等待着你的这种心情，然后或者是冬天过去了你是不是会再回来，就是很淡淡的哀伤的这种曲风，很适合在大破防或者是睡前的时候听。对，确实是一首真的蛮悲伤的歌，因为我有去听过，但还是希望 SS 晚上不要大破防啦，一起听听看这首歌曲吧。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 Drop A 的 Winter， 确实是一首我觉得蛮难过的歌，可是很好听的歌曲。没错，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歌词，然后体验一下 SS 说那种淡淡的忧愁的那种感觉。好，那我们来念下一则投稿吧。下一则投稿一样也是来自我们的老朋友肉丸。对，肉丸已经好几个礼拜都有参与我们的节目了，非常感谢他。那我们一样请莫蒂帮我们念一下吧。
1: 星期天的时候去了我心心念念的屋顶电影院，我已经观望一年多了，可是之前的每次都因为各种原因最后无法成行。第一次躺在信义区百货公司的顶楼看电影，虽然顶楼风真的有一点大，最后头被吹到有点痛又有点冷，可是电影开始时夜色渐浓，渐层蓝的天空就像电影院的布幕，很漂亮也很浪漫。下次会记得点一杯伏特加，微醺的感觉应该会很赞吧。
0: 哦，莫蒂有去过屋顶电影院吗？
1: 没有，超想去的。
0: 我觉得可以去欸，因为我之前有去过，然后就是我之前去的时候还办在内湖的时候，超爆人，真的超爆人。所以内湖的话我就觉得那好像可以考虑一下，但是就是他现在搬到信义的话，我觉得非常的近，所以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真的会蛮就像肉丸说的，真的就是会觉得很漂亮，然后真的会觉得很浪漫，就是你在一个露天的地方然后看电影就真的蛮赞的。但是这个有一个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上次去屋顶电影院的时候就是下大暴雨，就原本天气都好好的，没有，那时候天气没有很好，但就是前几天一直在下雨这样，然后好不容易去的时候天空是稍微放晴了，结果看到一半的时候开始下超大暴雨，而且是超大暴雨，不是宝石喷雾雨，是那种你坐着你一定会被淋湿的那种程度。
1: 哇，那怎么办？
0: 就是他们主办单位一开始是发雨衣，但那个雨真的大到就是你没有办法穿雨衣看你就会湿掉那种程度，所以后来就是电影就暂停了，然后我们那一场是没有看完，然后我们后来就走了这样
1: 子。对，
0: 就蛮可惜的。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会想要再去一次。而且我自己觉得屋顶电影院它放的电影都是比较久一点点的片，其实也没有，他最近会放一些新片，但他放的都不会是那种可能好莱坞的那种动作片，他选的片会是比较偏剧情片的，然后我都还蛮喜欢他选电影的那个风格的，所以推荐莫蒂可以去。
1: 好，
0: 还是我们现在团建就去屋顶片。
1: 好欸。
0: 好好好 OKOK、okay, 没问题，我会记得。其实我不知道他只是会持续到什么时候，但是四月感觉四五月感觉蛮适合去的，因为六月就会很热
1: 啊。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一样是肉丸点播的歌曲，然后肉丸点播的歌是来自 Bruno Mars 的 Lazy Song， 因为他说这首歌是他当天觉得很放松又很慵懒的行程，然后就是感觉像是在对所有人说，我今天就是一个很懒惰的人，所以他就点播了这首歌。我也非常喜欢 The Lazy Song， 因为我觉得 Lazy Song 就是我在想要偷懒的时候我就会听的歌曲，所以就送给大家听听看吧。

0: 耳边下的歌曲是 The Lazy Song， 是肉丸点播的歌曲。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就很想要跟他一起唱那个，就是现在这边，嘟嘟嘟嘟嘟嘟，就很想要唱这一段。没错，好，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三位听众的一些就是投稿内容嘛，然后我们现在在第二单元的最后，也稍微整理了一些比较简短的投稿故事要跟大家分享。首先第一个简短投稿是来自我们的好朋友小绿，小绿说这一周真的很可怕，因为星期一原本要考期中考，然后星期三四五又要报论文，然后礼拜五还有一个小考，就是对他来说他觉得这一周才是期中考周。但整个结束之后，小绿说他去看了大娱乐家，就是虽然他的剧情都是可预料到的，然后有跟欢乐好声音又有一点点像，但是他觉得大娱乐家里面的歌都非常的好听。莫蒂有看过大娱乐家吗？
1: 有
0: 因为我记得这一部片好像是我们以前国中还是高中嘛，就是还在上学的时候音乐老师很喜欢放的片。
1: 确实，
0: 对对对，不是只有我有这个印象嘛，对吧？对对，大家都很喜欢放，但是大娱乐家的原声带到现在我都还是很喜欢听，因为我觉得歌真的很好听。然后像小绿有跟大家说可以去听听看大娱乐家歌曲 A Million Dreams， 就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所以这是小绿的一周。好，我们最后一个投稿是来自一位叫做提拉米苏天才的听众，超可爱的名字提拉米苏天才。他说他自己前几天做了巴斯克跟提拉米苏，意外的超好吃，就觉得很幸福，然后也很想要跟大家推荐可以配着 Small Girl 这首歌，李咏芝的 Small Girl， 因为他觉得这首歌的调性跟甜点很配，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听听看。欸，我也很喜欢吃提拉米苏跟巴斯克，但两个要选一个的话，莫蒂会选什么？我猜你会选提拉米苏。
1: 对，我超爱提拉米苏。
0: 因为你刚才外面跟我说你喜欢巧克力。
1: 对，
0: 哦，你会选提拉米苏。我最近有点选不出来，两个都很喜欢。可是如果大概一个月前让我选，我会选提拉米苏。但我最近有吃到好吃的巴斯克，所以我最近有点就是都是我心头爱，所以有点选不太出来的感觉。但很好奇那个提拉米苏天才做的提拉米苏到底是多好吃。欸，
1: 我有吃
0: 你有吃到吗？
1: 吃到。
0: 好，那你等一下来跟我分享一下分享一下口感怎么样。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投稿，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是莫蒂帮我们点播的，你点的是 We Are The Nights 的 Tiramisu Cake。 Tiramisu Cake 为什么要点播呢？
1: 就非常简单，歌名呢就显示说了，我就喜欢吃提拉米苏，
0: 就是这么简单明了，是不是？好，我有感受到你的偏心在这首歌里面。这首歌也是之前那个是 Reels 吗？很红的，它是不是有一个 challenge， 好像可以跳还是怎么样的？对对对。那莫蒂等下帮我们跳一下吗？没有办法，是不是？
1: 没有办法。
0: 好了，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吧。

0: 克，你先给我去看地图。
1: 找不到宇宙碎片，然后又迷路。
0: 不管了，不管了，我要去睡觉。

0: 这也太好吃了吧。
1: 你在吃什么啦？
2: 对啊，吃得津津有味的。
0: 这就是铁观音口味的冰淇淋啊。
1: 哎，说到铁观音，我想到有个茶园，除了铁观音，还有包种茶跟各式各样的茶类，感觉就超赞的。
2: 那还等什么？我们快点出发吧。
3: 大家好，我是木栅农会推广部的郑宇翔。木栅猫空地区自民国69年成立了全台第一座的观光农园，茶区位处溪谷地形，内有百余家茶庄。除了大家印象中的喝茶、聊天、看风景的行程，也可以体验当地制茶的流程，还有其他的农游文化，非常适合在假日的时候来一趟猫空山城的轻旅行，享受悠闲的时光。
4: 正大之声与你一同关心文山社区，
5: 听见不一样的声音，
6: 听见不一样的声音。
5: 脑袋需要革命，音乐需要聆听。
7: 最年轻的声音，
8: 最活泼的电台，
5: 正大之声。

0: 找到正确的方向了，快点快点起来，要再出发了。
1: 哇，你这个酸黄瓜不错。
0: 好耶，我们出发。欸，不是啊，瑞克，你花了那么多时间找了一堆平行宇宙的碎片啊，这些碎片都不能用啊。你看这一大个部分都不见了啊，这个根本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1: 好妹，你说我找得烂，那你自己去找啊，我就看你有多厉害。
0: 拜托，我一定比你厉害好吗？你去看我包包里面有什么。
1: 欸，为什么你的碎片上会有影片啊？太神奇了吧。
0: 当然，这些可是 Pickle Rick 的影像碎片。
1: 耶、yeah, ！欢迎大家回到正大之声 FM88.7 瑞克的宇宙碎片，现在是晚上的8:32，我是主持人瑞克，
2: 我是莫蒂，
1: 欢迎大家进入我们的第三单元 Pickle Rick 的影像碎片。我们刚刚在节目里面听完了一些听众投稿的故事之后，那我们现在在第三单元，我会分享总共两部影视作品给大家，然后一部会是对应到前面的投稿内容，然后第二部会是对应到我自己这一周的生活小故事。对，就是希望可以透过结合影视作品的方式，让大家可以用更多不一样的管道去取得共鸣。那我们首先来听听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部影视作品是什么吧。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一段小小的介绍。
2: 恋下500日是2009年的美国浪漫喜剧电影。电影采用非线性叙述手法，穿插讲述了 Tom 和 Summer 500天的情感故事。本片获得了多数的好评，时常被评为一部另类、聪明的浪漫喜剧。
1: 没错，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部影视作品就是我们的《恋下500日》，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作品。然后就是这部作品，其实我还蛮常在我以前的其他节目里面提到的。然后我今天就是要再来帮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电影。如果要用很简单的方式稍微说明一下它的剧情的话，其实它就是在描述男主角 Tom 跟女主角 Summer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恋爱故事。它就是叙述了 Tom 跟 Summer 是怎么样从认识、相爱，然后最后再分手的。对，它是很简单的故事，但是我觉得这部片我会那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 Summer 她这个角色真的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所以整部电影是很精彩。因为我自己也蛮喜欢演 Summer 的这个演员的。对，然后像是在电影里面啊， Summer 这个女生她就是一个不相信真爱，然后不想要有稳定的关系，她是觉得活在当下对她来说是最自在的一个人。那男主角 Tom 他就是跟 Summer 相反，他是一个相信命中注定，然后他是一个内心戏很多的，然后一个浪漫很浪漫的人。对，然后甚至在第一次看到 Summer 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要跟这个女生在一起，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一个人。但我觉得整部电影蛮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也是用了非线性叙事的方式去描述 Tom 跟 Summer 他们之间的恋爱故事。他可能就是一下子两个人可能就是在第290天的时候冷战，但他下一秒画面就会突然间跳回去第8天他们在谈恋爱的画面。所以非线性叙事其实是电影里面还蛮重要然后也蛮特别的一点。对，因为 Tom 在里面是一个内心戏蛮多的人嘛，所以他在跟 Summer 的互动里面也会有一些画面是透过 Tom 他自己的想象呈现的。所以像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部分，应该也是整部电影最有名的部分啦，就是 Tom 跟 Summer 他们分手之后，然后有一次两个人见面的画面。就是在他们分手之后， Summer 有一次又偶然的碰见了 Tom， 然后他就邀请 Tom 到自己的家里面会举办的一个类似像派对的一个场合吧，然后 Tom 就真的过去了。然后他过去之后，他就开始想象说，哎，那我等一下跟 Summer 碰面的时候，我们会旧情复燃啊，我们就开始聊天啊，然后最后就接吻啊，然后最后就怎么样这样子。他就是开始想象这整个过程。然后电影就是很巧妙的把整个画面分成左右两边，然后左边右边就是一边是呈现 Tom 他自己想象出来的剧情，然后另外一边是呈现的真实发生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夏天不是夏天啊 ，Summer 怎么是讲夏天呢？在现实生活中 ，Summer 他已经订婚了，然后就只剩下 Tom 他一个人在自己想象而已。对，我觉得这样对比起来是真的凸显的蛮好的，因为如果比起 Tom 他自己口说然后跟观众说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跟我想的不一样，直接用画面呈现，我觉得是一个很简单暴力但是又很好可以让 观众赶快明白事情走向的一个方法。对，其实我喜欢的地方还蛮多，就是有点讲不完，但是大家听完我的介绍之后，如果有兴趣的话，也是可以再去看看这一部电影，真的非常好看。那我们首先先送给大家《恋夏500日》里面的其中一首歌，叫做 You Make My Dreams。

0: 耳边的歌曲是 You Make My Dreams， 这首歌就是在叙述男主角 Tom 他的心声啦。我们刚刚介绍完了恋夏五百日的剧情，然后跟我很喜欢的片段，我们现在要来跟大家好好的解释一下我今天要推荐这部电影的原因。我想要推荐给这部电影，我想要推荐这部电影给我们的听众 SS。对于 SS， 他在最后有问我跟莫蒂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觉得约异性朋友去看海的这个行动代表什么嘛？然后最后又有说他本人的想法跟他其他朋友的想法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我就觉得，哎，其实这件事情蛮有趣的。是的，因为大家对于就是这件事情的解读落差，就会让我想到恋夏五百日。就是虽然这个例子它比较夸张一点点，但是就像是在恋夏五百日里面 ，Tom 会为了 Summer 在。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在影音室里面接吻了，然后他就觉得啊，我们要结婚了的这种感觉一样，就是我们很常会因为对方的举动，然后开始有不一样的猜想。就我觉得有这种不一样的解读，其实不是坏事啦。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身边啊，就是会有很多跟自己解读方式比较不一样的朋友。我觉得这件事情反而会帮助自己可以更好的用另外一个视角去厘清事情。对，像是 SS 他在最后的投稿里面，他有说就是他自己跟朋友的观点这件事情，让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如果要跟电影连结的话，我就会觉得，哎，感觉 SS 的朋友们都是拿到 Tom 的剧本，然后只有他自己本人拿到的是 Summer 的剧本，因为他自己一个人是觉得，哎，好像没有那么快，没有就是事情不会发生那么快。然后他的朋友那么觉得，嗯，对，有料这样子，
1: 有，
0: 对对对对对。但是换个角度想一下，其实我后来也觉得，就是每个人对于一件事情的解读不一样，是这部电影我觉得最贴近现实的地方。就是我们大家在面对感情生活啊，或者是面对我们自己生活上的大小事的时候，好像都是拿着自己版本的剧本在演戏的感觉。对，其实我原本是想要给SS 一些建议的，但是我昨天想了一下，我觉得我也不太知道要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就是大家在面对感情相关的事情，好像都会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想法跟不一样的猜想嘛，像我自己也是这样。所以我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好啦，我觉得一切就是顺其自然吧。就是我就拿我的剧本，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拿另外一个人的剧本，我们就照自己的剧本这样过下去吧。就是很像在电影最后，就是Tom他好不容易走过他们分手的痛苦之后，他也是有遇到另外一个适合他的对象嘛。我就觉得，哎，那好像顺其自然会是最好的方法。没错，就希望 SS 会喜欢我今天推荐的这部电影。然后最后呢，就是在介绍这部电影的最后，我也要送给大家我在恋夏五百日的原声带里面最喜欢最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个叫做 Mumra 的乐团，然后它的歌名叫做 She's Got You High。 我真的是从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我就非常非常的爱这首歌。然后 Mumra 其他歌我也非常喜欢，想要推荐给大家听听看。

0: 派克，你先给我去看地图。
1: 找不到宇宙碎片，然后又迷路。不管了，不管了，我要去睡觉。
2: 你说哭吧，哭吧。
3: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
2: 你说哭啊，哭啊。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88.7 正大之声。
4: 大家好，我们是

0: 听见不一样的声音，
1: 脑袋需要革命，音乐需要聆听。
2: 最年轻的声音，
3: 最活泼的电台，
4: 智能之声

0: 是谁在厕所里面都不出来啦？
1: 拜托，尿很急耶，快出来啦！
2: 怎么办？我只是大便大不出来而已。可是现在全世界都讨厌我，我会不会孤单一辈子？终于，好舒服哦！
3: 正大之声887陪你度过大小难关。
0: 瑞克，我找到正确的方向了，快点快点起来，要再出发了。
4: 哇，你这个酸黄瓜不错哦。好诶，我们出发。
5: 时间是晚上的8:46，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瑞克的宇宙碎片。Hello， 大家好，我是瑞克，
4: 我是莫蒂。
5: 我们刚刚在休息前跟大家分享了《恋夏500日》这部电影嘛，然后也播了我很喜欢的歌曲。那在第三单元，然后也是这个节目的最后，我想要来选一部影视作品来呼应我自己在最前面提过的我的一周生活。那我们就一样先来听一段关于这部作品的小小介绍吧。
4: 2521是一部于2022年播出的韩国连续剧，此剧讲述动荡的1998年，追求远大抱负的18岁击剑选手罗西度和努力开启新人生的22岁年轻男子白义成第一次相遇，经历3年才在25岁和21岁相爱的青春故事。
5: 没错，这个礼拜我选给自己的是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有看过或者是听过的韩剧2521。那想当初就这部韩剧刚出来真的是红到不行，然后我觉得应该到现在都还算是蛮多人的人生韩剧的。对于我们，就是我有朋友也是到现在都说他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部韩剧。莫蒂有听过吗？
4: 有听过，但我没有看过。
5: 哦，你没有看过，但我真的蛮推荐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大家看了都会有不同的感触，是真的蛮好看的一部韩剧。没错，这部韩剧就像是我们刚刚的小介绍里面有提到的一样，它是在叙述女主角罗西度跟大她4岁的男主角白义成之间的爱情故事。但当然嘛，除了爱情之外，这部韩剧它也有提到很多不同的面向。对，这部剧它最一开始就是会让人觉得不舍的地方，就是它从头就暗示了男女主角的感情到最后是没有走，就是他们是没有走到最后的。他们中间有在一起，可是后来分手了，然后他们之后结婚的对象也都不是彼此这样。对，然后他们在交往的时候，白义成是25岁，然后罗西度是21岁，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对于双方来说，这个年龄是他们都很美好的一段回忆，所以韩剧才会用2521去命名。对，但是比起就是他的爱情的这个部分，就我今天最想要谈的是关于他的比较像是友情跟梦想的这两个主题。对，我今天比较想要 focus 在这个面向上，因为在韩剧里面，罗西度他是一个击剑选手，然后他在高中的时候因为学校的关系就认识了其他的朋友嘛，然后他跟其他朋友还有白义成，他们就是在这整个过程中就是一起追寻梦想啊，一起体验生活的所有片段我都非常的喜欢。就是目前来说比起爱情这个题材，我会再更有兴趣想要看一点点。对，所以如果说大家都会用那种粉红泡泡去形容有恋爱的一些影视作品的话，我觉得在2521里面罗西度跟他朋友们的互动，我会想要用闪闪发光去形容他们互动的片段。对，我今天会选这部作品给我自己，是因为我在最前面有提到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嘛，就是功夫熊猫里面的那句话。然后我在节目的第一个小时有提到说，就是我最近是很努力想要再好好的记住我大学时段的一些就是其他不同的回忆，或是想要记住我大学时光最后的一些重要的东西嘛。我就觉得哎，其实在2521里面有好多片段都是在暗示说，这样子很闪闪发光的经历跟过程，可能到最后长大成人之后有一天是会消失的。所以我这个礼拜才会选了这部影视作品，想要来呼应一下下我自己就是这个礼拜比较明显一点的感悟。对，然后像里面有一句台词说，原来我们拥有的只有现在，就是我们有就是只有此时此刻而已嘛。我就是说跟我自己只是这个礼拜的思考还有我自己的想法还蛮像的，所以我今天才会选择了这部作品，然后想要呼应一下下我最近的想法。其实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讲到这个主题突然间都有一点小感伤，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把大家弄得就是不小心弄得很难过。没有啦，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有愉快的心情。所以我们也是要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然后 恢复一下心情，刚刚讲到是有点卡痰。对，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2521的 OST， 这首歌叫做 Starlight， 一起来恢复一下心情吧。

耳边的歌曲呢是 Starlight， 然后是韩剧2521的 OST，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好，我们今天介绍了两部影视作品嘛，然后一样在节目的最后，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选这些作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遗珠。好，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部是《恋夏五百日》嘛，其实老实说这一部我也是没有遗珠的，因为我其实应该是这样讲，我原本就很想要在节目上面介绍《恋夏五百日》，然后我一直在等待那个机会来临，然后我那天就是看到这个投稿就觉得哦来了，属于我的机会来了，所以我二话不说我马上就选了这部电影。然后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部影视作品是刚刚讲的2521嘛，其实我本来的直觉反应是想要选《真爱每一天》，因为我就是在说我最近想要好好

0: 吗？好，那我来公布一下，我真的要讲，就是公布这个，我自己也有点就是有点尴尬，知道吗？有点心虚。对，好，我们今天呢要公布的答案是 Andy 姓孔，为什么呢？因为 Andy 姓孔。好，这个笑话的来源是李圣杰有一首歌叫做《眼底星空》，然后他在就是他自己的歌里面唱的方式很像是在讲 Andy 姓孔。然后前面有说，我现在来甩锅，就是前面有说这个笑话是来宾小晴提供的，就之前的那个小晴，我自己是觉得蛮冷的，但是我答应他我要在节目上分享，所以小晴对镜头说，小晴听到了吗？我分享了。对，反正如果要评分的话，我大概只会给到 2.5 分，因为他真的有点难啦，就是要听过歌才知道。莫蒂给几分？
1: 好啦，对不起，我给零分。
0: 对啊，因为这个笑话就是真的，如果你有听过这首歌会觉得还蛮好笑的，可是如果没有听过就会觉得比较还好一点。好吧，小晴，我们下次再努力。好啦，那我们今天真的要结束了，很开心可以在第一个小时跟大家分享我的一周，然后也很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跟我分享你们的一周发生的事情，然后也介绍了很多影视作品嘛，所以大家如果在未来的几个礼拜或是连假的时候有一些空闲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些作品，又是一个收获满满宇宙碎片的一天。那因为今天是礼拜四，但是明天是礼拜几呢？
1: 礼拜五。
0: 讲废话。但是因为明天是礼拜五，然后是5月1号，是连假的开始，大部分人应该都是放假的，所以为了要祝大家有一个很愉快的连假，所以我今天要播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The Cure 的 Friday I'm in Love， 然后这首歌就是也是真爱每一天里面的其中一首歌，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接下来这几天都可以从明天开始都开开心心的过。那下一周时间也下周同一时间也不要再忘记回到我的节目，我是瑞克，
1: 我是莫蒂，
0: 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啦，大家拜
1: 拜。

0: 上了九点钟，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吃饱后就一直坐着吗？快跟着我们动动身体，一起去跑步。这里是政大之声 FM 88.7。

晚上十点了，你还在外面奔波吗？准备熬夜的晚上，就让正大之声陪伴你吧。听听最年轻的声音，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我是炎亚纶。

死地里，工作不太顺利，主管百般挑剔，同事觉得你拍到顶，叹口气说

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新的一天到来喽，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在这风和日丽充满阳光的午后，我拉着我的行李

这么晚还不睡吗？早睡早起才会健康哦，别再拖拖拉拉了，快去睡觉吧。现在是凌晨2点，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翻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难耐，哦哦，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嗯，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

凌晨三点了，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别累坏喽。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四点，即使全世界都睡着，你也不孤单。只要转开收音机，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凌晨五点钟，你是太早起还是太晚睡了呢？无论如何，一日之计在于晨，好好把握吧。这里是正大之声 FM 88.7。

早上六点钟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千娜。你起床了吗？赶快转开 FM 88.7，让你心花开一整天。

0: 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郭静。
1: 现在来呼吸，长期间不到下气，呼吸要先呼才能够吸。
0: 刚起床吗？深呼吸一下，调整生活的频率。正道之声陪你一起面对全新的一天。

見てると今にも別の言葉で濁してしまいそう。声に落ちたあの瞬間から今日までは鮮明に思い出す。

现在是早上八点钟，我是戴爱玲，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让你一无所惧的面对上班日哦。